0: 吃一惊
1: 啊！哎呀，偷鸡不成丢篱笆米呀、啊！要早知这样，就把他们就地处决就得了。这何苦的？这是何苦的？
0: 单廷圭、魏定国是咬牙切齿。哎呀，大人，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咱们吸收这次教训，再抓住这帮草寇，不容分说去，就地砍头。你说这何苦的？
1: 是啊，是啊。
0: 正在这么个时候，军兵进来禀报：“报大人，二位将军，大刀关胜、梁山草寇列队讨敌骂阵。”单廷圭一听就站起来了：“二位，你们在城中守候，看我的！我找关胜去报仇。”带马，他上了战马，手提丈八蛇矛枪，率兵2000裂开七门。等到了东关外两军阵前一看，正面的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为首的大将正是大刀关胜。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单廷圭哇哇暴叫，抖动丈八蛇矛，是分心变色。关胜用刀哐把蛇矛枪给他崩出去了。慢，贤弟啊，你听哥哥说两句行不行？
1: 谁是你兄弟？我是你祖宗！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
0: 尽管他着急，关胜并不还手，只是护卫住全身，左挡右架。最后关胜把马一瘸，把大刀横担撇过梁，
1: 贤弟，我就说几句，
0: 然后再交手，你看怎么样？
1: 你说什么？说吧。
0: 贤弟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小兄跟你是多年的交情了，我怎说几句？兄弟啊，你的灵州保不住了。凡是梁山要决定攻打的地方，肯定得拿得下来。我说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手下管着多少军队？充其量弹丸之地，兵不满万，你怎么能挡住梁山的大军呢？我在宋头领和吴军士面前胜在二位贤弟，希望你们倒戈投降，跟随小兄共举大义，替天行道。我可以对天盟誓，绝没有二心呐、啊！兄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再打了。能否听小兄之言，咱们一同上梁山吧？
1: 哎呀！呸！
0: 关胜真急眼了。两个人这一伸手，单廷圭不是关胜的对手。又打到5-6个回合，就见关胜把大刀交到左手，轻舒圆背，把胳膊探出来，捧一把，抓住单廷圭的战带，轻轻的一拉，往空中一举：“你给我起来吧！”你说这关胜多大的劲儿，就把单廷圭单背举过头顶。这单廷圭看这好，手舞足蹈，上不够天，下不着地，就见关胜一反腕，扑通把单廷圭支在马前，把青龙偃月刀往他脖子上的一碰：“
1: 别动，
0: 兄弟，你服不服？”“
1: 喂，我服了！”哈！
0: 关胜高兴。二次挂刀，从马上跳下来，赶紧双手相搀，把单廷圭扶起，然后深施一礼呀：“兄弟，哥哥鲁莽，望贤弟海涵，原谅哥哥，咱只当开个玩笑啊。我杀谁？我
1: 哥哥，
0: 小弟认罪，

甘愿投降。哎呦，我的好兄弟，我就等你这句话，快上马上马。书说简短，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关胜两个人并辔回连营，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列队迎接，对待单廷圭如同上宾一样，他必要投靠梁山。关胜吩咐一声，设酒款待单廷圭。那么单廷圭投降了，还有魏定国呢，还有太守张仁呢，灵州还在面前摆着呢，怎么办呢？单廷圭说，这么办，魏定国交给我，我肯定能劝说他投降，灵州夺到手中是迟早的事情，各位切莫性急。简短结说，到第二天了，这魏定国就听着信儿了，听说单廷圭被人家生擒活拿，后来又听说单廷圭倒戈投降了，呵，把魏定国给气的一宿觉都没睡好啊！骂单廷圭，你个懦夫，你个胆小鬼，我剥你的皮，我抽你的筋，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邦邦当炮踩。等到第二天他来见张仁，大人，我要出兵见仗，再抓住单廷圭，把他以正国法。张仁点头啊，魏将军贼是深呐，千万谨慎。没关系，拜马抬刀。他在辕门外上了赤炭火龙驹，手舞三挺大刀，点兵一千，开东门到了疆场。一看正面是关胜，还有些大将他不认识的，再往关胜的身旁一看，正是单廷圭，又把他气的，他放弃了关胜，用手指着单廷圭啊，姓单的，你不是个人，你是个懦夫，你反复无常啊，你过来送死，你给我过来，某决定跟你决一死战。单廷圭听得非常清楚，跟关胜说，大哥，你们谁都不要伸手，我这兄弟是顺毛驴，吃软不吃硬，哎，他呀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我知道。再看单廷圭也没端兵器，催马来到魏定国马前，贤弟，你刚才说什么？骂我是懦夫，骂我背叛倒戈了。对，你不是人。兄弟，咱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到地上不分彼此啊，我当初跟你是一样的，那么昨天这个时候我比你还恨梁山，现在我变化了，你别觉着奇怪，人这一生就是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我们对梁山

0: 我领着弟兄们从北门攻进来了，现在灵州归了水泊梁山了。那太守张仁何在？
1: 张仁呢？你等会儿啊，你们俩就见面了。
0: 就见李逵哈起腰掏东西，转眼的功夫把这东西高高举过头顶，从城上就甩下来了。
1: 魏定国，你看看这是啥呀？
0: 那能接得住吗？魏定国不解其意，往旁边一拨马，扑通，这东西落到旁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有一丈多远去。魏定国仔细定睛观看，呀，正是太守张仁的那颗人头。
1: 闹了半天，张太守被杀了。
0: 哎呀，梁山真是厉害呀、啊！
1: 你说他怎么办？后边有追兵，灵州又丢了，
0: 无路可去了，带着残兵败将是败走中陵县。离这40里还有个小县城叫中陵县，他败到县城里去了。他刚到县城里头，梁山的义军就赶到了，哗哗哗，把小小的中陵县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团团围住。魏定国再想跑是插翅难飞。那么说怎么回事还用我说吗？没说李逵出骑兵要抢占灵州吗？这回这李逵不混了，犯了聪明的劲儿，跟手下弟兄商量的，从枯树山领兵来到灵州，前面那打着，他们从后院就放了火了，爬进灵州城，开了城门，打进知府衙门，杀死张太守，就占据了灵州，就这么简单。所以梁山伯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而后包围了中陵县。这魏定国登上城墙往外一看，完了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城里发愁咱且不说，单说单廷圭来见关胜，大哥，我跟您说过，咱这兄弟吃顺不吃枪，如果咱操之太急，他就许碰头抹脖子，咱们于心不忍呐、啊，大哥，您要相信我，我单人独骑，我进一趟中陵县，我去见见定国，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劝他来降，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贤弟啊，这可担着风险。我看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没关系，他也不是那种人，我去的是平安无事。大伙劝他不听，所以关胜点了头了。就这样，单廷圭一不顶盔，二不冠甲，青衣小帽，连宝剑都不带，骑着一匹马来到中陵县的东关开城。单廷圭来了，要见我兄弟魏定国。城头上的守军探身一看，呀，哎呀，单将军回来了，原来都在一起呀，也希望着投降，不投降就这小县城一完了，咱们哪个也活不成。有人撒娇如飞，到里边给魏定国松了信儿了，魏定国就明白了，明白了，啊，是软招了，还用问吗？跑着来劝降我来了。单廷圭呀，单廷圭，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这一来好有一笔呀，你是飞蛾奔火，自投送死。来人，刀斧手准备。这魏定国在两廊之下准备了200刀斧手，吩咐一声，来啊，叫单廷圭前来见我。书接上文。

0: 范廷圭将军单人独骑进了钟灵县，小县城不大，充其量不到20000人口，一拐弯到了帅府衙门。这帅府啊，就是县衙，临时的帅府。再看两旁的军兵，一个个圆睁二目，是如狼似虎，杀气腾腾。他心里头清楚，魏定国的气儿啊没出来，今儿个都得撒到我身上。哎，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甩凳下马，在门口等着。时间不大，有个当小官的出来了。哎，单廷圭，我家主将有令，叫你进去搭话。好好好，来了来了。再看单廷圭低着头，稳稳当当迈着方步走进帅府，上了大堂，用眼光一撒嘛一看呢，好家伙，魏定国居中而坐，两旁边都是将校，一个个是手握刀剑呢。就见魏定国眼珠子都红了，手握剑都在那直哼哼。单廷圭假装没看见，深施一礼：“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有礼了。”单廷圭，干嘛来了？啊，我懂了，收买我，是不是？是不是宋江他们派你来的？哎，我可告诉你，要真是这样，你错打了算盘，是免开尊口。你要敢劝我一个字儿，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是吗？兄弟，你算猜对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就是劝说你来的，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你看我一个人来的，我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贤弟啊，还是那套话，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倒戈投降，归顺叔伯梁山，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贤弟忠言逆耳，你要不听，是死路一条啊。谁让咱是弟兄呢？小兄宁愿死在你的面前，你吩咐吧。我话说完了，听归乐了一咕噜声起来了。怎么，贤弟动了心了，有心投降？等一等，嗓子眼儿一看呢，单廷圭平安归来。关胜诸人就问怎么样，单廷圭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跟关胜说：“大哥，他提出这个条件来了，您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1: 去，
0: 我肯定得去。他怎么说的，咱怎么办？让我去不给他找找面子，怎么能劝说他投降啊？他只要一开口投降，免去征战，得少死多少人呢？哎，我是必须得去，万里有个一，那也没关系。大将军就得死到战场啊！出了意外，这是时也、运也、命也，我是非去不可。”秦明点点头：“也行，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魏定国说话不算数，我们就踏平钟灵县。好嘞，你们就静候佳音吧。”简短接说，关胜、单廷圭两个人两匹马又进了钟灵县，来见魏定国。魏定国一看关胜真来了，哎呀，就泄了一半的气。等关胜见着魏定国，我愿意归顺水泊梁山。哎呦，我谢谢兄弟。单廷圭也乐坏了。魏定国马上传令，竖起白旗，大开城门，迎接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进驻钟灵县。

金兵都高兴，不打仗少死多少人。就这样敲锣打鼓，把林冲、秦明等人接进中陵县，放弃拉着胜利品是浩浩荡荡返回水泊梁山。早有人到梁山上禀报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皆大欢喜，开了三道浦子城的城门，列全队迎接。等弟兄们见面之后，宋江抢步起身过来，拉住关胜的手：“兄弟，你为梁山立了大功了，你是功不可没。哥哥，我算什么呢？其实众人捧柴火焰高，我这两位兄弟深明大义。快过来，过来，过来，见过咱宋哥哥。”单平圭、魏定国过来，倒身下拜：“哥哥，头领，我们罪该万死。二位贤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往后咱们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共同议事啊，共同替天行道，欢迎你们的参与。大家鼓掌哇！吴用吩咐一声，燃起鞭炮，热烈祝贺。咚咚咚，擦擦擦，咚咚咚，擦擦擦，噼啪啦噼啪啦，叮叮当当当，这个热闹震撼了金沙江啊！粮台物资、接收的人员陆续用船送到水泊梁山中心大寨。宋江高兴，陪着单平圭、魏定国等人坐船到了浦子城里，就进驻忠义堂。你说邪门不？这俩人等到了忠义堂，感觉他心里头热乎乎的，跟到家的感觉差不多少。众头领全到了，挨个给做了指引，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这两个人心里热乎乎的高兴。宋江吩咐一声：“此次关将军出征，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好东西，哎，立下首功一件。”吩咐宋清执掌功劳簿，给每个人记功。正这时候，李逵晃着大黑脑袋上来了，把嘴一咧：“哥哥，嘿嘿，你怎么不理我这茬儿啊？我说说我的经过。我下山之后也收了几个英雄好汉，看见没？这位姓韩叫韩如龙，这位姓鲍叫鲍旭，这位姓焦叫焦廷，我把他们也收降了，他们也愿意参与水泊梁山。”三人上来倒身下拜，宋江、吴用是盛情款待，好言安慰，让他们都坐下，闹得跟一家人一样。宋江吩咐给这些人每个人也记功，欢迎他们到梁山来。都给记了功了，就不理李逵这茬。李逵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哥哥，你不公。”宋江说：“我哪点不公？你挨个的给这个济公，给那个济公，如果咱水泊梁山的人目无法纪，都跟你似的，这梁山还能管理得了吗？啊，你还舔着脸跑这讨功来，真是无耻透顶！来呀，啊，我怎么的又翻脸不认人了？”宋江一摆手：“慢慢慢慢慢，李逵贤弟啊，军师说的不是不对啊，你目无法纪，你随便胡来呀，你哎，这样吧，你也出了不少的力，前者有罪，后者立功，功过抵消，就那么回事吧。”“哎呦，白折腾喽，啥也没得着。”李逵晃着脑袋，灰心丧气，退在一边。宋江、吴用心里头好笑，为什么这么对待李逵？哎，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李逵就是这样的人儿。

0: 你要一夸赞他，说你了不得了，立了大功了，给你立首功一件，往后他找不着北了，更给你捅大娄子，这压服着他。怀柔并用，他能听说听到。哎，这两个人都摸透李逵的脾气了。你看李逵呀、啊，还心安理得，该吃吃，该喝喝，还来个满不在乎。书说简短，梁山上连着就祝贺了三天。您看有多顺利、啊，攻无不取，战必克，将打胜仗的，那物资堆积如山，人口也兴旺，谁能不高兴啊？作为当家人，宋江更是高兴。在第四天头上，突然有人来报，说段景柱、段头领有急事求见。宋江这心咯噔一下。段景柱，咱前文说过，也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呀、啊。他负责什么呢？他带着杨林和石勇管后勤。那时候打仗，战马是最主要的。他们仨人负责上北口外选马，都是那蒙古的好马呀。他们专门负责这个事儿，战场事儿他们不管。结果去了好几个月没信儿，有时候宋江想起段景柱他们仨人来，就闹心，音信隔绝，也不知道马匹买了没买的，仨人出事儿没出事儿。突然之间，段景柱回来了。宋江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段景柱从外边进来了。再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少，瘦的两眼深陷，两腮塌了俩坑，脸面无光彩呀，哭通就跪下。宋哥哥，军师，我来请罪来了。贤弟，请起，请起，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哎呀，一言难尽呐、我们受哥哥之托，带着5000两白银，我跟石勇和杨林二位头领到了口外，好不容易选了300匹蒙古马，又那马甭提多棒了，全是战马呀。我们买完马之后胜利返航，想要回归梁山，没想到前些时路过青州地面，有个地方叫夹峰山，突然出来一伙强徒把我们给拦住了。为首的这个头子，好家伙，身高过丈啊，咱们梁山里边就没有一个这么个高的人，真是头似麦斗，眼赛钢铃，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手使红铜大棍，把我们给拦住了，非要这些马不可，我们能给吗？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结果我们仨也不是他的对手，这小子力量大的邪乎，到头来把300匹好马全给抢去了。我们哥仨也分散了，到了今天也不知道石勇、杨林二位头领是死是活，给我们打散花了。我回头一看，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我本不应该回来，我应该找个河沟浸死，拿条绳勒死。但是我又担心哥哥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因此冒险回来给哥哥报信儿。哥哥，我们失误了，哥哥您怎么处置都行。有这等事，贤弟啊，不必伤心，哥哥绝不怪你，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关老爷那么大的本事还走麦城呢，是不是？喝点水，沉沉气儿，详细的跟我唠了，多谢哥哥。他坐下了，这段景柱把眼泪止住， 喝了点水，擦了把脸。这吴用就详细问贤弟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说那大个子他是谁？他是哪儿的？
1: 是啊，我能不扫问吗？我扫问了，闹了半天，抢马的这伙人都是曾头市的，都是史文恭派出来的人呢、啊，把那300匹好马全都劫到曾头市。那个大个子最厉害的那个家伙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叫显道神，也是史文恭手下的战将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宋江听得着，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曾头市的方向，是咬牙切齿：“好啊，史文恭啊，史文恭，前番我大哥天王晁盖命丧你手，你夺了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今番又夺了好马300匹，伤我手下的弟兄，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军师，马上点兵攻打曾头市。”人们发现宋江这回真急了眼，吕布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于心不安呐、啊！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吴用在旁边坐着，吴用一看宋江刚要派他如何，吴用心里一翻个，不行，不行啊！这卢俊义能耐太大呀，宋大哥早就有心呐、啊，把这个位置让于卢俊义。如果卢俊义再活擒了史文恭，再打下曾头市来，宋江肯定把主帅的位置得交给卢俊义。那弟兄们都不高兴啊！
2: 你们好，从今天开
0: 打下曾头市，要达到目的，宋江这种人肯定说话算数，就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那样一来，就冷了众位弟兄的心呐、啊。梁山非散花不可，为了顾全大局，防止卢俊义得了头功，所以啊，他连忙说话。他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光听段景柱这一说，咱心里没底，应当派个聪明的人，把曾头市的情况摸清楚了，然后再派兵不迟。”宋江一听有道理，众人一听对，合情入理。那么派谁去摸清楚呢？当然了，首选的就是古上早大将石谦儿。宋江一回头，点手把石谦儿叫过来了。石谦儿准知的这事儿没有第二位，哥哥有何分派？贤弟啊，能者多劳啊，你善于飞檐走壁，把这重担就交给你了，你马上起身赶奔曾头市，把史文恭所有的情况摸清楚，回来报我知道。
3: 得令。
0: 石谦这人呢、啊，开玩笑是开玩笑，有事儿说有事儿，那真是认真对待。书说简短，石谦领令之后，下了水泊梁山，赶奔曾头市。当然呢，他得化妆改扮，改扮成一个花儿乞丐的模样，手拿着打狗的枣条，拎着黄瓷瓦罐，把那头发都整乱草一样，把那脸也抹得滋油黑，让一般的熟人认不出他来，贴了2块膏药，一瘸一点到了曾头市。那阵流动人口也比较多呀，谁拿他注意、啊、尤其那个年月兵荒马乱，各地逃难的讨饭者络绎不绝，所以他加入花子队了，谁也不注意。
1: 这石谦很顺利的就进入到曾头市。

0: 这回他来是有事儿啊，眼睛看着，心里画地图。他这一看这曾头市，不亚于县城啊，南北一条主干大街，宽了下有六七丈，全用青石头铺成。这趟大街贯穿曾头市，少说也得五里多地长，并排能走几辆大车。他再一看，曾头市东西两方面都是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这曾头市坐落在两山中间一块平川之地。再看曾头市的外也都站岗放哨，全是严阵以待。进了街里一看，三街六市，晚上禁止行人上街，而且查的还非常严，时迁不敢在市里头待着。白天要饭转了一圈，晚上出了北门，离着曾头市八里地有个小村落，时迁找个地方眯一下了，就在一家财主家的门前，干脆就在这块过夜吧，明儿个白天再进曾头市继续打探。时迁也是累了，在人家门洞这块抱着夹子一忍，迷迷糊糊他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耳边有人呼唤起来。呀，我的妈，把时迁吓了一跳，揉眼睛一看，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眼前站着四五十号，为首的有个大块头，真是上主天下主地，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粗胳膊大腿，要跟时迁一比啊，把时迁比没了。时迁一看，这家伙长得方面大耳，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年岁在三十往里吧，说话声似巨钟，马上他知道是谁了，姓玉，叫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是史文恭手下一员大将，那三百匹好马就是经他手给劫的。因为这些事儿，时迁听段景柱说了，段景柱栽跟头栽到他手下了，时迁心一颤，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遇上他了？我哪儿露了马脚了？谁把我给抵出去了？他为什么要盘问我呀？哦，背不住他夜间巡逻，发现我可疑，这才把我给叫醒。自己安慰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千万别惊慌。时迁想的是嘿嘿一笑，嘿嘿嘿，大爷您叫我。玉宝寺圆睁二目，打量多时，你哪儿的？你是？
1: 哎，我是山东德州的。
0: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1: 哎，我这位大爷您说错了，我是讨饭之人。我们德州去年遭了洪水了，我们是颗粒无收，您说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们一家人分散了，到寺外讨饭为生啊。我一个人溜到这儿来了，您没看吗？我这黄瓷瓦罐是装饭的，我就是个要饭的人，等来年庄稼收成好了，谁爱干这个呀？
0: 嘿嘿，是吗？我说你不是德州的。
1: 那您看我是？我看你像是水泊梁山的。
0: 时迁一听脖子冒凉气，
1: 您开什么玩笑？那梁山在哪儿我都不清楚。不清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小子是不是梁山的小贼古上早之谦儿？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把他拿下。
0: 哎，您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是时迁？我根本不认识。玉宝寺不理他了，过来几个大汉把时迁摁翻在地，拿绳给勒上，像牵狗一样牵着他进了曾头市。时迁一边走着一边盘算，完了，彻底玩完。到这儿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

0: 认识是准死无疑呀、啊。怎么办？嘿，干脆你有千瓢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死不认账，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就杀了我我也认了。他小头鼓上走十千，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就是玉宝寺，那个人也跟着玉宝寺转悠到财主门前拿登记照，那人发现了呀，我说玉爷，这小子不是要饭的，他颇像水泊梁山的小贼，叫石谦儿。嗯，玉宝寺就提高了警惕了，但那个主也叫不准，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玩意儿很难说，因为世界这么大，长得人类似的有的是，但不管怎么说，怀疑就把他抓住。玉宝寺的办公地点就在法华寺，因此他回来之后洗把脸，把茶泡上，吩咐一声准备。准备什么呢？板子、棍子、绳子、锁子、炭火盆都准备好了，他要过一趟。来啊，把那小子给我带上来。众人推推拥拥把石谦给架上来了。石谦假装装熊啊，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呀，冤枉啊，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我呀？看来这年头没好人的活路了，连个要饭的人都得挨整。
0: 玉宝寺虎着脸上下打量他，问举告的那人，你看准了是他吗？
1: 他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您一打不就知道了。
0: 我叫李三儿。李三儿，小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功夫，跟死人是一样。
1: 啪啪，他没声了。
0: 玉宝寺一摆手，别打了，别打了。舔着大肚子来到树下，仰头看了看，死了。再看鼓上走石谦，脑袋耷拉了，那脸焦黄。玉宝寺个儿大，胳膊也长，伸手一摸，石谦连气儿都没了。咦，再一摸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妈的这么不禁糟，才几下没气儿了。他转回身问那个举报的，你说了半天你究竟认识不认识他，到底是不是石谦？
1: 什么事，这我也叫不准，我就看着像。
0: 去你妈的，费了半天劲，这是何苦来的，放下来。把石谦放下来了，拿凉水一泼，没泼过来，再泼还没泼过来。玉宝寺仔细的看了看，没死定。怎么的，那鼻子里多少有一点气儿，心脏嘛这会儿多多少少有点跳动，反正不死也够呛的。什么也没问出来，白费劲了。来呀、啊，咱拉到后院，等他清醒过来再严刑审讯。
1: 是。
0: 也没捆他，列着他跟拖死狗一样，拖到后面一个仓库，把他扔到里头了。那手下人就以为这小子非死不可，这顿胖揍谁也受不了，夸把门关上了。玉宝寺继续巡逻暂且不提，单说鼓上早石谦儿用这种功夫避免多少鞭子。等外头挥的我这小片刀还是麻烦事儿，但他想走走不了。虽然没捆着他，门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被轻轻放在地上，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话。
2: 嘿，你小子模样不怎么地，还会天花宝盖闭气功呢你啊，谁传给你的？滚起来，别他妈装蒜。
1: 哎，石谦一听说话虽然尖刻，不像是敌人，他赶紧一运气
0: 缓过来了，把眼睁开一看，在他对面

0: 站着个小个的老头，比自己个还矮的一块，多多少少有点端肩膀弓腰身，两腿往外撇，是个罗圈腿，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腰里系根带子，最显眼的细脖大脑袋，这脑袋大的都出号了，之前是小脑袋，这主有的仨脑袋大，锃明瓦亮的大脑门子，一缕山羊胡，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石谦你别看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虽然是个黑天，他一打量面前这老者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呀、
1: 哦，这什么地方？树林儿，
0: 周围非常寂静，甭问，是这老头从庙里把自己给化。
2: 我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呐、啊？你是真要饭的吗？你还真是石谦儿，
0: 我要饭的，我的确是山东德州讨饭的花儿乞丐。
2: 我他妈你小子面对恩人你还说谎话啊、哎？你要是普通的花儿乞丐我能救你吗？算了，算老朽多此一举，我还把你拎回法华寺吧。
0: 哎，别介别介，老爷子开个玩笑，你要问我的真名实姓，小可的确是古上早石谦儿。
2: 哎，这不就得了？
0: 石谦儿，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进龙潭虎穴？这曾头市还了得吗？敢比是刀山油锅相似，焉有你的命在呀、啊？老爷子，您说的一点不假，我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是奉令而来，不来能行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呀、
2: 啊！哦，小子。叫你猜猜我老人家是谁？
0: 石谦身陷法华寺，是九死一生。没想到叫一个大脑袋瓜的老头把他给救了。这石谦啊还不认识这老头是谁，结果这一问，老头是报通名姓。这老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在后文书上号称江南十老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大脑壳为标志。这邹瑞那功夫高得不得了，老头乃是关中人士，自幼受一人传授，学会的软硬功夫，但这老头几十年来闯荡江湖，一不当官，二不经商，专门开课授徒，因此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弟子徒孙是星罗棋布。他跟陕西侠周同周光祖是磕头的把兄弟。这老头告诉石谦儿，他上这儿来干嘛来了？闹了半天，他有一个磕头的三哥，叫董志董德良，就是未来江南十老的第三老。董三爷住在曾头市，他看三哥来了，结果到家一找啊，三哥不在，到江南访友去了。这邹瑞啊转身就想走，可董爷家里的人告诉他说，您呐别着急，在家住两天，我们老爷子就是三两天就回来，所以邹老剑客就没走。那么住在曾头市他也没什么事儿啊，晚上练功，白天睡觉，闷来无事，他就东游西逛。连日来三哥没盼回来，但曾头市所发生的一切他全清楚了。他这才知道曾头市现在调兵起

小小的曾头市你们待不住了，还想往大了发展，是野心勃勃呀。况且仗着你们有钱有势，欺压乡里百姓，你们这些人老头不爱看。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的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英雄好汉，老头也不太赞成。他认为大宋国朝至高无上的就是皇上，我们应当做个安善的良民。你说你们打家劫舍占领山头，跟官家为仇作对，攻城破寨，杀生害命，因此邹老剑客也不赞成。可是呢，对梁山个别的人，这老头心里的也比较羡慕。比方说林冲，林冲那是80万金军的教头，为什么落草为寇了呢？被人陷害，要不是逼，哪能被人发现呢？因此对曾头市调兵遣将所有的事情，老头是了然在胸。没事还睡不着觉，铺上纸拿笔画，他把曾头市画了几张地图，标志的极其清楚，心说要遇上投缘对劲的人，我就把他献到梁山。怎么来说吧，梁山的人还是比曾头市的人强那么一些。说来也巧，今儿晚上没事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法华寺，正赶上石谦挨打，嗷嗷直叫。老头飞身上房往下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听审问他才明白，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梁山的小头目古上走石谦，有名的坏小子。哎，要说梁山的人也真了不得呀，就能派石谦深入虎穴，他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老头一看，你说我要不管过这档子闲事儿，焉有石谦的命在呀？这帮人有点骨气，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把石谦救出龙潭虎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跟本书无关，咱就不详细说了。容等石谦跪到地上，这一问老头姓字名谁，邹老剑客也没隐瞒，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石谦一听，哎呦呦呦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前辈呀，恕弟子眼拙，我给老前辈再磕回头吧。起来起来，请请请，别磕了。石谦，我且问你，

0: 你看这是什么？说实话，邹老剑客从怀里头掏出几张纸来，打开一看，是曾头市的地图。拿去吧，也许对你们有用。你就在这儿摸一个月的笔，也不如这几张图标志的清楚。嗯，拿走吧。
1: 您真是观世音一转，大慈大悲呀！阿弥陀佛呀！我多谢老前辈，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算了算了，别耍贫嘴，赶紧逃命去吧。我说前辈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您跟着我到梁山，以您的身份和名望。 我到那儿一介绍，您是吃香的喝辣的，您是老爷子一份子。到我们那儿住几天，您看怎么样啊？算了，我跟你们这些人都不熟，尤其你们这些人做些事情我也不太爱看，我还是不去为好。另外，我本身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咱就此分手吧，这就分手了。
0: 老爷子，我真有点舍不得。哎，但愿咱们很快还能见面。如果我们水泊梁山有了为难招窄之处，还望老前辈拔刀相助。那就看咱的缘分了，少耍贫嘴，快快离去。遵命。就这样，石谦和邹瑞老剑客分了手了。那么邹瑞又住了几天？ 以后下了江南，咱不必细说，还说这古上走石迁，风是风，火是火，回转到梁山。宋江、吴用等人就等他的信儿呢。一看石迁回来的挺快，哎呀，往脸上一瞅，怎么左一道子右一道子，都是伤疤呀？宋江就知道他摊上事儿了。贤弟呀，你这。
1: 说着，石迁把衣服捆掉，众人举目一看，啊，可不是，后背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身上都成了麻花了，又把宋江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赶紧请来神医安道全，给石迁上药。算了算了，这疼痛的劲儿都过去了，将养些日子就能康复。吴用就问贤弟啊。 你落入魔掌之中，怎么能逃得回来呢？他我能耐大呀！我没说吗？我打了个盹儿，叫人把我逮住了。等我清醒过来一看，嚯，把我弄到法华寺去了。周围都是僧头，我杀了个奇进奇出。就那个姓玉的玉宝寺，叫我撤了四个嘴巴子，咣咣踹了两定根井。他叫那个。 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啊，把我给救了。这几张图就是他给我的，他怎么画的我也不清楚，人家帮了咱这大忙了。哦哦，说着，石迁把图一现，宋江、吴用众人仔细观瞧，高兴了。那上面有多少军队，有多少营寨，在什么方位，什么地方设有伏兵？
0: 标的是清清楚楚，因此宋江传令，给石迁立上大功一件，叫他下面好生休息。吴用特批在账房上给他拨了文银五百两，
1: 石迁拖着银子高兴啊，这些年没干别的，颇有积蓄。要讲究这些头领的钱，谁也没他多。
0: 得了银子，收藏起来，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等了多时日子，要攻打曾头市啊。现在石迁把底细摸清了，还有图在，这没得可说了。跟吴用一研究，闹了半天，曾头市设立五座大寨，分东西南北，正中央有总寨，标志地图非常非常详细。 同时，从地图上还得知，南北两座大寨外头10里方圆全都是陷坑，上头有。

0: 席子蒙着，蒙着浮土，知道内情的人掉不下去，外来人不知道，你看着是平坦的大道，踩上就掉下去，这玩意儿可够毒辣的。那坑挺深，里边有朱签雪的尖儿，掉下去就穿了糖葫芦。哎呀，好毒辣呀！宋江、吴用全都看清楚了，这才吩咐一声：“擂鼓巨驾！”咕噜噜鼓响三通，所在的几十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来到忠义堂。宋江当众宣布要派兵攻打曾头市。卢俊义一听，哦，这回正式派兵了，前者我就请令出战，结果被这个事儿给耽搁了，这次我不能落后。卢俊义头一个出来了，报万当兄宋头领：“宋哥哥，我早就挂了号了，这投之令您得交给我，给我一哨军兵，我要攻打曾头市。”吴用一看，赶紧拦着：“哎，卢员外，您先甭着急，我们必有安排啊！啊，您先等等。”卢俊义没办法，只好退在一旁，由吴用代替宋江再次传令。再看吴用，投掷令拿在手中，高高举起：“秦明、花荣二位贤弟听令，在在，我给你们大兵三千，主攻南寨门，不得有误。”“遵令，遵令。”“慢，再派两员副将，马林、邓飞，在在。”你二人身为副将，协助秦明、花荣攻打曾头市的南寨。
1: 明白，明白。
0: 吴用又把第二支令抄起来了：“鲁智深、武松二位贤弟听令，
1: 在在。
0: 二位贤弟啊，你们带着孔明、孔亮二位弟兄，率兵三千攻打东寨，不得有误。”“
1: 明白，明白。”
0: 吴用又把第三支令抄起来：“史进、杨志二位贤弟听令，
1: 在在。”“
0: 二位兄弟，你们俩身为主将，再派杨春、陈达为副将，你们哥四个领兵三千攻打曾头市的北寨，不得有误。”“
1: 明白，遵令。”
0: 吴用又把第四支令抄起来：“朱仝、雷横二位贤弟听令，
1: 在在呀。”
0: 你二人率领邹渊、邹润硬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倘若曾头市被我等攻破，有残兵败将路过一面坡者，务必将尔等拿获，不得有误。”“
1: 遵令。”
0: 老实说，卢俊义接令在手，心里不痛快。卢俊义原来的想法暴打前敌呀，这可好，人家东西南北都派了人了，把我支出15里地，跑到一面坡蹲着去了。啊，曾头市破了之后，有残余势力逃走的，叫我捉拿，那有什么用啊？哎，明明我要站头，结果抢了个尾巴。但是军令如山呐，刚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抗令不遵，跟军事发生口角，也不好看呐。明明心里不痛快，但是也接令在手，按计划行事。这宋江也不傻呀，宋江就明白吴用的用意。哦，怕卢俊义抢了头功，怕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把他支得远远的，真是用心良苦啊。有心跟吴用争辩几句，一个是在众将面前不便多说，二一个刚想张嘴，

0: 再看吴用以目示意，用眼睛说话，那意思免开尊口，你什么也不要说。因此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里了，心说等没人的时候咱俩好好理论理论。再看吴用，五路大军派完之后，扭回头跟宋江说，三哥呀，这回剩下咱们了，你老人家，我加上公孙先生、吕方、郭盛、谢珍、谢宝、石谦、戴宗等人，身为中军，统兵五千，开赴曾头市。后援的弟兄让李逵贤弟负责，您看怎样？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吴用一声令下，几路大军是马上开始行。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智多星吴用是五路派兵攻打曾头市，家里边得留下可靠的人看家呀。权舍大政者就是宋江的兄弟铁扇子宋清和神机军师朱武，大刀关胜、单廷圭、魏定国等人牢牢守住家，余者众人即其出发，浩浩荡荡赶奔曾头市。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各位头领按着分工，到了曾头市之后，哗，分东西南北扎下几座大营。阿前这十里地一直到曾头市全都是陷坑啊，不把这坑平了一手，就怕他不来，来了管教他是有来无回。晁盖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呢，来多少咱是照收不误，您了放心。咱们南寨北寨布满了陷坑，他们根本不知的详情啊，他要攻，莫非他们是神仙不成？准备了好几个月，前功尽弃。这史文恭马上领着人登上北寨门，往外瞭望，一看呢，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离着北寨门不远，旌旗招展，帐篷跟水波浪相似，一眼望不到边，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分五色，是非常威武壮观。离着寨门相距不到三里地，一个冲锋就能打到眼皮底下。史文恭也是胆战心惊啊。曾长者捋着胡须倒吸了几口冷气，哎呀，总教师，你看应该怎么办？老人家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有什么可怕的？既然他把陷坑都给破了，那也无所谓，靠的是人。正正金盔，抖抖金锁，连环甲二次了，无论如何把这钉子给拔掉。三叉术法紫金冠，脑门子上一朵红缨，两颗智极灵飘摆背后，身穿银锁甲，外罩白花袍，胯下压骑大白马，掌中是方天画戟。小伙儿今年才26岁，正当年，人欢马炸，来到两军阵前。哎，史文恭，少说大话，你快催马过来，小爷我陪着你走上几河，你过来。史文恭刚要催马过去，曾长者的大儿子曾涂压不住火了。这曾涂是火爆的脾气，掌中一条大铁，那他就招架不住啊。因此赛仁贵的郭盛马上请令出战，宋江点头。

郭胜催马摇戟来到两军阵。这郭胜啊，长得也漂亮，他好像唐朝年间的薛仁贵，薛白袍。薛仁贵也十几，薛仁贵长得也漂亮，哎，这郭胜就类似是他。这条大戟也利于万人呢、啊。他一边催马往前跑着，一边高声喊喝：“吕贤弟，不必担惊，小兄大完了。”那意思，你别着急，你也别撤，咱们哥俩打他一个。他就加入战团呢。臧荼一看是哇哇暴叫，还哎，好，好，好，好，好，俩打我一个，你们水泊梁山不是有的是能人吗？来呀，都动动家伙，你就上来十个八个，你看大爷我惧也不惧，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别看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两个人两匹马两条戟战曾屠，但是战不倒对方。这个曾屠啊，比活驴跳的还欢呢，又真有把那力气呀，嗷嗷直叫，挺堂挺堂，把两个人给缠住。宋江在阵脚上观战，宋江也替自己的兄弟着急，哎呀，心说这个曾屠好生厉害，看来这头一阵就不顺利呀、啊。公开如满月，是剑走似流星，对准了曾屠，啪就是一剑，按住我们一臂之力。两人互相一使眼色，双戟并举，对准地上的曾屠，下家伙，下家伙，啊，噗噗噗噗，一顿乱戟呀、啊！这曾屠像活驴一样，现在不动弹，身上全是眼儿了，顿时是死于非命。吕方从马上跳下来，拽出宝剑，砰一剑。把曾屠的人头砍下，然后把发髻挽了个扣，挑到脊尖上。哦，你们的人完了！史文恭老曾家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史文恭在马上一摘位，好悬没摔下去、啊。哎呀，大公子！正在这么时候。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杀杀！梁山的义军是各舞刀枪就冲上来。史文恭的情绪尚未稳定，无心恋战，只好吩咐一声：“赶紧撤，退回曾头市。”挑起吊脚，紧闭寨门，用强弓硬弩把义军打退。宋江只好收队回营。按下宋江他们打了胜仗，高兴暂且不提。单说史文恭啊，到了总寨下马，到里边见曾长者。曾长者呀，就是曾屠他爹，老曾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儿子活不烂跳，死的太惨了，老头早就背过气去了，人们把他救醒了，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救过来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等着史文恭回来，老头死过三回去了，再抢救过来，再看曾长者嗓子都哑了，儿啊，你死的太惨了！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眼见着儿子死的这么惨，能不伤心？史文恭吧嗒吧嗒掉眼泪。东西南北四。

自寨的人得这信儿之后，纷纷前来慰问呐、啊。不说旁人，单说次子曾生，就这二少爷姓陆姓。二公子，二公子节哀，你听我说几句，别着急，行不？我求你了，别着急。哥，我说老师，你有什么说的？二公子啊，你瞅你这情绪，这能出兵打仗吗？你学武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了？情绪要稳定，心神合一，头脑要清醒，这才能有力制胜对方。你看你现在热血沸腾，忘乎所以，伤心过度，你怎么能出兵见仗？再者一说了，宋江他们打了胜仗了，锐气正盛之时，我们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也主军中不利呀、啊。我二少爷，咱这么办行不？你稳定稳定情绪，明日再战也不为迟晚。我等不了明天，我今天非打不可呀！你们别管我，我给我哥报仇。他非要出战不可，老曾头也劝儿啊，我有你们五位弟兄，现在损失了一个，还有四个呀。我希望你们哥四个完完整整保留在我的身边，千万别出差错了。听你师父的，万万不可出兵见仗。爹，你把我们生养下来，难道说就为一个个送死不成吗？我大哥死的那么惨，你了就不痛心吗？我们不是哥五个吗？死四个，您身边还有一个呢，怕什么的？咱们老曾家绝乎不了。今天无论怎么说，我也得出兵见仗。不见，我抹脖子，我撞墙，我死了，我不活了。这家也像活驴似的，谁劝他也听不进去。老曾头实在没办法了，哎，由他去吧。你看当家人发了话，石文公不好勉强了。这好吧，既然如此，你先稳定稳定情绪。我没法稳定，不宰杀他们几个，不把凶手杀了，我出不来这口气。白马抬刀，有人把马匹牵过，双刀给他捧过来。再看曾生飞身上马，手舞双刀啊，率领一千壮兵再次出寨要决战。书接上文，曾长者的二儿子曾生啊，性如烈火，听说他哥哥死得太惨了，他是悲痛欲绝，谁劝他也劝不了，上马提刀，带领一千壮兵是裂开七门，要跟梁山的人决一死战，打败他祖宗奶奶的草地骂阵。这阵的日子都往西边转了，单说宋江回到连营，全军祝贺，通报五座大寨，我们守人去对付对付就得了。那你说派谁好呢？正这时候，黑旋风李逵押粮运草赶到了。李逵进来一听，哦，要开兵见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哥哥，军师，这事儿我来的太巧了，让我出阵，你看怎么样？宋江点头，儿要出阵最好不过呀，不过千万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没你们我也照样能顶事儿。吴用把脸往下一沉，李逵啊，你别看前者你占据孤树山，

0: 小打灵州府立了功了，那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曾头市跟灵州可不一样，史文恭跟那些人更是不同。此人奸诈狡猾，曾氏弟兄甚是骁勇，你不要小觑了尔等。
1: 您放心得了，我心里头有数。
0: 好吧，军师吴用不放心，派混世魔王樊瑞、八倍讹诈项冲、飞天大圣李衮，让这哥仨给他当副将。四个人领命，点1000军兵到寨前列队。两军队员李逵一看，嚯！对面马鞍桥上坐着个黑大块头，跟一堆煤差不多少，黑脸、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掌中一对锯齿狼牙鬼头刀。
1: 行，看来这个人紧凑，今儿给他好好过过瘾。
0: 这李逵呀，他不骑马，他是部下的将官，他手里头端着大斧子，回头告诉樊瑞、项冲和李衮：“
1: 你们听着，
0: 在后边老老实实给某官敌料阵，看我的！”
2: 是是是，李大哥、李兄啊，多加谨慎啊！军事和宋头领都交代的清楚，
1: 我也不是孩子，你们唠叨什么呢？瞧好吧！
0: 甩开大叉，他就来到曾生的马前，把一顿板斧一碰，
1: 小贼，你是谁？报名再战。
0: 这曾生在马上，手里提着刀，定睛观瞧，一看来个黑块头，不骑马。他问两旁的人：“
2: 认得这人是谁吗？”“报告二爷，这家可了不起啊！我们听人说过，他就是梁山上鼎鼎大名的黑旋风龙。
1: 他怎么不露面？难道说他们是缩头乌龟，脑瓜出不来了不成？”“
0: 哎，小子，你嘴可干净点，不准你侮辱人。大丈夫受杀可不受辱。这么跟你说吧，这摘的好像没坐在地上。”“
1: 行啊，小子，有点气力，来来来，从头来。”
0: 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双刀对双斧就倒在一处。你看李逵粗鲁不假，但打仗可不粗鲁，双斧甚精啊，使开了门路，上下翻飞，是风雨而不透，上砍曾生，下砍骑马，把这曾生忙活的满身都是汗。这曾生还得保护自身的安全，还得保护马的平安，还得哈着腰打斗到27-8个回合，曾生是大汗淋漓，斗不倒李逵。可这李逵呢，前后心也都塌透了。李逵心说：“这小子真厉害，今儿个我遇上茬子了，还真得卖点力气，不分胜负，我是绝不收兵。”他嗷嗷叫着，斧子舞动的更欢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史文恭。史文恭一看二公子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出兵，没有办法呀。知道他们哥几个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拧，上来拧劲儿，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因此史文恭只好领着副教师苏定上了北寨门观战。战场上打斗他看得清清楚楚，史文恭看着看着不住的点头，心说怪不得水泊梁山的人横呢，真是一个赛着一个。拿这李逵来说，目不识兵，但是他的武艺却十分精通啊！好厉害，跟下山的猛虎相似。看看两个人这样，一半是难分输。

营，我怎么办？我是下去助二公子一臂之力呢，还是等着他打了胜仗再说呢？他心里疑惑不定，翻回头说李逵。李逵实在热的受不了，那汗呢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他虚晃一斧子，张一挡，把曾生吓了一跳，人赶紧把马带住，把双刀一分，高声断喝：黑鬼，你要干什么？你半疯不成？你才半疯，你瞅着老子冒汗没？你小子脑门子也见潮了，对不对？曾生点了点头，对呀、啊、那你想怎么样？不打了不成？废话，能不打吗？你等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跟你造。你说这李逵有多野吧，说话之间回归本队，把衣服脱了，上身大光膀一丝不挂，下边穿着大裤衩，把腰带子系紧了，把靴子也甩了，光着脚巴丫，那护心毛都有一扎多长啊，把汗擦了擦，披起双斧要二次上阵。混世魔王樊瑞一看，我说李哥哪有这么打仗的，你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去，那吃亏的，这是大战场啊，这不能这么打，待着你的吧，我是主将，你是主将，你们得听我的，我光屁股打我愿意。他问好嘞，一看这位更命，再说李逵光着脚巴丫揉，二次来到两军阵，这回干净利落，姓曾的，来，咱俩大战300合。这曾生可没敢这么干呢，曾生心说这小子是人吗？纯粹是一头野驴啊，打吧。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二次交手，打到了2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史文恭在寨门上看着就着急，史文恭一看那大公子倒霉就倒在那一剑上了，这回以牙还牙，李逵啊该着你死啊。他一挥手，拿我这个机会了，以我的功力也差不多少，今儿个卖点力气，非把黑鬼射死不可。看这，他是保镖功，拉的越满，剑的力量越大呀。对准了李逵，一撒后手，啪！这只透甲锥就飞出来了。李逵哪知道，正在大战曾生，全力以赴，正好马一学，他一转身，就这么功夫，这剑就到了，在李逵那屁股蛋子上就给盯上了。幸亏这个功力啊减弱了，剑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要真有劲儿，这下就毁了。尽管如此，那剑那么快，扎进去也有3寸多深，噗，这下就给冰上了。李逵嗷嗷了一嗓子，扑通就摔到地上了，那能起得来吗？曾生也愣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把李逵单手提斧子，一只手腾出来攥住剑杆，他娘的，疼，给薅出去了，疼死我了。这李逵还不服劲儿，还想打斗，那行啊，流血过多，腿也瘸了。哎呀，樊瑞一看这仗没法打，收兵撤退吧，就这样收了兵了。曾生也没敢追，见好就收，因此这曾生领兵带队也回归曾头市。这头一天的战事就是这样结束的。单说李逵回归中军保障，见着宋江和吴用，他娘的倒了霉喽，屁股蛋子上挨了个眼儿。宋江和吴用赶紧验伤，一看呢，没事儿，这李逵屁股大，屁股蛋子。

0: 肉都噔楞噔楞。这箭虽然射得挺深，于性命无忧。另外这支箭没有毒，就怕有毒的箭。因此把军医官给找来，给李逵擦洗伤口，消炎止血止痛，然后给包扎上了。宋江十分关切，贤弟啊，我是否用车把你送回梁山前去养伤？
1: 不用，
0: 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明儿个就好了，我哪儿都不去。明天我跟他们决一死斗，完不了，非报这一箭之仇。李逵也挺命啊，宋江点头，好吧，如此说，你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扶着李逵上寝帐前去休息。按下他们不说，单说神枪史文恭收兵撤退，来到总寨。这老头增长者听着报告了，二儿子真算立了功了，无论如何算出来这口气。老头挺高兴，增生啊，见好就收就对了，梁山势大不可轻敌呀、啊、孩子，我真替你担心，今天出世锋芒各有胜负啊，最叫人痛心的大公子于是长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宜守不宜战。
1: 那就是闭门不出，在曾头市坚守。
0: 对，拿我们曾头市来说，寨墙高耸，兵强马壮，粮食足用啊，我们就守住曾头市。这宋江他根本就打不进来，你想他们从远路而来，每天粮台寄养得消费多少，日期一长了，军心厌战，是不战而自退，这是一。另外我们不能光这么闲着，前些时我发出两封信，一封信发到青州，一封信发到灵州，要求官军前来帮忙。青州的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灵州的人马去抄宋江的后路。那时候梁山的贼寇腹背受敌，不战而心乱呢，他肯定回他的老巢，他要一退，我们乘胜追击，兜着屁股一打，可获全功。大公子的仇也报了，我们这口气也出来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啊、我建议还是不出战的好。
1: 好，
0: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曾长者刚说了两个有道理，曾生不干了，曾参也不干了，曾锁也不干了，曾奎也不干了，这曾氏四只虎啊，嗷嗷直叫唤，反对，不赞成，反对。这曾生就说，我说老师啊，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啊，哎，你说梁山兵马刚到，你就泄气，我们干嘛守啊，冲什么呢啊，我哥哥也死了，大仇未报，我们龟缩到曾头市不战，这像话吗？哎，反正我不同意，今天休息一晚上，明天必须得出战，要等着灵州青州两路兵马，得等到何年何月，我哥死不瞑目啊，不行，非打不可。这曾锁也说，对，非打不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闹得史文恭很被动，那个老头曾长者呀没主意，听谁说的都有道理，哎，也拿不定主意了。就这时候副教师苏定说话了，各位，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水泊梁山的人来了，他们今儿个没占着便宜啊！哎，李逵也打了败仗了，他们肯定没有防范之心。诚如几位公子所言，为了要报仇雪恨，必出奇兵。

0: 曾生就问，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今天晚上派精兵偷营劫寨，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你看怎么样？
1: 这主意不错呀。
0: 对，老曾头一听眼睛也放亮光了，我分析。

0: 得，你别给我惹出这么一大堆话来。我还有福之人，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我哪来的福啊？您身上现在别的素质全都具备，我跟您说吧，您素质是有了，现在就是没有机遇，但是机遇来了，您得应付得了。可您现在练武艺，您不太用心呐，您得用心啊，晚上得多琢磨。所谓武者得思也，这我知道，我知道。哎，尤俊达，你放心，尤俊达这几句话呀，可是真说到程咬金心里去了。尤俊达走了之后，程咬金自个儿坐到屋里边老半天没言语。程咬金心想：老程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干不成，文的不行，武的也不灵，你干嘛呀？你将来到老了之后头发白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琢磨，这一辈子就瞎混过来，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个斧子你就练不成呢？这斧子我好好琢磨琢磨，头一天教给我那武相是怎么回事的。程咬金把这个斧心想，睡不着，把衣裳脱了，假机睡眠，脱一大光腚，把衣裳往里一扔。因为程咬金就在后花园旁边有这么一间屋子，他自个儿单独住。姚俊达呢也在旁边有一间房，离他不远，所以程咬金脱一光腚往那一躺，哎，你还别说，他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程咬金一直琢磨这斧子，想着想着也不知道是醒了还是没醒，就觉得这房门一响，要打外边走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进来了，一看程咬金，我说你这个程咬金呐，你笨透了。程咬金扑棱坐起来了，哎，老爷子，我笨你也知道吗？您从哪儿来？
1: 我呀，就是这本村的。
0: 我看你天天练斧子，练的没那么笨的了，怎么就学不会？
1: 是呢，
0: 老爷子，瞧这意思，你也是练家子。
1: 那可不呗，今儿我教你两招，能记住不？
0: 行行，您说，您教我怎么练。
1: 把这斧子拿起来。
0: 哎，
1: 程咬金把斧子拿起来，老头走上外边，程咬金跟着老头上院子里了。老头在兵器架子上也拿过一把斧子来，把这兵斧子拿到手里。老头说，我告诉你，你这个人笨呢，就得笨教法。比方说头一斧子奔人家脑袋往下劈，我就告诉你往下砍，这能记住不？
0: 这能记住，能记住，往下砍。
1: 我再告诉你第二下，搬过斧头往前推斧转，奔更嗓挑咽喉，这叫往前捅。
0: 哎，好，往前捅。
1: 紧接着对方要是36路宣花斧削完之后，老头说：“你再从头练。”程咬金把这斧子一举，哎，这头不好起，这头一下怎么回事呢？
0: 老头往下砍呢？
1: 啊，对，往下砍，这我老记不住。老头说：“这样，我给你编一套口诀，头三下你要砍出来，后边我看你就能带出来。
0: 哎，差不多。您怎么编？那么说吧，你喜欢吃西瓜不？
1: 我喜欢吃啊。”
0: 我自个儿一顿能吃俩，
1: 哎，那就行。头一下就叫切西瓜，从上往下切。
0: 哎，好，切西瓜，这记住了。
1: 第二下斧转往前一推，奔更嗓挑咽喉，你奔他那个嘴那杵叫踢牙。
0: 哎，踢牙，
1: 哎，这斧转叫踢牙，这牙签可大点儿，那把牙能给踢掉，你就记住。
0: 哎，
1: 第三下搬斧转抡斧头，横扫耳过，奔敌方的这个脑袋这块来，叫掏耳朵。
0: 哎，掏耳朵，这记住了。切西瓜，剔牙，掏耳朵，这能记住。
1: 后边的想起来没？
0: 您等等啊，我来了。
1: 程咬金把这个斧子一举，
0: 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嘿嘿嘿。
1: 哎，有这三斧子起头啊，后边这36招宣花斧他都想起来了，刷刷。

全都练下来了。老头在旁边一看，点了点头，看来呀，你还有点福分，你这个脑子还不是死葫芦的，练，练一遍，再练一遍，接着练了两遍。老头一笑，好啊，就这样吧，我走了，别忘了头三下，别忘了有头三下就能引出来后边那三十多下。哎，好了，老头转身走了。程咬金进了屋了，进到屋里边之后，自个儿合计着，这玩意儿别忘了啊，我呀从现在开始我就练，我练他十遍，赶到明天让尤通看看，我呀碰见高人了，人家又教给我练斧子了。程咬金自个儿也不知道是睡着还是做着梦呢，光着腚就把屋子里边有一条长板凳拽过来了，假装马骑坐在这长板凳上，把这斧子抡起来，切切骨，剔牙，掏耳朵，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稀里哗啦，屋子里边茶壶也掉地下了，桌子也给劈了。屋子里边这一折腾，尤通在旁边屋睡着觉都听着了。尤通出来，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程咬金是高人呐！程咬金发癔症，在屋子里边练斧子，把尤俊达给惊动了。尤俊达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瞧，透过窗户棱子，程咬金这屋啊还长着灯呢，睡觉时候那灯他没吹。一瞧程大爷光着腚骑着板凳，手里边拿着大斧子在屋子里边乱耍，程咬金这三十六路宣花斧是练得非常熟啊，刷刷刷刷刷刷，斧子带着风。尤俊达一看当时就惊了，哎呦，这程爷是高人呐，我天天教给他练斧子，我说的他教给五招他就忘，教给五招又忘了，人家是诚心跟我开玩笑啊，耍着玩啊，人家本来就会呀、啊、这斧子练得多好啊。耍到绝妙处，尤俊达脱口喊了一声，好，好斧子。这一声好斧子，程咬金咯噔一声在板凳上坐着不动了，啊，醒了。程咬金眼珠子一瞪，谁，谁喊好斧子？尤俊达是我。尤俊达又打外边就进来，程大哥，您这可不对。怎么着了？我怎么不对？您本来会练斧子，您愣说不会，天天让我教您，我还费着那真劲教您，您老忘，学五招忘五招，闹了半天，您会呀？我会什么？刚才您在这儿练斧子，我看见了。哎，是吗？我刚才是练斧子了哈。就是啊，您先把衣裳穿上，您别光着腚在这儿，要来个人看着他不雅致。辛苦，你再交给我。姚同志，我不交了，我再交给您，您这就拿我取笑了。您这斧子练得比我强。哎，照这么说，那我会练斧子了。对，您会练了。或许有人说，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做梦跟人家学斧子就学会了？这是不是迷信呢？其实呢，据说这个人呐，人体机能里的爆发，所以自个儿就研究出这么多斧子来。程咬金把自个儿学的这个斧子这匹马，程咬金说，就是啊，要想干什么大事儿，得胯下有马呀，你给我淘回一匹马怎么样？尤俊达说，要说弄匹马那是太简单了，咱这村东头，咱自个儿家的马棚，我那儿养着有200多匹马呢，明天我就领您到那儿去，挑一匹适合您骑的马就送给您了，这您就骑了。程咬金说，好，咱们明儿见。程咬金回到屋子里边继续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姚俊达主动来找程咬金，走吧程大哥，咱们看马去。程咬金跟着尤俊达就

出了这个武南庄，出了村东头，往前走不多远，果然这旁边有一溜马棚，这马棚里边拴着200多匹马，什么颜色的都有，什么类型的都有，从哪来的都有。姚俊南让程咬金看，程大哥，您看我这些马怎么样，有适合您骑的没有？程咬金由打这头一点一点的往那头走，一边走一边看，走到那头回头看了看姚俊南，这都是你的马啊？我的马怎么样？你这有200多匹呀？对，这200多匹马呀，嘿，跟你说都是废物马啊，都是废物马。哈哈，程大哥，我可跟您说，您知道我这些马都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呢？我这些马可不是套犁杖拉滚子拉磨磨豆腐的，我按上哪匹哪匹就归您了，骑那匹马的人我再给他学嘛别的马。哦，这么回事。刘通啊，我跟你说吧，对于马我可不外行，我跟你讲过，我跟别人呢贩过野马，看过马帮，人家那个贩野马的主跟我介绍过这马什么样才好。你这些马呢，虽然也是走马，但都是一般的马，不出色。我要骑这马，这马骑马跟我得试衬。你看我这身块，我这个头啊，我这大肚子，起码这马也得跟我不离啊。你像这马有的那么点儿，就这个马，你说我要一骑上，这成什么了？狗熊骑羊，那让人看着他也不搭调啊。姚通说：“得得得，没有适合您骑的马，那就等着来吧。”话刚说到这儿啊，跟着他们俩来的呢，有一个家丁就在姚通的身后。这个人呢，就是看这马棚的。姚通把他带来，主要是呢，要是用哪匹马好跟这个人说。这个人在旁边就说了一句：“程爷，嘿，那边马棚有匹，那个马一般都站着，马睡觉都站着，没有趴下的时候。可这匹马在那卧着，为什么把它单看着？”姚俊达说：“您不知道，这匹马是去年吧，我一块买了20多匹，跟这20多匹马一块进来的。进来之后拴到槽头上，就发现这匹马呀跟别的马不一样，它咬群，吃草料的时候不是咬这个就是踢那个，它在那儿就独霸着这槽头，这哪行啊？后来有的人呢就想驯服它，想骑它，好，这人呢谁也不敢傍他跟前，一裸他丝缰，你一骑上他，他不让骑，不是撂蹶子把你周下来，就是站起来把你给掀下来，就因为这个，这马谁也驯服不了，就把它单独搁到这马棚里了。程咬金说：“我明白了，你这马棚就是个马监狱，这匹马呢因为不受管教，就把它关到这里头了。”姚俊达说：“就这意思吧。”程咬金说：“那这匹马的草料你们不喂它吗？”“喂它呀，有时候把那个草料给他扔在里边就得了，不管他。我告诉你，我既说试试，那就差不多。”姚俊拿出：“程大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您这驯马的本事有多高，您要是招摸着不行的话，可千万别冒险，万一让这马踢着或者是咬着，您要是负了伤什么的，回去我跟老伯母可没法交代。”程咬先生，您放心，就是把我踢着把我咬着，我也不怨你，回去我不跟我娘说，这不就得了吗？好。姚金达说：“你给他开开。”旁边管马的这个家丁过来，就把闸栏门上面这个大锁头嘎嘣一下子就开开了，大锁头一开开，把这锁链子一倒，这闸栏门往外边这么一开，程咬金就在门口的一站，这一站里边那匹马早已经在那站着往外边瞧着呢，一看这门开了，这匹马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由打这马棚里边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抖了抖身上的毛，打了一声响鼻。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伸手先摸了摸这马的门鬃，那个意思向他表示一下友好。他刚一摸这门鬃，这马一甩脑袋，张嘴就是一口。程咬金躲得挺快，啪把手撤回来了。呀，别家见面就咬啊，太亲近了啊。姚金达说，程大哥，你看这马没怎么样，不行的话咱把他赶回去。别忙，这在哪儿呢？程咬金就围这马转悠，他围这马转悠，这匹马呢也转悠，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个马好像有点警觉，那意思你想骑我呀，休想，多少人都骑不了我，你能骑我吗？这马也转悠，程咬金转悠，程咬金老是奔着一个方向转悠，转着转着突然他逆转方向，一把过去就把马的这脖鬃给抓住了。这叫铲骑马，这马背上没有鞍颤，没有马镫，也没有交环。程咬金抓住马的这脖鬃，一纵身，手你想装人，你想站起来走啊，没那一说。程咬金在这马的这个马背上没下来，这匹马站起来之后，觉得身上这人没下去。这马心想，这人挺厉害呀，啊，他把我肚子夹住，他不下去，你不下去。这马前蹄往起一撂，紧接着啊，蹦楞蹦楞蹦楞三四个蹶子，他想把程咬金呢由打自己的脊背上给周下去。这马撂蹶子，程咬金那心里边早有数。程咬金心想，马的技能就这两下子，一个是你站起来，再你乱蹦呢，你蹦的我就不下去。程咬金这两条腿很有劲，紧紧的夹住这个马肚子，两只手紧紧的薅住了马的脖鬃。这脖鬃一被薅，这马也疼啊。这马几个蹶子，一看没把程咬金给周下去，这匹马来脾气了，四蹄蹬开，就跑起来了。姚打武南庄这东头奔着东边就跑下去了，顺道往下跑。程咬金夹住这匹马，程咬金身子往前一扶，小子跑吧，今天我让你跑个够，跑。程咬金拿巴掌照着马后屁股上啪啪啪就三巴掌，这匹马更来脾气了。这功夫程咬金就觉得耳畔生风，看山山陡，看树树歪，这匹马的速度就非常之快。程咬金这匹马一跑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尤俊达一瞧不好，快点背过我的马来，在后边跟着。尤俊达心想，这匹马往前跑，要遇见河呀，遇见了山呢，他乱跑起来之后，万一要把程德哥给摔下去，摔个好点怎么办？所以尤俊达跟手下这个管马的家丁两个人一起骑着马，随后就撵，随后撵呐。原来还看着影，后来见不着影了。这匹马跑得快，他们在后边跟不上。程咬金骑着这匹马，这一气儿就跑出来有50来里地。这匹马呀有点累了，他想要缓缓乏，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速度这一慢下来，程咬金在马上一看，怎么着小子，你想歇歇啊？啊，你也知道累呀，歇着不行，接着给我跑。程咬金一裸这个马的门鬃往回来这么一带，这匹马就回转头来，回转头来，程咬金俩腿一较劲，照着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又是几巴掌。这匹马脾气又来了，四蹄蹬开，接着还跑。程咬金扶到马身上，心想，兔崽子，今儿个我非得把你累趴下不可，我让你跑够喽。这马往回来这一跑，尤俊达他们正好来呀、啊、跟他们迎面就碰上了。尤俊达就觉得一阵大，我亏待不了你。这程咬金跟这马说起人话来了，尤俊达他们跟回来了。尤俊达程咬金这一刷这马，这马一会儿的功夫本色就露出来了。

0: 马毛蹬起来，一松手也能回去。你看看，有一货必有一主啊，这回你不碰上我，你就没有出头之日啊。好嘞。尤俊达一瞧，程大哥，这匹马看来一直是在等着你呀。千里马得逢伯乐，看来您就是伯乐。程咬金是当然了，我就是伯乐。这匹马这是好马，不是一般的马，这是匹宝马。尤俊达说，宝马它叫什么名啊？程咬金哪知道这个马名啊？程咬金上下左右一端详，这马有名，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驯服了一匹宝马，当尤通尤俊达问程咬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说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您是真知道啊，您还是编一个名儿在这蒙我。哎，我真知道，这马你看肚子大吧，像蝈蝈吧，哎，所以叫蝈蝈。这马还厉害，又像老虎，所以叫蝈蝈虎，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我听过很多宝马的名儿，我就没听过这大肚子蝈蝈虎。程咬金说，你没听过今儿个就长见识吧。哎，我就告诉你，其实这匹马叫什么名呢？这匹马可真是一匹宝马。由于这匹马浑身上下是枣红色，又是卷着毛，四个蹄子往上有一尺多高的黑颜色，所以这匹马正式的名字叫铁角枣瘤驹，又叫卷毛狮子兽。程大爷不知道，所以自个儿就愣造一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行啊，程大哥，您有了这大肚子蝈蝈虎了，您手中又有这开山斧，您这斧子又练得那么好，这回您可以创一番事业了。兄弟，我创一番事业得指着你呀，我自个儿是俩眼一抹黑呀，谁也不认识啊。姚俊达说，您别忙，机会自然，后边那个招数啊就都一般化了，就不怎么样了。说程咬金这头三下练得特别好，这天尤俊达呢吃完饭之后跟程咬金哥两个兴致很高，尤俊达就说了，程大哥，咱哥俩上村子外边，咱骑上马拿上兵器，咱们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您这斧子怎么样，如何？程咬金说，好啊，那咱俩就试试。好。尤俊达也骑上自己的坐骑，尤俊达骑着一匹铁青马，鞍鞯鲜明。程咬金这匹马呢，自然早已经给他配上了鞍鞯交环。尤俊达手中善是一条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马鞍桥德胜沟上挂上这条叉，程咬金带上自己的宣花斧，哥两个吃完了饭，骑着马到在村外头了。先骑着马在村外边兜了一兜风，消火消火神儿，然后就到在树林子里边一个空场的地方。姚俊达把三股托天叉手中一端，哗楞叉盘一响，程咬金把宣花大斧手中一横，哎，我说兄弟，来吧，撒马上来，你我弟兄较量较量，你看看你程大哥跟你学的这斧子怎么样。姚俊达说，程大哥您先来，别，要得好大让小，我是当哥哥的，你先来。姚俊达说，好，程大哥您注意点，手下留情。好嘞。姚俊达双腿一颗马的这个肚带，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马打照面的时候，姚俊达双手一抖这钢叉，哗啦叉盘子一响，奔着程咬金的前胸就插过来了。砍叉，唰，叉往前一递，这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也不拿斧子往外架，他把这个大斧子往空一举，照着尤俊达那脑袋切过，呜的一斧子就劈

0: 下来了。这一下尤俊达脑袋就吓出一脑袋汗来，怎么回事啊？他没想到一般两人比武较量，这玩意儿我拿叉要叉你，对方必须得拿兵器往外架呀，要不然这不就叉上了吗？啊，他万万没有想到程咬金不管不顾举斧子照他脑子就砍。尤俊达心想，这叫什么打法啊？我扎上你，你劈上我，咱俩一块死啊，这不玩命吗？尤俊达反应很快，赶紧把这个叉抽回来，往起一架，开，嘡的一下子架到斧子上。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往回一搬，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尤俊达这更嗓咽喉包括嘴这块就杵过来了。齐牙一喊齐牙，尤俊达又一激灵，齐牙。尤俊达心想，有拿这玩意儿踢牙的吗？这要一踢上，不把这个嘴给踢透膛了吗？尤俊达赶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斧子没踢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我说程大哥，有您这么打仗的吗？啊，怎么我这叉扎您，您不往外架就劈我呢？哎，兄弟，这里边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哎，这俩人打仗啊，就叫快打迟，谁快谁就占上风，谁不要命谁就占上风。你扎我，我剁你，这头一下你就乱了套了吧。哎，我要拿斧子往我一架你，你还琢磨我第二招怎么着，我这头一下一劈你，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接着再一踢牙，再一掏耳朵，你乱套了吗？帽子让我掏掉了吗？尤通说，这叫什么打法呢？这叫什么打法？这叫见面就玩命。程咬金感情这个战术里边还带有心理学。尤俊达说，行了，程大哥，就您这三斧子堪称天下一绝。兄弟，哥哥这斧子还给你留着情呢，掏耳朵那一下我是斜飘着往上掏的，我要横着掏啊，上盖就给你掏掉了。尤俊达说，行行行行，你手够黑的。程咬金说，动起武来那手不黑能行吗？好，程大哥，行，就凭您这身功夫肯定能建一番大事业，是吗？哎，借你的吉言吧。哥两个唠了唠，最后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吃饭了，在酒桌上，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有说了，程大哥，今儿个白天咱们哥两个比武较量之后，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
1: 是吗？
0: 有什么新的认识？我觉得您这斧子真是武林中的高手，可惜了着您这材料啊没有用武之地呀。兄弟，你不说吗？你帮着我找机遇吗？有用武之地你尽管跟我讲。姚金丹说，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我把您推荐着当兵去吧。您的啊，连年灾害，这国家对着老百姓还往上加税负呢，都活不了了，卖儿卖女的多少，我保他啊，我维护他这个大隋江山，我不干不干不干。更重要的一点，兄弟，我还跟你说，我爹是被大隋朝给灭了的，我爹是南陈主的臣族，我要是保了大隋朝，我死了之后我怎么见我爹？我爹不得啐我一脸唾沫？兔崽子，你爹保南陈，你保大隋，你爹被大隋朝给灭呢，你向着他们，没脸见我爹。嘿，程大哥，看起来，别看您表面上看着像粗鲁不认字儿，但是您很有气节。哎，你程大哥就这么一人。哎，程大哥，那么您这身功夫无有用武之地了。
1: 怎么无有用武之地？
0: 我跟你说，兄弟，这大隋朝现在江山不稳呐，天下大乱，到处异兵突起，说不定哪路人马将来就取代他们了。将来咱们哥两个就投靠一家，咱们呢推翻大隋，重造天下。得，程大哥，你小点声，可千万别让别人听着这话。
1: 是啊，咱们哥俩说呀，

来成的哥，我跟您说，我现在有件大事儿我想做，您能帮着我做吗？什么大事儿？尽管说。成的哥，您知道吗？咱们山东啊，沿海登州，在那儿驻扎着一支队伍，那是戍边的队伍，靠山王杨林，那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当今皇上杨广的叔叔。这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可了不得，胯下一匹风雷豹，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魏，平东西二晋，隋朝的江山是他给帮着打下来的。这个杨林据说呀，为人还行，不错，但是杨广登基之后，毕竟那是人家老杨家自个儿的事儿啊，靠山王杨林为了给杨广留须，就在咱们山东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一躺那就黄杠银呢。这48万两一躺黄杠银干什么用您知道吗？送到朝纲当中补充国库的空虚，听说这里边有10万两用以皇宫内院那些娘娘那些妃子茶胭脂抹粉用，那叫胭粉银，人家茶胭脂抹粉就得10万两，也不知道是一年呢还是几年。程咬金说，他娘的，老百姓这饭都吃不上了，他茶胭脂抹粉用10万两，简直就不像话。就是啊，程大哥，这48万两黄杠银呐，据我所知，他由打山东沿海登州往长安城押解，要路经我们这带地方。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程大哥，咱们哥们儿可是交情过命了，要不然的话，这话我不能跟您说。你说怎么着？我现在有个想法呀，这48万两黄杠银，这是多少东西呀？这是一笔大钱呐！让他送到长安城里边给杨广充填国库，欺压百姓，啊！我想把这48万两黄杠银给他劫喽，程大哥，你能帮我干这事儿？尤俊达把这话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当时咯楞一下子一愣，程咬金半天没言语，瞪着大眼珠子瞅着尤俊达。啊，程咬金说，干什么？你要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给劫了？那可是国家的钱，那是皇上的钱呐。是啊，就是啊。啊，程咬金说，兄弟，咱们哥俩交往这么些天，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这底子是干什么的。我是绿林中人，说好听喽，我叫绿林英雄，说不好听喽，我就是贼，是强盗。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那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贼，我是大强盗。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立了起来了。兄弟，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呢，啊，哎呦，你又让我吃饭不要钱，你又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你又给我马，又教我练武艺，这么栽培我，最后你想把我栽培成强盗，是不是？呵呵，程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看程大哥，你是个英雄，你是个汉子，我现在手底下缺能人，我早就听说程大哥的为人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要跟我在一块干事是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就有意的接触你，我有意的要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这一交，我一看果然你是血心热胆，够一个义气，干我们这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把你请永义。我一听说杨林凑集48万两银子往杨广的国库里边送，这么一笔钱在咱们跟前过，这叫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所以我为了要做这个买卖，我下了很大的心血。你没看孙东头

0: 咱这马棚里边200多匹马吗？我手下光骑马的200多人，不骑马的还有好几百呢。就凭我手底这些人，我就能截他的黄冈。哦，照那么说，我现在明白了。刘通，打从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你就打了我的主意了。
1: 对呀、啊，
0: 打了我的主意之后，你就插圈挽套，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把我引子就掉到这堆里头了。掉堆里边之后，我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是不是？照这么说不是吗？嘿嘿，我不干。这尤俊达可没想到程咬金这一句他不干。尤俊达说，哎呦，程大哥，您不干呐，交往过程您不用干，您就在这府里边待着，我带着弟兄们把黄冈劫了，劫完了黄冈回来之后，咱们哥俩分，有您一份儿。哎，那叫什么话？我没参加劫黄冈，您还分我一份儿，我这不成了坐地分赃了吗？我又不是大债主。那您要不喜欢要的话，那就不分给您，您就光在那看着。啊，不分给我，不分给我，我整天在你的府里边又吃又喝，又骑着马又练的，我什么都不干。最后你们劫黄冈了，我在旁边瞅着，别人瞅着我是一活废物。那要不您就跟着还干。我跟着还干，我跟着干，干不好了，抓住之后把我弄进监狱里去了，我娘又得害怕，我娘一害怕，我娘死了，我老姨不孝。那您到底想怎么着？尤通说：“怎么翻过来嫁过去都是您的理呀、啊？”程咬金说：“尤通哎，告诉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刚才一说这话呀，我挺生气。哦。”你跟我使这个计谋，使这个招数，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才跟我谈出来劫黄冈啊！你要早跟我说劫黄冈呢，尤通说我要早说怎么着？你早说我就早干了。尤通说现在我跟您说这也不晚呐，我早说我不知道您的底细呀，现在知道了吧？现在我知道了，知道就行啊。那您到底怎么着啊？我干呐！哦，您干，那干好啊！我就盼着您干呢。可有一样我得问您，这一劫黄冈这事儿可就闹大发了，这不光说咱哥俩掉脑，全家都得受牵连呐。俩老太太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早安排了，距离我这50里地之外，我有个老姑，那也是个老太太，我特意给我老姑修了一片宅院，那个宅院周围环境非常好，咱们做这个事儿之前就把这俩老太太让他们上那儿住去，让他在那休闲住宿。哦，就说官府中把这个案子，他真要是有本事能破喽，顶多是咱们哥俩顶这案子，别人都没关系，牵涉不到。程咬金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干。尤通说干呐、啊，好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说对，男子汉说话吐个唾沫就是钉。两人定好之后，转过天来，果然就有油桶踩盘子打眼的飞毛腿朱能来到这儿，向油桶禀报说，靠山帮杨林的黄冈从登州已经走出来了。飞毛腿朱能向油桶禀报情况，说靠山帮杨林这黄冈啊，已经从登州走出来了。这个朱能啊，是尤通手底下的一员干将，专门负责打探消息，踩盘子打眼儿。踩盘子打眼儿，这是绿林中的行话，就是说怎么作案，怎么走，什么路线，在什么地方，他负责这个工作。这朱能跟尤通一说，靠山王杨林的这个黄冈银从登州出来了，尤通就问朱能，我问你，他这个黄冈银一共是装了多少辆车，是怎么装的，多少人押解，押车的人是谁，你都打听明白了吗？飞毛腿朱能说，这些个我都问清楚了，48万两黄冈银一躺，分装了50辆大车，这黄冈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每辆这个大车上

都装着鼓形的圆木桶，那里边装的是银子，可不是酒。旁观者一看，以为装的是酒呢。这个圆木桶两头封好，贴了有封条，上边盖着官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可靠的消息里边得到了真实情况，这就是黄杠。这50辆大车，赶车的一辆车上一个人是50个人，押车的500人，500官军，那是挑又挑，选又选，精干的队伍。押黄杠的首领是靠山王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和二太保，一个叫徐芳，一个叫薛亮。据说呀，这徐芳跟薛亮哥两个是杨林12架太保里边武艺高超者，所以他们有打登州城，这黄杠营就出来了。黄杠营的车队这一出来，我们3个人倒着班的跟着，天天推算他行进的日程，天天推算他行进的里程。我们跟了几天之后，我们推算着估计在6月23或者24、25这3天路经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如果我们推断不错的话，他们得路经我们旁边不远的那条道，叫长叶林小孤山。我们要做这个买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嗯，姚通说你再去接着打探，估计他们几天到这儿，我们估算着还有个3-4天吧。好，再去探，探明情况，马上要到长叶林小孤山的时候再来禀报我，我这里立即做准备。好嘞。飞毛腿朱能转身走了，朱能这一走，尤通尤俊达这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准备。尤俊达手下骑马的喽啰兵有200多位，部下的还有100多位，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尤俊达一推算，这300多人对付这500官军还是一个弱势，那怎么办呢？

就把他迎头一截，不让他再走。迎头截住之后，接着呢，我们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楼兵，我们乱箭齐发，我们的箭估计恐怕不够用，箭不够用就扔石头，早班的把石头准备好了，连箭射带石头砸，500官军非让我们给砸烂了不可。头枪一截住，两旁边一夹攻，接着呢再出一哨人马在当中间一冲，给他腰斩两段，把他的官军切为两部分，然后我们的喽啰兵再往上面一杀一冲，肯定就能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散了，都给打跑了。这就叫什么呢？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有准备，他们没准备，打他一个蒙头转向。尽管他500多人，我们300多人，取胜还是完全有把握的。程咬金说，那么比如说这黄杠银你要取了胜了，这50辆大车你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也准备好了50辆大车，安排好一个碰头地点，我们让那些赶车的把车赶到那树林子里边，赶到那之后，用我们的50辆大车把这黄杠银倒到咱们的车上拉回。跟您入了伙了，从今往后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我就不是这圈里的人。好好好好，姚俊达说，你要有功夫就跟自己弟兄咱慢慢学。姚俊达说，咱把这银子放到地窖里之后，程大哥就给你一活。程咬金说，给我什么活？这银子上边那是官银，整块的，上边都带着官印，这种银子拿出去不好花，您呢就在地窖里边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那个粗磨石上边把这官印都一块一块的把它蹭掉了。哦，我就干这活。对呀，不把这官印蹭完了，咱们这个银子将来拿不出去呀。哦，程咬金，那行，完了呢。姚俊达说，完了之后，我就在6月23在家里边，我就搭起一个灵棚，搭起个灵棚就谎称老太太死了。那老太太没死，您别吵吵，老太太是没死，但是我就说老太太死了。6月23老太太去世，那么6月24咱们要结黄杠的时候，那么不可能了吧，官府中不会怀疑我们了。如果说他是6月25到，那么我就说6月24老太太死的，6月25咱们更不可能结黄杠。程咬金说，尤通你这心眼可够多的。姚俊达说，干这个买卖要不计划周密，有些许漏洞就可容易掉脑袋呀。这个事儿是案发喽，不是咱们自个儿一个人掉脑袋呀，全家该斩，罪连九族。程咬金说也是。姚俊达马上吩咐说，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要结黄杠的时候，每匹马都拿青布盖上，马是什么颜色的不露，每一个参与者脑袋上都是青纱罩头，手中把兵器都磨快了，说到那儿打完了之后，如果我们从那固定地点往下一撤，买卖铺户那个板一关，现在都集中到油宅，在这开始训练了，天天在那磨刀擦枪，箭都准备好了，把石头都攒足了，该准备的都准备齐了，出出进进的这么多人，这天尤俊达特意把他手下这些个喽啰兵集合起来，当众跟他们介绍一下程咬金，说这是我的程大哥，这次我们做这个买卖还指望着程大哥呢，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是头，他就是副手，大家伙对程爷都有一番尊敬。那么程咬金这个人呢，没有架子，平素当中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出出进进，磕头碰面，有时候问这问那，程咬金对这绿林中的黑话呀很感兴趣，有时候就问他们，我说这个风紧就是外边的情况紧，对呀，那别的话还有什么有关风的，你比方说吧，这风大，程咬金说风大怎么回事，风大呀就是说这东西特多，这叫风大。哦，比如说官儿，官儿叫什么，程咬金说不知道啊，什么叫官儿，官儿呢叫赤子，官儿他都戴帽翅嘛，叫赤子。哦，这官

0: 地方呢叫赤子窑。
1: 哦，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啊，官叫赤子，他待地方叫赤子窑。比方说您要走了，程咬金说那怎么说？走了叫扯话。哎，我要转身走了，我就说我扯话了。哎，对，这就是绿林中的话，他也挺有意思。接着，飞毛腿朱能又来禀报，说根据日期判断，黄杠马上可就到了。估算着6月24晚上路经长叶林小孤山。这个消息带来之后，程咬金就问尤俊达，你怎么安排的？尤俊达说，他们算着还有3天，这3天时间呢，我们得抓紧行动。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把他的黄杠道队截住这活就由您来，程咬金说由我来，我催马端斧子把他的道队截住。尤同志对，我呢带着弟兄们拦腰给他截断，您把他一截住，您一说您是截道的，一报字号，他肯定就把队伍停住了。他们一停住，跟您一动起手来，您这一打，头上一打，两旁边我就乱箭齐发，飞石击打，把他队伍打烂了，我领着弟兄们从当中间拦腰截断，这样的话官军必乱无疑，官军一跑，我们把车就赶走了。程咬金说行，让我在道上拦住他，不过有一钟啊，我把他拦住之后我说什么呀？尤俊达说，咱这截道有一套词儿啊，我教给您。哦，还有词儿？什么词儿？您就跟他说呀，您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斧子一百砍脑袋，让你上了望乡台，找你五大伯一去回不来。哎呦我天，这么多词儿啊。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这我也记不住啊。尤俊达说，您下点功夫背呀，现在来说还有2天多的时间，您能背下来？程咬金说，我背背看看啊。哎，咱把它掐点不行吗？什么就上望乡台找到武大伯的，咱就来头前几句行不行？尤俊达说，那也行啊，您就说啊，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还不行吗？哎，这4句行，就这4句，多了我记不住。好嘞，程咬金打着开始记这截道歌，整天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吃饭呢也在那念叨着，嗯，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出出进进像魔怔一样，这嘴里边老那么叨着。这弟兄们瞅着程爷，你念叨什么呢？别吵吵，你那么一石头几堆都放那儿了，弓箭都准备好了，程咬金呢带着几十人就在这头前，把这头在这儿，尤俊达就在他身后。尤俊达说，程大哥，今天您这一出去，我敢断言，您大斧子一摆，大吼一声，肯定把他们得吓住。就您这模样，白天看着都让人瘆得慌，要是晚上出来，眼珠子一瞪，非把他们吓趴下俩不可。程咬金说，你还别鼓励我，他们趴下不趴下咱们到时候再说。我说，你什么时候拦腰给他斩断呢？尤俊达说，得您把他截住之后啊，您跟他的头交上手啊，趁着他这个头跟您动手的功夫，我是趁火打劫呀，趁乱取之啊。哎，那好，程咬金这个马脖子上挂着这3个开车铃，别人的这个马栾铃全都摘掉了，唯独程咬金马脖子这开车铃没摘。开始尤俊达曾经劝他说，您呢把这开车铃摘了，你有铃声万一一响，让官军听着，怕引起他们疑心。程咬金说，你放心，没事儿，我这开车铃啊，咣啷咣啷一响，他们不以为是人马来了，他们以为是大车来了。这黄杠银押解者果然就是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二太保徐方薛亮。杨林这12架太保可不是亲生的，都是干儿子。靠山王杨林这老头一辈子没娶媳妇儿，所以没有亲生儿子。没娶媳妇儿呢，但是他喜欢认干儿子，认了12个，可以没少认。这个大太保和二太保是本事最大的，这次要押解黄杠银，

0: 您就甭管了。这徐帆和薛亮哥两个两条枪，带着五百官军，这五百官军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岁数正年轻，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而且武艺出众，身上不但带着短刀长枪，还背着弓箭。这一路上由打沿海登州出发之后，五十辆大车，五百官军押解着，一路上可以说通行无阻。就是有占山为王的想要劫这黄冈，一打听这个队伍的状况也不敢照亮了。更何况这个黄冈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这个车辆走的这一路上很顺。徐帆和薛亮这哥两个呢，越走着胆儿就越大，越走呢这个思想就越麻痹。这一天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正是6月24日的晚上，时值午夜，半夜的时候，这车队走过来了。车队这一过来，程咬金在树林子里边逮住了自己这匹铁脚走驴，是什么嘞？他这个词儿没想起来，他把那黑话想起来了。他突然一掂了大斧子，好大风，给我扯话。这官军不明白呀，官军们一听，哎，你说什么？什么好大风？今儿哪来的风？程咬金说，小子你不知道啊，这是黑话，好大风就是你们这东西特多，扯货就你们都给我滚蛋，把东西给我撂下，也是劫道的。程咬金这话一说，尤俊达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一听，程爷呀，难为你费了两天劲背那个词儿，一句没想起来。程咬金一说这话，官军就明白了，哎呦，这是劫道的，小子你等着，我们这可是官军，劫的就是官军，嘿，你要是私军我还不劫了呢。好，你等着。这官军往里边一禀报，还没等往后边禀报，大太保徐芳催马端枪就上来。徐芳听见前面有人吵吵，徐芳来到前边把枪一端，一看对面这个人长得用凶神恶煞一样，手中端着车轮大斧。徐芳用枪一点，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干什么的？爷是劫道的。徐芳用枪一点，你叫什么名字？程咬金说，我姓程。刚一说姓程，忽然想起来不能报名啊，不能报名怎么办？已经说出姓来了，我叫程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7集。在众多媒体公众眼球的注视下，谢文东的一举一动都需要万分小心。别说组织与南红门展开大规模的火拼，即使维持现状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向问天与谢文东相见的地方在一处相对僻静的酒吧，客人不多，酒吧里充满了懒洋洋的爵士乐，旋律舒缓婉转却又很动听。没有人会想到坐在本间酒吧最角落里笑呵呵谈天的青年会是当今黑道最炙手可热的两位顶级人物。向问天端起酒杯向谢文东示意一下，谢兄弟的伤还没全好呢，可以以茶代酒。他和谢文东谈了很多，可一直没谈到正题，也没问对方约自己出来是为什么。反正谢文东约自己一定有事儿，有事儿他就一定会说。谢文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摇头笑着说，以茶代酒如此做作，不如不喝，来干。两个人一饮而尽。谢文东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柔声说，我觉得南北之间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向兄你说呢？向问天摇头说，徒增伤亡，手足流血，确实毫无意义啊。其实谢文东

0: 并不甘心如此了结，可他又实在无路可走，苦笑着说：“跟相兄斗了这么久，最后还是我输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绝对是成功的捷径。当你功成名就了，人们只会看到你成功后的光环，谁会注意到你当初追求成功所使用的卑鄙手段呢？” 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只会说一句：“这个人头脑、才思敏捷，做事神鬼莫测。”他不赞同向问天的刚毅正直，却不代表他不佩服他。向问天又何尝不是呢？他同样鄙视谢文东阴险诡异、狡诈无情，可是也实在佩服他头脑过人、少年早成。谢兄弟最近真可谓是一鸣惊人呐！ 现在你绝对算是个名人了，各大报纸都有你的照片呢。向兄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像咱们这种在刀口上生活的人，出名就代表着灭亡啊。向问天心有痛感，收起笑容，正色说：“不过，我却很佩服谢兄弟的胆量，能在日本的土地上。” 把魂祖收拾干净，至少这一点，我做不到啊！你也怀疑是我做的？像，他是从最底层一拳一脚硬拼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常年在生死线上徘徊，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只有这样，他才会活得更长。两个人准备离开酒吧的时候，向问天已经有些踉跄。谢文东看着神志不清的向问天，心中一动。现在只要自己轻轻的一挥手，就能解决这个曾经是自己最大劲敌的性命。可是，他上前扶稳向问天说：“向兄，你醉了。”
1: 向问天摇摇手臂，笑着说：“我现在还能喝下一整瓶的红酒，你信不信？”对于喝醉酒的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他的话说。谢文东笑眯眯的说：“我相信。”向问天听了以后，反而一呆，接着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
0: 谢兄弟未来的前程一定是不可限量啊！啊，为什么？因为你很会说话。”谢文东也忍不住笑了，他揉了揉金刀所在的手腕，最后还是无奈的叹口气。现在要杀了向问天，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沼之中。 他拍了拍向问天的肩膀，学着他刚才的语气，含笑说：“向兄以后的前途也一定是一片光明的。”“哦，为什么？因为向兄看人一向很准嘛。”哈哈哈哈哈！两个人同声而笑。谢文东与向问天和解冰释前嫌，事前也问过金鹏的意见，后者没表示什么。 老爷子倒是放心的把北鸿门一手交给谢文东，自己享受天伦之乐。只是说，鸿门已经交给你了，他未来的命运就应该由你来掌管。你认为对，那就去做吧。有了金老爷子的支持，谢文东消除顾虑。虽然替室方面还有不少北鸿门的顽固派在反对，但是也无济于事。 反对的声音对于谢文东来说微不足道，听不进他的耳朵里。别过向问天，回到久别的鲜花酒店，这时候酒店早已打烊，江林却没睡，他在等谢文东。你回来了？见到谢文东，江林面带喜色，笑盈盈的端来一杯刚刚沏好的龙井。我给你准备了茶水，谢谢。 谢文东含笑接过来，并没有喝，随手放到茶几。

0: 江林上前关心的问：“你的伤都好了吗？”“
1: 不碍事了。”
0: 谢文东心情很差，心头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他喘不过气来。见谢文东的态度冷淡，江林的心中一痛，一时间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谢文东见江林站在自己身边不说话，疑问的抬头查看，江林表情闪烁不定，知道自己无意中伤了他，他堆着笑说：“
1: 你别介意，我只是有心事，不想说话。”
0: 江林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她这么说也就释怀了。“你的伤刚刚好，应该多休息的。”接着表情黯然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江林走了以后，谢文东看了看周围的兄弟，不是旧伤刚好，就是又添新伤，能保持最佳状态的已经没几个。他叹了口气说：“
1: 南北和解，不再开战，如今我们在上海逗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魂祖的事让我们在上海也太招摇，应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0: 东新雷一阵伤感：“
1: 东哥，我们去哪儿啊？”“
0: 回替市。”“
1: 我能和向问天和解，但替市那些自以为是的头头们却未必能容得下南湖门，对我的做法必定是心存异议，搞不好会闹出大乱子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东新雷握拳，狠狠的一砸墙壁：“
1: 东哥，我真的很不甘心呐、与南湖门斗了那么久，流了那么多血汗，最后却落得如此草草收兵。唉。”
0: 谢文东理解东新雷的心情。的确，南北之争由来已久，搭进双方多少兄弟的性命，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楚。可是他现在确实没有再与向问天争斗下去的环境，即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灭掉南鸿门，其结果也只能让北鸿门加速灭亡。他拍拍东新雷宽厚的肩膀，再环视一圈其他人的面容，眯起狭长的双眼，阴柔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1: 你们相信我吗？”
0: 众人不解他的意思，只是本能的点点头。谢文东无比坚定地说：“
1: 我之所以与向问天和解，那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代表我们之间再无隔阂。在当今的大环境下，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与任何帮会发生火拼。不过，我敢保证，南北鸿门会统一的，而且能够站到最后的，绝对是我们。”
0: 大家心头一热，顿时血液又重新开始燃烧沸腾，连整座大堂的气温都为之上升。谢文东简单的几句话，轻而易举的激起众人的斗志。很简单，他的话在每个人心里的分量不下千万斤，简直快成了真理。他说能做到的事情，绝对没有完不成的。
1: 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回到替市，一是为了稳定本部的军心，二嘛，我们也得先避避风头了。
0: 众人对他的话再无意见，齐声说好。低头想了想，谢文东又说：“
1: 不过离开上海之前，我们还应该搞定一件事情。”
0: 江森接口说：“
3: 杜廷威。”
0: 江森快成谢文东肚子里的蛔虫了，只一开口很难解释。
1: 但是一个人的死有成千上百种理由，不一定非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吗？
0: 刘波眼珠转了转：“
1: 东哥，我还是不明白。”
0: 人的生命很脆弱，出门有可能让车撞死，

0: 走在街道上有可能被落物砸死，即使吃饭也有噎死的可能。如果杜廷威突然得了绝症，谁也不会想到我身上。刘波苦笑着说，这绝症哪是说能得上就能得上的，再说了，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只要有钱，什么病不能治好啊？有，据我所知，有一种病任何一个国家都拿他没办法。什么病啊，东哥？艾滋病。刘波差点让自己的口水噎着，他睁大眼睛结巴着说，艾滋病。哼，这个世界上找出一个艾滋病的女人很容易，找出一个漂亮的艾滋病女人也不是难事儿。哼，而杜廷威恰恰又是个好色的人，哼，所以让他感染上艾滋病毒并不是难事儿。绝是绝到家了，损也是损得掉了渣，但是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贪图女色而染上病毒又能怪得了谁呢？有钱无难事，就看你能不能出得起价钱。谢文东通过自己的渠道找出一个漂亮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来很容易，他只和老鬼提了一下，后者听了以后满口的答应下来，保证不出三天把人送到他这儿。最后老鬼还奇怪的问，
1: 你干什么呀？不会是对艾滋感兴趣吧？啊？
0: 谢文东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算你说对了，
1: 你真是个变态啊你。
0: 缅甸的吸毒者成千上万，艾滋病患者也多不胜数，甚至有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在这么大的群众基础里挑一位漂亮的姑娘易如反掌，更何况老鬼又是金三角内很有实力的人，随便砸出一些钱来就有人主动来找他。老鬼很讲信用，三天刚过他送来的姑娘也就到了，而且不止一个，五位姑娘都很漂亮，除了皮肤黑了一些，随便挑出哪一个都是美人的坯子，年龄都不超过20岁，小麦色的皮肤更见活力，从外观上看谁都不相信他们是艾滋病的患者。谢文东一边把五位姑娘及其他送他来的老鬼手下安排在一处隐蔽的地方，一边令案组打探杜廷威的活动范围。案组与血杀齐名，是文东会内最锋利的两把尖刀，暗杀或许比不上血杀专业，但是在侦查、盯梢、打探等方面有着他特有的长处。杜廷威性格狂傲，妄尊自大，又有高官的老子撑腰，处事高调，为人张狂，即使以前吃过谢文东的一次大亏，也只认为那是对方使的小伎俩，自己不小心上了恶当而已。如今他在上海底气更足，中央内不外乎两大派系，一是北京帮，二是上海帮。自80年代末那场大动乱过后，北京帮一蹶不振，上海帮抬头掌控政权，而杜廷威的父亲恰恰是上海帮出身，又高居要职，到了上海他就和到自己家一样忘乎所以，毫无忌惮。自从谢文东受伤住进医院之后，他行事更见嚣张高调。案组对上海还不是很熟悉，可是对这位上窜下跳的高干公子哥的行径很容易就掌握得一清二楚。真理呀，杜廷威坐在一间夜总会的豪华包厢内，自顾自地喝着闷酒，对身旁真诚大气的阿斗来，在价钱方面嘛，这个
1: 行了行了，我知道。
0: 杜廷威翻了翻白眼，从怀里掏出钱包，甩出一沓钞票扔在桌子上，
1: 先去把人领过来，我高兴了，好处不会少了你的。

0: 杜少爷太客气了，什么好处不好处的呀？话是这么说，妈妈桑可没闲着，贪婪的把桌子上的钱拿起来，揣进两只肥乳中间。她轻飘飘的走出包房。杜廷威连正眼都没看她一下，所有心思都飞到妈妈桑所说的外国妞的身上。妈妈桑出来以后，刚走到走廊拐角，从光线照不到的阴暗角落，突然闪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形健壮，如钢针般的胡须布满满腮，一身黑色劲装，两眼锃明雪亮，好像猎食中的黑豹，浑身上下充满阴气与杀机。怎么样？他的声音跟人一样低沉而有力。妈妈桑被他吓了一跳，先是一惊。看清之后，才放缓一口气，拍着胸脯说：“哎呀，原来是刘先生啊，差点被你吓死了。放心吧，有我在，什么事儿搞不定啊？这不是吗？那个姓杜的小子啊，正猴急的准备看看那几个丫头呢。
1: ”黑衣人听了以后，满意的点点头，手臂一晃，双指间多出一张支票，递到妈妈桑的眼前，冷声说。这是谢先生给你的，应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事成之后，这笔钱也够你去任何一个国家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了。
0: 妈妈桑眼珠一眨不眨的看着黑衣人手中的支票，差点流出口水。只是那一长串的零，就足以让他心动的了。
2: 谢先生，真是太大方了，举手之劳，举手之劳，我怎么好意思呢？
0: 说着，他已经伸手把支票接了过来，生怕黑衣人抢回去似的，紧紧握在手中。
1: 收人钱财与人消灾，钱你拿了，如果事情办不好，谢先生会很生气的，你的下场也绝对会悲惨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
0: 黑衣人边转身边说着，眨眼之间在走廊尽头敞开的窗户前消失了。不过阴沉沉的声音依然从窗外传来。妈妈桑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看着手中的支票，再看着黑漆漆空荡荡的窗外，虚叹一声，默默的走开了。正当杜廷威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妈妈桑领着一群姑娘飘然而至。5个姑娘个个如花似玉，美艳过人，面着淡妆，掩饰不住那吹弹可破的肌肤。她还不好做得太露骨，她故作从容的又拿出一大叠钞票往妈妈桑怀里一塞。
1: 够吗？
0: 妈妈桑多机灵啊，知道给钱是假，让他离开是真，他倒是乐得轻松，省了口舌，满脸笑容的接过钱离开了。刚把门关好，包房内顿时传来杜廷威的淫笑声与姑娘的惊叫声。妈妈桑呼了口气，知道谢先生托自己办的事情已经成了大半，心情畅快，乐得合不拢嘴。他不想知道，也不想管这几个姑娘是从哪儿弄来的，更不想知道，更不想管杜廷威用什么变态的手法摧残这几个姑娘。只要有钱拿，他什么事儿都可以不顾。进到换衣间，换好日常穿的衣服，快速离开夜总会。他怕万一杜廷威瞧出其中的毛病，自己这条老命不保。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自然是越快越好。护照他稳，妈妈桑心头火烧，刚想破口大骂，可抬头一见那个人，到了嘴边的脏话又咽了回去。只见那个人个头不高，却粗壮异常，胡同昏暗，看不清对方的长相，可是他的身上透出的阵阵杀气却是令人不寒而栗。你是谁呀？妈妈桑一哆嗦，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壮着胆子问道。那个人没有回答，反问着：“
1: 交代你的事儿，做得怎么样了？”“
2: 你是谢先生的人呐？”“
1: 没错，

0: 知道是谢先生的人，妈妈桑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挂着献媚的笑容，向前凑合贴近，好像与那个人很熟的样子。刚才刘先生找过我，我都和他说了，绝对没问题。现在姓杜的小子正在包房里和那几个姑娘飘飘欲仙呢。很好，那个人点点头，平淡的声音里听不出是褒义还是贬义。妈妈桑又问：“那，请问这位先生贵姓啊？你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呀？”我的姓名你无需知道。那个人嘴角一挑，唇边露出一丝阴笑，语气冰冷的寒人心脾。他说：“我来送你上路。
1: ”啊！妈妈桑还没弄懂怎么回事，那个人手里已经多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当妈妈桑的惊叫声发出没到0.1秒的时候，冰冷的刀尖已经刺进他的心脏。妈妈桑惊恐的张大眼睛，看着对方无情的眼神，那进入自己身体、只留刀把在外的匕首，他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也太晚了，他想大声的呼叫，可嘴巴张开，喉咙里却是满满的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汩汩的流出来。那个人侧身拔出匕首，在妈妈桑的身上擦了擦血迹。重新揣入怀里。谢先生说，世界上有一种人，即使死1万次也不值得让人可怜。哼，你恰恰就属于这一种。妈妈桑还想再说什么，发出的只是无力的呻吟。他眼睛睁得大大的，表达着他的不甘心。很快，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生命在他的身体里流失殆尽。说不把事情做绝，就是对自己的冷酷绝情。这种人不值得可怜。这尸体怎么办呢？现在还不能让人发现，我准备撤了。哼，黄浦江是他最后的归宿。矮个汉子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妈妈桑肥胖的尸体提起来，轻若无物，几个闪身消失在胡同尽头。高个汉子叹口气，随后跟了上去。这两个人正是谢文东麾下两员得力干将，掌管着文东会内最神秘的案组与最无情的血杀的刘波和江森。这件事情一了。谢文东去了一块心头大病，杜廷威就算马上死不了，无药可救的病毒也会像恶魔一样缠绕着他，命不久矣。他开始着手准备领北红门主力回 T 市，继续在上海停留已经毫无意义了。北红门异动，大批门下弟子撤出上海，道上的议论纷纷。看来南北之战在。本来他想派人阻拦，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一时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情烦躁。这几天，杜廷威着急上火不打紧，身体也变得不舒适起来，常常出现浑身乏力、头晕、剧咳等现象。开始也没在意，只以为是普通的小感冒，哪知道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连起床都需要别人搀扶。派来保护他的保镖们见状不对，生怕他有闪失，自己担不起责任，把他送到医院。没出2天，检查报告出来，说他的血液呈阳性。一看这报告，不止保镖们傻了，连杜廷威自己。也傻了，血液呈阳性代表什么？他哪儿会不知道啊？艾滋病的可怕之处在于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平时看起来普通的疾病，在艾滋病患者身上却是致命的。杜廷威彻底被惊呆了，美国的。

小姐，或许当时姑娘们未经人事的呼救与反抗，激起身体里的兽性，一时兴奋，竟然连套子也忘记带了。他狠狠一拍脑袋，妈的，贱人，敢用有病的女人阴我！他一把揪住一名保镖的脖领子，去，你们把那家咱们常去的夜总会的老板妈妈桑，还有那几个外国的贱人，统统抓回来！妈的，我活不了，你们谁也别想活！保镖们见杜廷威像疯了一般，手脚乱舞，唾沫横飞，生怕沾在自己身上被传染，悄悄退后。一听他要找夜总会老板的麻烦，正合心意，无不自告奋勇，主动前去抓人。可惜保镖们到了夜总会之后，毛都没捞到一根儿。夜总会的妈妈桑还有那几个外国妞都不知去向，而老板正身在国外，主事的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经理。保镖们还是把那倒霉的经理带了回来，听候杜廷威的发落。听说杜廷威病得很严重？谢文东站在镜子前面，慢条斯理的整理衣服，笔挺而合身的黑蓝中山装让他消瘦的身形更加挺拔，英姿勃发。站在一旁的刘波暗叹一声，东哥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面对什么事，都胸有成竹，了然在心。即使自己跟随他多年，也难以看穿他的心事。刚才东方毅又打来电话，语气急迫，说有一位地位极高的中央领导人要见谢文东，希望他能马上来北京。临挂电话之前，东方毅状似无意地叮嘱了一句，自己小心。东方毅不是爱说废话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有一定的含义。一句小心，谢文东已经明白此行恐怕不会那么风平浪静。江森更是劝阻着，东哥，恐怕中央已经准备拿咱们开刀了，我看还是不去的好，趁现在我们身在上海，不如怎么样啊？出国，随便去哪个国家都行。你看我是想逃跑的人吗？中央的高官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既然人家已经主动的邀请我，我哪有拒绝的理由呢？可是东哥，东方毅那句自己小心，不是已经在暗示你了吗？去北京，怕是凶多吉少啊。我知道，老三呢，不用再多说了，危险与否我心里自然有数。谢文东摆了摆手，也让江三剩下的话憋回肚子里。怎么不说话呀？刘波正愣神，被谢文东的问话突然惊醒，想起东哥刚才问自己的问题，连忙回答着。杜廷威本来就是一个心理脆弱的人，一听自己得了艾滋病，整个人都崩溃了。三天以前他把夜总会的经理抓了起来，到现在还没放人呢，恐怕经理已经……下面的话不用说，谢文东已经

0: 虽然大家都知道此行危险，去一个人与去一千人没什么分别。有事情，见众人还有话要说，他晃晃手，不用再说了，就这么定了。谢文东还是走了，坐当天晚上的飞机，身边只带了2名小弟，他喝了一些酒。 是李爽、江森等人为他践行准备的。谢文东这次北京之行会有什么危险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9集。谢文东还是走了，坐当天晚上的飞机。 身边只带了2名小弟，喝了一些酒，是李爽、江森等人为他加的命，易如反掌，何必费劲大老远的把他招到北京去呢？长时间没见面，这个老狐狸似乎比以前老了很多，都已经提示了。没想到你这么笨，哈哈哈哈哈。东方兄的话，我明白。 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中央想把我？他的话没说完，已经被东方毅捂住嘴巴，下意识的左右瞧瞧，心有余悸的说：“小子，说话注意尺寸，你不想活了，我还想呢。”谢文东趣味的看了看紧张莫名的东方毅，感到好笑。他说：“嘿，我说东方兄啊。” 你可是政治部的高官呢，还有你怕的人呢？哼，政治部，现在的政治部也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地位恐怕不保，部门随时都有被取消的可能啊。这消息倒是谢文东没有听说过，他一愣：“为什么呀？” 权力太大，总是能让人眼红啊，也让某些人感觉自己的地位被威胁，权力被架空。以前我们上面有个厉害的老头子罩着，可惜呀，不久之后就将没有了，狂风暴雨也就都该来了。好，你说的人是？
1: 你心里明白就好，不用说出来。谢文东心有感触，与东方毅边聊边走出机场，上了汽车。这次中央为什么见我呀？在车上，谢文东请教着。东方毅摇头，谢文东挑起眉毛，东方毅无奈地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不过，现在风言风语很多，都是对你不利的。你在黑道打打闹闹，特别是最近和什么洪门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中央已经难以容忍。而在这个时候，你又把魂族的总部炸了。对于中央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 却又不能不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压力。如果因你呀，因为你是疯子，要见谢文东的这个人的确是个高官，高到什么程度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北京钓鱼台。 园内雄伟的建筑气势磅礴，古香古色，绿草盈盈，古树参天。数万平米的内湖清澈见底，明如镜面。对于谢文东来说，钓鱼台是神秘的，或者说是神圣的，因为只有国家及其外国的领导人才有资格住在这里。 和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样，是国家的象征。他绝。

0: 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坐在其中与国家领导阶层的大人物会面，那种情绪激昂的澎湃是言语无法表达的。东方奕口中的大人物是位老者，不过看他的外表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五十开外的模样，头发乌黑浓密，一张略有皱纹的面颊斧劈刀削一般，棱角分明，鼻直口方，腮下无须，特别是一双眼睛，眼角微微上挑，像是快要站立起来，即使在平常也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浑身上下流露出透彻人心肺的霸气。没错，是霸气。这个人谢文东在电视上报纸上没少见过，可见到本人之后感觉又完全不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那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常人无法比拟的气质。你就是谢文东？老者上下打量他，目光平淡中带出一分惊疑。谢文东似乎早对这种眼神习以为常了，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总是用这种眼神，用这种语气作为开场白。我应该比您的想象当中更年轻一些吧？哈哈哈哈，老者点点头。这个时候，宾馆内的服务人员送上茶水，虽未品尝，香气已经在空气当中弥漫开来，香而不浓，清清淡淡，引人垂涎。谢文东对茶道不堪了解，可他也喜欢喝，忍不住脱口说：“好茶。”两个字让老者又重新认识到谢文东的非常之处。平常人，包括那些地方的高官们，见了他精神大都极其紧张，整个人像是拉开了的弓弦儿，绷得紧紧的，注意力也完全放在他的身上，小心翼翼的。而谢文东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竟然还有闲情欣赏茶香，的确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1: 畅听网，
0: 不错，年轻人有头脑，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也很有道理。有头脑是好事儿，不过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用得正，是为国家造福；用得偏，则危害甚广，法律难容。好像偏与正有的时候很难界定吧。老者的面容一正，威严二字写在脸上，他话音铿锵顿挫，可是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已经不是正与偏的概念了。谢文东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从容地说：“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去做，国家会遭受到更大的未知危害。”老者目光闪烁，无形的光芒好像一把有形的尖刀，直刺在谢文东的心窝。你是在为你自己铲除危害吧？谢文东哑然。老者的目光好像能够看透他的心事似的，老者的话也正说到他的心坎里。没错，他之所以要平掉魂祖，其中最大的意图就是铲除祸根。魂祖一日不除，他一日不得安睡。为国家利益着想，那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这不是常人想加入就加入的吗？他从茶几下面拿出一叠资料，

政治部的任何新增人员都需要我的审核，他们的所有资料我都要一一过目。政治部的权力过大，我同样也需要对国家负责。唉，可惜我不是其中的好成员。老者突然站起身，在房中背手踱起步来。日本现在逼得很紧，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与其交恶，那对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太巨大了，所以必须得给日本政府一个交代。谢文东眼睛一眯，心悸急转，他丝毫不见犹豫地说，如果硬要给出交代，那就把我的命给他们好了。以进为退，置死地而后生，谢文东现在是豁出去了。老者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良久微微笑着说，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你都没给政治部丢人。对了，现在东兴集团发展的很快，它应该是你麾下的产业吧？谢文东眼珠一转，心如明镜，眯着眼睛说，没错，不过我可以保证，不管我是死是活，东兴集团都不会垮台，都会正常的运转。毕竟中央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在地方很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因此而垮台，而且东兴集团很注重社会的形象，不时捐出大量资金造福。说把你这样的年轻人交到日本也不是我想看到的，你走吧。走？去哪儿啊？不管去哪儿，在中国彻底的失踪，你断日本的口舌。看来我是被国家遗弃的人了，不得已而为之，总比被交到日本要好得多吧，不是吗？那我还得多谢国家的眷顾呢。谢文东表面在笑，点头。老者说得很客气，其实是没有留一点回旋的余地。不管他想还是不想，都必须得走。我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吗？哼哼，对你来说应该足够了吧？老者睿智地笑了笑。谢文东起身，扶了扶有些皱褶的衣服。没问题，明天下午我会准时到机场的。该说的、该问的都已经说完问完，谈话到了尾声。老者也跟着站起身，他的个子很高，比谢文东还高出半头，腰板挺得笔直，似乎没什么能把他压弯。从老者的内心来说，很欣赏谢文东这个年轻人，可惜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做得了主的。他真诚的一笑说，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谢谢。谢文东情绪跌到谷底，表面上还是笑眯眯的，客气的说。老者伸出手来，正色说，你的所作所为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至于魂族的问题，我还是要谢谢你。希望结果如何？闻他的叹息声，怎么了？是不是结果？没什么，我只是有些惋惜呀，没有好好的逛逛这个国家级的大花园呐。逛逛？你知道钓鱼台有多大吗？好几十万平方米，一天你也逛不完呢。对了，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0: 多，谢文东心情不好，不愿意多说。东方毅倒是提起砸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追问着。那结果怎么样啊？明天下午的飞机去香港，哦，放你走？有什么不对吗？看你的意思，好像我是必死无疑呀。不不不。 但是，竟然这么简单的放你走，倒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有什么事在你的意料之中过呀？谢文东半开玩笑、半讽刺的说，紧接着他若有所思的低下头，收起笑容，凝目不语。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80集。谢文东若有所思的低下头，收起笑容，凝目不语。见谢文东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还是不多见的。东方毅或许会错了意。
1: 一本正经的宽慰着，他打了个哈哈。宾馆我安排好了，算不上高档，你呀，就去一晚上吧。不了，我现在准备去替室，晚上就不回来了。哦，去替室干什么呀？见一位我临走前必须得见的老前辈。 东方毅一听就明白了，他对谢文东的根底异常熟悉，知道在T市还有一位一手把谢文东扶上北红门掌门人宝座的老爷子。北京到T市很近，不到3个小时的路程而已。金鹏依然在郊区的别墅，环境依然优雅清新，艳花碧草，灌木丛丛。 空气当中充满了令人心旷神怡的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深山密林、郊野旷外，倒也其乐融融，悠闲自得。世上最难得的是清闲，神仙般的生活不过如此。金老爷子神采怡然，花白的头发浓密不见稀少，身子骨硬朗得很。 一双黝黑的眼眸更是不时有神光闪动。当谢文东到的时候，老爷子正坐在庭院当中悠闲的喝着茶，见到谢文东，似乎一点也不意外，招招手，扬起脸，笑着说：“过来坐。”老爷子背对着太阳，耀眼的光线在他身后绽放，霞光万道，光彩夺目。 也晃得谢文东睁不开眼睛，身不由己的走上前去，恭敬的绅士一礼。谢文东轻声说：“老爷子，我来了，坐吧。”金鹏白，智慧，身体。谢文东看着老爷子红润的面庞、皎洁的眼神，认真的点点头。
0: 老爷子，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怎么，要走了吗？先去香港，再到国外。现在我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啊。走了也好啊。 谁又能知道，离开不是最好的选择呢？在江湖，在黑道，越是做大，就越像是骑在老虎的身上。他能拖着你威风八面，也会毫不留情的回头把你吞掉。
1: 谢文东眼睛一眯，心中茫然，他问着。

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广的见识。现在有一种很便捷的通信工具，叫电话。你难道不知道吗？电话。谢文东没明白老爷子的意思。有了它，你就可以遥控一些事情，比你身在国内更安全，更容易掌控。还用我多说吗？哈哈，谢文东多聪明啊，一点就透了。他长长的出了口气。是啊，自己虽然出国了，但还有一群值得信赖的兄弟在国内，没有完成的事情，依然有人会继续完成它。他心里的郁闷，好像突然之间就少了很多。拿起沙杯，咕咚一声，一口喝了个底朝天。老爷子，我明白了。你是聪明人呐，自己去体会吧。事情有坏的一面，自然也会有好的一面，就看你如何去看，如何去做了。谢文东和金鹏聊了很多，晚上吃过晚饭以后，爷俩彻夜长谈。老爷子的开通让谢文东压抑的心情大为清爽。第二天，谢文东匆匆向金鹏辞行，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可惜没有时间说完。中央的高层们是不会等人的，他不想被人拎上飞机。临行以前，谢文东多少有些依依不舍的感觉。今日一别，不知道再见为何日。金鹏看出他的想法，仰面大笑。我是自由身，无拘无束，只要你在国外安定下来，我一定会去找你的。谢文东也笑了，他豪气万千地说，老爷子，我在中国能打下一片天下，在国外也依然可以，到那个时候我会派人来接您的。谢文东还是谢文东，不会因为时间和地点而改变。他最后一句话说完，人已经到了别墅外面。话是这样说没错，心里还是有些疑虑难以排除。东方毅无意中对他说的话，听在别人的耳朵里或许觉得没什么，可是谢文东听了却耿耿于怀，难以平静。不过他没把心中的顾虑讲给老爷子听，一是怕他担心，二是怕自己杞人忧天，胡乱猜想的想法未必正确。到北京的时候，天已至中午，他坐车到东方毅帮他订的宾馆，打算休息一会儿，调养一下精神。可在宾馆的大门口遇到了一个熟人，很熟的人，江森。江森一身休闲的打扮，大花的半截袖上衣，下面穿着大短裤，脸上戴着快遮去半边脸的墨镜，一副刚从海边度假归来的模样。一向一丝不苟、性格严谨的江森做出如此打扮，即使和他很熟悉的人一时间也难以辨认。不过谢文东和他相识多年，一直以来几乎形影不离。说的难听点，就算是他化成了灰，谢文东也能一眼把他认出来。在这里突然见到江森，谢文东深感意外。按理说他应该到了云南才对呀。他心里诧异，脸上却未流露出任何惊奇的表情。他知道，在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他的梢呢。他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

0: 背对着江森，吸上一口，他轻声说：“老孙呢？你怎么来了？”“我带了一位朋友。”“411。”
1: 扔下一句话，江森缓步走进宾馆。谢文东把手里的香烟抽完以后，才进入宾馆。他没马上回他自己的房间，而是先在大厅里坐下，暗中观察。好一会儿，确定附近没有扎眼的人，才快步走进电梯。谢文东抬目一瞧，大吃一惊，诧然地说：“是你。”下午，北京机场，中央确实很看得起谢文东，特意给他准备了一架专机，不大，可容十多个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也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给他天大的面子了。谢文东在东方毅及其几名陌生黑衣特工的陪同下来到机场，中山装下消瘦的身材，把腰板挺得溜直。在上面的人要求下，特意戴了一副墨镜。毕竟，中央送走谢文东的消息不想泄露到外界，一旦被日本知道，中国将陷入极度难堪的地步。谢文东的脸色有些苍白，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而且是被迫离开的情况下，谁的心情能好过呢？东方一边走边安慰他：“谢老弟啊，算了，上面人不是说了吗？几年之后，你依然有机会回国的。你的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呀。”谢文东暗中讽刺，表面上却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轻轻的点点头，没说什么。老弟，那个时候你还不到30岁，什么事情都可以从头再来呀。”哼，说的轻松啊。谢文东仰面长叹一声，接着垂头无语。哪儿受过这些委屈啊，他面无表情，冷声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不管是谁，没有上级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进入。”一句话把东方毅给顶得结结实实的。谢文东几乎是被挟持的上了飞机，跟他一同上去的还有5-6名身材魁梧的黑衣汉子，一看那把衣服撑得高高的肌肉，就知道几个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过的特种兵战士。看来中央是不想给谢文东一丝逃跑的机会。谢文东原本也没打算跑，要跑他又何必等到现在呢？上了飞机以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凝思不语。透过玻璃窗，东方毅看着缓缓启动的飞机，暗暗摇头。谢文东如此聪明的人物也落得今天。你说什么？飞机出事了，听说好像是半路上机体某一部分发生爆炸，飞机坠毁了。从衣服上隐约能辨认出是黑色的中山装。搜查人员在尸体的手腕上还发现了那把谢文东一直不离身、视若第二生命的银丝金刀。可以肯定，这具尸体正是谢文东的，没有错。消息很快在中国爆炸开来，也传进了文东会、北红门、金鹏、金荣、高家两姐妹等人的耳朵里。人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关心他的人痛哭流涕，即使不了解他的人也无不摇头叹息。黑道的人感叹一代枭雄就此陨落，向问天得知以后仰天长叹，说自己少了一个最大的敌人，也少了一个最了解他的知己。文东会、北红门更是人人挂笑。

0: 悲哀之色浮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不久之后，金荣出国深造，似乎不愿在这伤心之地多停留一秒钟。再之后，高家两姐妹也相继失踪，没有人再见过他们二人。这就是谢文东的故事。这是近郊监狱内，一个50多岁、头发斑白的中年人边吸着烟，边喃喃地讲着。周围还蹲着一群年龄在20多岁的年轻人们，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的故事。谢文东死了很久，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淡忘。谈论他的人似乎更多了，对他的年龄，对他的事迹，对他的所作所为，对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其中不免有些夸大其词、添油加醋的成分，把谢文东描述成了接近神一般的人物。难道他真的死了？故事到了尾声，年轻人们对于谢文东就这么死了还是难以接受。其中一个模样机灵的小伙子不相信地问着。那中年人反射性的脸色大变，神经质般的把小伙子的脖领子抓住，眼睛瞪得像铜铃，苍白的像要透明的脸孔快要贴在年轻人的脸上，用包含着恐惧、不信还微微有些莫名兴奋的声音激动地问他：
1: 什么？你说什么？他谢文东难道还活着？
2: 不，不！
0: 中年人剧烈的反应把年轻人吓了一哆嗦，他连连摆手，神色慌张地说：
3: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不相信，像他这样神一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呢？
0: 中年人长出一口气，缓缓地松开如同鸡爪子一般枯瘦的手掌，靠在墙上。他仰头望天，喃喃地说：
2: 他是人，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坏蛋。
0: 太平洋一座不知名的小岛，面积不过10数万平方米，但岛上环境优雅，四季如春，碧草丛生，常年不衰。傍晚，夕阳烧红壮丽的海平面，仿佛天地间只有这个岛当偌大的太阳伞下支了一张睡椅，上面躺着一个人，一头乌黑浓密掠过眉梢的黑发，上身赤膊，眼戴墨镜，嘴里叼着烟卷，翘起的二郎腿不时的忽闪忽闪晃动，感受傍晚柔和海风的洗礼，享受暖暖夕阳的照耀，那派怡然自得的模样恐怕连神仙都会嫉妒。不远处走来两位女郎，只穿着3点的比基尼，健美匀称的身段显现无疑，皮肤细腻白净，有如奶质。两人容貌很相像，同样的娇艳欲滴，同样的温柔可人，同样的仿如仙子。两位女郎来到躺椅上那人旁边，一左一右靠在他肩膀两侧，不用言语，幸福的笑容比渐落的夕阳更加美丽动人。这时候别墅当中又走出一位女郎，看着海边快要粘在一起的3个人，无奈地摇了摇头，她笑了，大声地喊着：吃饭了。躺椅上那人听见喊声，终于睁开眼睛，轻轻地把左右两位惹火的女郎扶开，长长伸个懒腰：
2: 哎，真是一个好觉啊。
0: 接着又揉了揉肚子，还真是有些饿了。

0: 哎，小玲总是这么及时，呵呵，臭美什么呀？左手边的女郎秀气的眉毛微微一皱，在她胳膊上左右抚摸起来。那个人疼得一咬牙，翻身站起来，脸上的墨镜也掉了，露出一双狭长、弯弯的却明亮的、近乎放出光芒的眼睛。他呲牙咧嘴着说：“你的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呀？改不了了。俗话说三岁看老，我现在都二十好几了。”还怎么改呀？女郎笑得皎洁诡异，又不失天真爽直。那个人看着她一张一合，红润的嘴唇，有一种想冲上去品尝她的芬芳的感觉。可是，他还是忍住了，无奈的说：“好了，我说不过你，走，我们回去吃饭吧。今天蓉蓉打来电话，说她过几天就开始放假了。”让你去接他呢？接他？那个人拍拍额头，故意哭丧着脸，看来小麻烦又要来喽。脸是哭丧着的，可他的眼睛却在笑。这个时候，一阵悦耳的电话铃声响起，那个人拿起电话看了看，笑呵呵的说：“你们先回去，我接个电话。”说着，他转身走向一旁。两位女郎了解的一笑，边说边走回别墅。那个人见两个女人走远了以后，才把电话接起来。他嘴角微微挑起，眼睛也眯缝起来，但是射出的光芒却好像实质一般锋利。
1: 张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老头子解决了，下边还有一些小崽儿。东哥，留还是不留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不用问，这个人正是谢文东，他并没有死。那天在飞机上的谢文东是死了没错，但是却不是真正的谢文东。各位应该还记得，前文我们提过一位厚爱，你们的关爱支撑着我，鼓励着我。生命里有你们会更加精彩，一切尽在不言中，让我们相约《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一集。极乐岛位于太平洋，本来呢是一处没有人烟的荒岛，可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却突然兴旺了起来，因为有个人把他买了下来，这个人就是谢文东。极乐岛以前叫什么名字，他不清楚，也不想知道。现在，谢文东把他改名为极乐，这是他和他的亲人朋友的极乐地带。谢文东到这里度假，或者说是来这里避难，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在极乐岛上，他并不寂寞，他的家人，他喜爱的人都在这里，当然也不缺少他的朋友。当谢文东出人，他的这点鬼心眼儿，哪能瞒过谢文东啊？连傻子都知道啊，他在黑道混是怕仇家找上自己的家人，与其在国内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啊，还不如到极乐岛过无忧无虑舒心的生活呢。而且别看李爽平时傻乎乎的，他心里啊非常的精明，他明白一个道理，谢文东在的地方一定很安全，家人到这里生活一定不会出事儿的。反正啊，不管李爽是怎么打算的，谢文东欣然接受，在自家别墅的旁边又新建了一栋。竣工之后呢，李爽高高兴兴的把自己家人送过来搬进别墅。他在极乐岛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受不了这里无聊的生活，和谢文东打

声招呼，又回到国内了。这李爽啊，开了个好头，他是第一个。很快高强也来了，高强为人寡言，不像李爽那么能胡诌。当谢文东为他援引的时候，他只说了两个字：安全。短短中年男人在晒太阳，即使到了晚上，时常也有大规模的聚会。当任长风来到极乐岛之前，一度以为谢文东在这里过着的是苦涩的日子，可是当他坐着直升飞机快接近目的地的时候，被岛上那一片花花绿绿的别墅给吓了一跳，特别是岛屿另一侧竟然还兴建了一座码头，码头旁若无人的停泊着一艘小型的军舰。直升飞机缓缓停在岛屿东侧的停机坪上，他弯腰跳下飞机，终于见到了多日未见、朝思暮想的谢文东。任长风为人清高，性格向来孤傲，除了他自己，能被他放在眼中的没几个。谢文东绝对是那没几个里面的其中的重中之重。没等说话，他眼圈一红，眼睛里先是一片晶莹，双唇蠕动，一肚子话此时却

0: 冻得脸一红。东哥，可是北红文的变化太大了。自从谢文东走了以后，南北红门停战，不久之后达成联盟，虽然没有统一，但是名称上已经没有南北之分，都叫红门。至于盟主，由原南北红门的老大共同担任。南红门自然是向问天了，北红门这边呢，由于谢文东出国，金老爷子隐退，一切都由东新雷做主，所以红门是由向问天和东新雷来主导的。由于东新雷在智谋上弱于向问天，谢文东给他的建议是，他这个红门老大只是名义上的，是为了安抚原来北红门的那些人，至于红门大小的事务，应交由向问天做主。东新雷对谢文东的话是言听计从啊，心甘情愿做了名义上的老大。现在的红门实际上是掌握在向问天的手里，而任长风作为原北红门的骨干，和向问天争斗多年，从本质上看不起他和南红门那些干部，要他与这么些人一起共事，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所以呢，他这次来到极乐岛就没打算再回去，反正他孤家寡人一个，走到哪儿
1: 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吉普车在一座白色的别墅前停下，两个人还没下车，已经有四男两女从房中迎了出来。任长风抬目一瞧，嘿，笑了，这六位他不仅认识，而且还是熟人，五行兄弟和小峰他自然不会陌生了。见小峰穿着家居的装束，腰间系着围裙，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任长风脸上笑容加深，半开玩笑的说，哎呦，小峰这身打扮倒是让人眼前一亮啊。小峰身为谢文东的贴身保镖，身手相当了得，别看人长得美艳漂亮，但是动起手来素有疯子之称。小峰撇了撇嘴，白了他一眼，嘴唇挑了挑，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任长风大笑两声，目光一转，打量起五行兄弟，拍拍任长风的肩膀，呵呵，别客气。说着他来到彭玲的身旁，笑呵呵的看着桌上的饭菜，哟，挺丰盛的嘛。彭玲脸上露出妩媚的娇笑。高家两姐妹在国内读书，而金荣在国外上学，平时照顾谢文东起居的都是彭玲。这段时间里啊，也是彭玲一直陪伴在他的，停着军舰呢，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是我向黑带买的，本来啊想买艘游艇，可是黑带没有，就给我弄一艘这个东西。军舰、游艇，这完全是两种性质嘛。谢文东说的是轻描淡写，但是任长风却暗暗佩服，俄罗斯的军舰那可是一般人有钱都买不来的，虽然只是个小型的。水镜劳神在在的说，我们现在啊都把它当游艇用，没事的时候可以用它出海钓鱼呢。这任长风差点喷饭，用军舰钓鱼，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吃完了饭以后，谢文东带着任长风来到海边散步，小峰远远的在后面跟着。夕阳西下，落日映红天边和海角，清新的海风迎面扑过来，恐怕也难有什么作为。南北红门已经达成联盟了，实际上已经是统一了，我回去又能做些什么呢？

0: 可以挤掉向问天呢？偌大的鸿门，怎么能让他一个人独有呢？再耀眼的骄阳啊，也有落下来的时候，何况是人呢？谢文东微微一笑，背手望着夕阳，轻声说着。任长风琢磨着他的话，正想发问，谢文东转头问着：听说现在又崛起一个新的帮派，叫青帮。
1: 是啊，东哥，他们自称祖师爷是杜月笙啊，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设有分堂。东哥还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浮出水面，只是在东哥走了以后不久，青帮突然变得高调起来。最近和台湾的鸿门闹得不可开交啊。
0: 哦，
1: 青帮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台湾了。
0: 是啊，他们在台湾的确有很大的分堂。有消息说呢，他们本来就是从台湾兴起的，后来才发展到大陆。不过青帮的总部在国内，这倒是真的。
1: 谢文东仰面，心中默默的思索着。任长风的话和案组给自己的消息基本上差不多，由此看来，鸿门和青帮的碰撞是迟早的事情。毕竟中国只有一个，地下的皇帝也只能有一个。他轻轻的叩打额头。
0: 长风啊，你说如果现在的鸿门和青帮打起来，谁会赢啊？
1: 任长风毫不犹豫地说：东哥，当然是鸿门会赢了。他对鸿门倾注的感情太多，对鸿门的实力也不太了解。他感觉南北一统之后的鸿门在中国绝对是黑道上的老大，即使在全世界排名前十也不成问题。
0: 任长风说完，见谢文东笑而不语，连忙补充着：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整个鸿门上下的兄弟没有不是这么想的。
0: 谢文东仰面轻笑，席地而坐。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俗话说骄兵必败，青帮潜伏那么久，势力却能发展到堂口遍布全国的程度，他的老大不会是寻常人呐。
0: 青帮的实力有多大，我还倒住下和谢文东一样过上悠哉清闲的日子。有时闷了，和谢文东坐直升飞机先到澳大利亚，再转机到世界各地转转，惬意的生活让人享受。可时间一长呢，他也像李爽一样觉得浑身不自在，总觉得生活像是缺少什么似的。谢文东告诉他，这里缺少的是热血澎湃的激情。他时常在想，像东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与世隔绝的极乐岛住那么久呢？几次想询问，但是见到他和彭玲在一起，脸上那种热情洋溢而又真诚天真的笑容的时候，这样的话就再也问不出口了。他一度认为也许东哥现在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
1: 一个月以后，极乐岛上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向问天。他的到访出乎任长风的意料之外，但是却在谢文东的意料之中。这次来极乐岛，向问天的身边只带了一个人，曾经是八大天王之一的陆寇。谢文东和向问天见面以后，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自从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转眼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了，两个人的关系也由当年的势不两立变为现在的亲密合作。回想起以前的恩恩怨怨，两个人是唏嘘不已。在海边，谢文东专门建了一间供会客使用的房屋。这个时候，谢文东和向问天正坐在房

0: 间内。向问天左右打量，暗暗点头。通过这间屋子能够看出一点，谢文东很有钱。房子的建筑材料没有一块木板，也没有一块水泥，完全是由钢化玻璃建造而成的。与岸边距离十几米，建于海水当中，半截露出海面，半截在海下。人在房间里面，不时可以看见鱼群从身边游过，让人仿佛置身于龙宫之内。就连房内的摆设也是由玻璃制造的，整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透明。先不说制造如此庞大规模的钢化玻璃需要多少钱，但是把它运到这个小岛上就不会是一笔小费用。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溪水的味道飘散在房间当中，让人精神不仅为之清爽。在极乐岛上有文东会的兄弟不下百人，这些人都是由三眼儿精挑细选以后派过来的，一来可以照顾谢文东的生活，二来可以保护他的安全。谢文东端起茶杯瞧了瞧向问天，他笑着问，
2: 牵挂想走就走。
1: 谢文东放下杯子仰面说，
2: 向兄啊，哼，这被动的离开有什么好羡慕的。那谢兄弟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呀？
1: 问到这句话，和陆寇一起守在门口的任长风来了精神，他侧着耳朵伸长脖子仔细聆听着。陆寇有趣的看了他一眼，笑着问他，
2: 任兄这阵子可好啊？
1: 任长风用眼角看了看他，压根儿就懒得搭理。陆寇呢，丝毫也不感到意外，他也不觉得难看。如果任长风真的转头对自己笑呵呵的说上两句，那才让他感到吃惊呢。他耸了耸肩，又自顾自的说着，
2: 哎呀，向兄比以前胖了一些，气色也是出奇的好，这阵子过得一定很滋润呐。
1: 任长风正在听谢文东和向问天讲话，可陆寇却在自己耳边唠叨起没完，顿感不耐，双剑眉一挑，狠狠瞪了他一眼。陆寇并不把他的恼怒放在心上。
2: 回国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虽然中央杀过你一次，但是我想你会处理好的，或者你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1: 谢文东笑而不语，他要坐的飞机发生故障，半途坠落，机上无一人生还，这是中央玩的政治把戏，人人都看得出来。中央想以谢文东的死换回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是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谢文东他又不是神仙，他事先怎么可能知道飞机会发生事故呢？其中的内情，即使以东方毅这样的政治部的高官也是不清楚啊。他想要回国，中央方面确实不是问题。之所以到现在还留在这座小岛上，是他呀，还没打算离开。感觉到谢文东不想说，向问天也不再追问了。他喝了一口茶，悠悠的说着，
2: 谢兄弟啊，你听说过青帮的事吗？
3: 啊，这个听长风提起过。
2: 那谢兄弟知不知道青帮在台湾挑了红门呢？
1: 谢文东听完没怎么样，可任长风却是一哆嗦，简直就是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

0: 错了。台湾的洪门实力有多雄厚啊，他十分清楚，拥有一片红叶向南飞，红叶这样的超级杀手集团的台洪门竟然让青帮给挑了。如果不是向问天亲口所说，换成旁人他一定会大笑三声表示嘲讽。可向问天会说谎话吗？当然不会了，你甚至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夸张的话呀。任长风下意识的握紧了拳头。谢文东远离中国，身在孤岛，不代表他不了解中国黑道和江湖的情况。无论有什么风吹草动，案组的情报会在第一时间传到他这儿，所以向问天会来找他，他一点都不意外。他淡淡的说，台湾的洪门竟然被青帮给挑了，这真是出人意料啊。谢兄弟啊，台湾洪门和我的关系一向不错，这一点想必谢兄弟已经了解了吧。谢文东点点头。在当初南北之争的时候，台洪门的洪业曾经帮过南洪门，虽然出力不大，但是在那个敏感的时期派出人手，无疑是向全世界的各地洪门表明台洪门是站在南洪门那一边的。向问天又说，现在台湾洪门的当家人郭让带着残部已经逃到我这儿了，希望我能帮他清除青帮在台湾的势力。向兄，你答应他了？
1: 啊，
0: 但是还没有，毕竟这洪门不是我一个人，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到这里找谢兄弟商议啊。向问天的话没错，一旦答应了郭让，那无疑等于洪门向青帮宣战，同样是全国性质的大帮会呀、啊。真的打起来，事情绝对不会小，甚至比南北之争还要激烈火爆。向问天不敢草率的决定，这是其一。其二，南北洪门虽然达成联盟，但内部的派系还是很明朗，一面是南系，一面是北系。南系的人自然会以向问天的决定唯命是从，而北系的人则多以谢文东马首是瞻。如果与青帮开战，内部一定要和谐，不然别说占到优势，很可能在开战的同时自己就先分崩瓦解了。所以啊，他必须要取得谢文东的支持。向问天本人是主张帮台洪门报仇并夺回其在台湾的地盘，至于谢文东会支持他吗？向问天不清楚，这也是他这次前来的主要原因了。本来可以通过电话询问的，但是他却亲自跑一趟，可注定了，因为向兄既然收留了他们，那就代表着大陆洪门和台洪门是交好的。既然交好，如果不为他们报仇雪恨，那一定会被江湖和黑道的人笑话的，会说洪门怕了黑帮，这样呢在声势上就先输掉了青帮一头，丢了洪门的名声啊。向问天惊讶的看了一眼谢文东，他心里是暗暗的佩服不已。谢文东头脑之灵活，考虑之周到，让人咋舌。他收留郭让等人，一直到现在都没考虑到这一点。他所想到的是啊，自己究竟该不该打？如果打的话，会有几成的胜算？他说，在江湖上，没有什么比名声更重要的了。如此说来，我们必须要打了。最近呢，我是有回国的打算。

0: 但是我回国之后，不打算过问洪门的事情。我要去的地方是东北。
1: 哦，去东北？为什么呀？
0: 回东北，先把我的书念完呢。我想要的是毕业证，而不是一张失业证啊。
2: 在门，
3: 向问天并没有在极乐岛做过多的停留。既然决定要和青帮开战，帮会当中要准备的事情很多。晚间和谢文东一起吃过饭以后，他连夜坐直升飞机飞到香港，然后取道回广州。这一次极乐之行虽然没把谢文东请出山，但是却成功的争取到了他的支持，使红帮内部在战前能达成意见统一。向问天感觉还是不虚此行的。晚间，谢文东躺在别墅的阁楼里，阁楼不大，只有十数平方米，地面铺着厚厚的毯子，顶棚则为钢化玻璃打制，躺在其中既舒适，又能欣赏到悬挂天空的万点繁星。彭玲此时依偎在他的怀里，谢文东或许是瘦小的人，但是他的胸膛可以让你感觉到强烈的安全感。并柔柔的问他：“
0: 文东，你要走了吗？”“
1: 我会去哪儿呢？”“
0: 你不是准备回国吗？”“
1: 嗯，是有这个打算，但不是现在。”“
0: 那是什么时候啊？”
3: 谢文东柔和的笑了笑，虽然是笑，眼中却闪过一道夺目的金光。他淡然的说：“
1: 当初啊，我是被国家踢出来的，即使要回去，我也要国家请我回去。”
3: 彭玲闻言娇躯一震，脸上充满了惊讶之色。谢文东凝视着星斗，悠悠的说着：“
1: 洪门与青帮开战，将会是全国性的激斗，国内的黑道一定会大乱的，这会直接导致社会的动荡。一些投机倒把的人呢，更会站出来趁机兴风作浪。我们的国家现在想搞建设呀，这需要稳定的环境，不单单是外部稳定，内部更要稳定。所以国家需要黑道里站出一个人来，结束纷争，恢复平稳的局面。这个人除了我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了。”
3: 彭玲不自觉的张开嘴，他与谢文东相处了这么久，还是不敢说十分的了解他。即使他就在自己身边，但是他仍然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另一只手揽住彭玲的肩膀：“
1: 过几天呢，我们去一趟欧洲。”
3: 在谢文东的耳边轻声说着：“
1: 东哥，森哥来了。”“
3: 老森？”谢文东一愣：“
1: 奇怪啊，他怎么会来了？
3: 事先连招呼都没打一声。”江森在文东会并非巨头级的人物，文东会除了谢文东之外，三眼儿、高强、李爽是公认的三大巨头，也是最早跟随谢文东打拼的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无比。但是啊，无论谁都不会小瞧江森这个人的，因为他掌管着文东会最令旁人闻风丧胆的一把尖刀，那就是血杀。“
1: 让他在客厅等我吧。”“东哥，森哥还带来几十名血杀的人，他会不会？”
3: 下面的话金眼没有说出口。

0: 不过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谢文东到极乐岛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江森一次都没来过，而这次突然造访却带来这么多人手，意图不明，让人担忧。谢文东闻言大笑，拍了拍金眼的肩膀，呵呵，你呀、啊，哦，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而五行兄弟站在他的左右，多多少少表现出提防的架势。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这话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古往今来，大打小打从来就没停止过，就是龙争虎斗。拿前文书来说，窦尔敦在李家林立会大贼魔欧阳天佐，欧阳天佐的能耐远不如窦尔敦，但是窦尔敦这人的厚道，手下留了情啊，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欧阳天佐脸一红，哎呀，五任输了，不认也不行啊，众目睽睽，耍赖那叫什么英雄豪杰。欧阳天佐拎着大烟袋回归本座，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正在这时，旁边又站起一人来，阿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艺高强，老大不才，会你一会。说话，大和尚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一看，谁呀？红莲罗汉碧坤长老。这碧坤也是圣婴的师兄弟，都是爱莲池的弟子，想当初颇有名气啊，就是现在老了，威风也不减当年。再看这老和尚，红扑扑的脸膛，眼睛倍儿亮，体格当当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好处。未曾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就见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窦大侠，我真佩服你，果然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老衲不才，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窦尔敦以礼相还，大师傅，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武林界享有盛誉，早想开开眼界，今天得遇大师，我是三生有幸，大师不必客气，请你进招。还是你先发招吧。不，还是您先进招。怎么可能呢？还是你先进招。不，大师傅，我跟谁动手也不首先发招，您先进招吧。呵，窦尔敦，你可够狂的，既然如此，老衲得罪了。再看碧坤长老晃双掌往前近身去，窦尔敦

接驾相还，两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一处。四小在后边观战，咱没说嘛，新的这一关呢，非得好好学不可，下苦功夫练成真本事。俺家他们咱不说，单说黄三太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手捻虚髯，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窦敦发招过势，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黄三太心里想，真行啊，这窦敦果然不简单，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这家伙太厉害了，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你别看在那坐着，他没上场，但是比上场也不轻巧。再说红莲罗汉毕坤和窦敦打斗到50余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掌夹击窦尔敦的脑袋，真给挤上，脑袋就得扁了。窦尔敦侧身使了一招童子拜佛，身子往里一进，又使了个大鹏双掌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啊，开，啊，啪，把毕坤俩胳膊拨拉到旁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毕坤呢，俩胳膊几乎是甩出去的，胸往前一鼓，要倒了霉了。窦敦底下这腿就抬起来，用脚尖儿扣他的心门，抓着一脚就到了。毕坤和尚再想躲，为时已晚，完了。但窦敦呢，这脚没真点他。脚一偏，稍微碰他胸脯那么一下，然后把腿一勾，噌，跳出圈外。老人家，我得罪了。毕坤睁开眼睛一看，好悬呐！哦，窦敦没真踢我，给我腿下留了情了。脸一红，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多谢窦施主手下留情，惭愧惭愧。说着话败归本队，往那一坐是长吁短叹。哎呀，黄三太所有的朋友一个个是摇头叹息，怎么弄的呢，让窦敦连胜了两阵呢、啊，这些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就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呢？正在这时，又站起一个人，各位，某家不才，要会窦尔敦。这位的声音更洪亮了，大家一看，谁呀、啊？正是响当当了不起的常胜将军飞天玉虎蒋波方。在三侠剑那套书要提起蒋波方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号称常胜将军。打出世以来，棍扫萧金台，棍扫萧玉台，棍扫萧凤台，棍扫八大锤，威名远博呀。这小伙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虽然也栽过跟头，也碰过南墙，毕竟那是盖世的英雄，现在上年纪了，但上年纪不算太老，自从圣手昆仑侠圣婴退去出

挺好，他现在有困难了，告诉练的是达摩老祖历经大吼一声站起来，在场的人一看蒋五爷要登场，从心往外高兴，就蒋伯方这一站起来，在场的人是热烈鼓掌，都蹲近前，窦尔敦呐，认识我吗？窦尔敦一看就猜了个八九，蒋伯方，我觉着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啊。换个旁人，送多少礼，走动多大的人情，想跟总镖头拜把子，没门儿。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嗯，就你能耐再高，有几个值得你豆蹲的？四两棉花纺一纺，上秤称一称，你有多大的分量？黄三太有多大的分量？你们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呀、啊，因为我们三太啊，好交朋友，爱惜人才，这才给你架梯子，叫你蹬着梯子往上走。没想到啊，真就应了那句话了，你不识恭敬啊，你不识好歹呀、啊。当然了，你有点本钱，你武艺不错，所以你在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窦尔敦，你再看看，这是李嘉林，你就泪生双翅，能走得了吗？如果我们大伙诚心废你，你八个窦尔敦也早死多时了。但是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重的是义气，说话绝对算数。窦尔敦，你看这个阵势，我嘴角一歪歪，你多少个铁罗汉也得变成鸡粉，是这个理儿不？我希望你识时务才是俊杰呀。你别觉着你自己不含糊，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可就在眼前呢。窦尔敦一听不高兴了，心说你蒋伯方干什么？你大言不惭，指手画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来教训我来了，说两句就够了，你还白活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冷笑了一声，五爷，我拦您的高论，请问这什么地方？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咱就比武，别的甭谈。你要说起这些事来，我要问你，李嘉林比武是谁发起的？是黄三太，而不是我窦尔敦呢、啊。我不愿意这样，是你们主动跟我挑战的，今天把一堆罪责都扣到我头上了，恕我万难接受。五爷，你不是想跟我过过招吗？我欢迎，干脆咱就捞干的，扯别的没用。窦尔敦呐，从来说话都挺好听，跟蒋伯方说话就变了，你怎么不使唤呢？来吧，咱俩来点新鲜的，我这亮银盘龙棍要会会你的胡伟三节棍。窦尔敦心里清楚，蒋伯方为什么要比兵刃，紧几扣，抖擞精神，探胳膊伸手拽出胡伟三节棍，他这三节棍子是三节，中间有环子连着，有茶杯口粗细，分量是加重而又加重。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抄，练了个举火烧天式，

开门户，跟蒋国芳两个人四目相对，屏息凝神，谁也不愿意先进招。别看不进招，脚可没闲着，两个人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回转动着，干嘛呀？伺机而发，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飞天玉壶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往前一跟步，双手抓着衣头，把亮银盘龙棍就抡开了。道尔蹲，你接棍，泰山压顶就是一棍。道尔蹲一看，这力气可够足的啊！都说飞天玉虎有劲儿，我呀接你一下，我看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啪，使了个马步往这一站。这叫站桩，两臂一抖，三节棍横着往上一接，啊，开哟！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亮银盘龙棍正砸在三节棍上，您说多大的劲儿？把飞天玉虎的亮银盘龙棍崩起了有五尺多高，您可听明白了啊？不是说撒手

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两条棍上架翻飞，就搅在一块儿，各施所能。那蒋国方号称常胜将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也不能那么说，很少很少打败仗。那窦尔敦打出师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再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一大截，现在飞天玉虎蒋国方50多岁了，窦尔敦日照中天正30来岁，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一边打着，蒋伯方心里一边起急呀、啊，心说这要倒退20多年，我怕过谁？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可今儿个觉出来了。也打着遇上劲敌了，这亮银盘龙棍怎么不给自己使唤了呢？怎么这么吃力呀、啊？而且不愿意碰窦尔敦的棍，这玩意儿真粘得慌，绑环都疼，因此是躲躲闪闪。窦尔敦可不在乎，心说姓蒋的，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我栽到你手里头，我不算栽跟头，我跟你没法比。我刚出世，你多少年了？我这名望跟你比更差的悬殊，所以说我打了败仗不算事儿，可你栽跟头你栽不起，有这个做本钱。所以窦尔敦是越战越勇，越战越猛，哗楞哗楞哗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120个回合过去了，就见蒋伯方冒了汗了，胸脯一起一伏，嘴也张开了。窦尔敦看得清清楚楚，哦，没劲儿了，嘿嘿，这回该着我进攻了。他抖擞精神，频频发起进攻，一棍紧似一棍，哗啦哗啦哗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一比。蒋伯方更受不了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让窦尔敦逼的一个劲儿的倒退，都退到黄三泰桌子前边来了。黄三泰一看，再不出头，五叔这跟头就栽在这儿了。以蒋伯方的脾气，真栽了跟头，他就得抹脖子，就得自杀。我把人家请出来的，我得负责呀。黄三泰也是个机劲儿，拍案而起，噌就窜出去了。慢，别打了。他来的真及时，朱家再过几招，蒋伯方真难看了。飞天玉虎一听啊，这心这个痛快，虚晃一棍，飞身形跳出圈外，把棍子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儿，张着大嘴就喘开了，心说完了完了，我到此就该结束了。那阵就不服，人们都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不服老，看来现在不服老不行了。哎呀，脸上觉着发烧，在这一解围，他没栽这跟头，就即使栽了也是软跟头，明眼人能看出来，一般人还真就看不出来。安下蒋伯方坐那歇着，咱不说，单说黄三泰。不愧是总镖头，稳当。尽管他心里都长着草了，表面上是若无其事。

到了道尔敦近前一抱拳，道大侠佩服佩服啊！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你真不愧是武林的后起之秀，我算开了眼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李嘉林比武，旁人呢只是帮忙，主角是咱俩。窦大侠，老朽不才，咱俩伸伸手吧。窦尔敦心说，你早就应该出来，你装什么大半蒜？明白，你在那偷看我的能耐，坐在心里有数，叫别人垫场子，耗费我的体力，我还不懂吗？现在你觉着耗费的不得灵了，你这才出马，你可够尖的。窦尔敦心里头清楚，嘴不能那么说，赶紧还礼，把虎尾三节棍背好。总镖头，我就盼着跟您比武呢，我想开开眼，多学习那么几招，请总镖头赐教。哎呀，老了，老了就完了，跟你这年富力强的人没法比呀。不过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也想学那么几招。我看这样吧，你我二人还是比兵刃的好，你何必把棍收起来呢？好，我听总镖头的。窦尔敦想到这儿，转身回归本队。这本队还有四个徒弟呢。窦尔敦喝了几口水，拿过毛巾来把汗擦一擦。方才会斗蒋伯方的时候，他也冒了汗了，稍微定了定神，拎着虎尾三节棍转身又回来了。就见黄三太唰把外边的袍子闪掉，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这干净利索呀。黄三太这个人啊，他长得不仅帅，而且爱干净，多少年来养成卫生的习惯，身上连一点草刺儿尘土都没有，他要脏了他睡不着觉。再看呢，探膀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金背七星刀。他这刀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十足啊，比宝刀也差不多少，而且分量加重，那是好手艺人给打造的。就见黄三太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嗨，那二三百人一看，鼓掌喝彩，好啊哇！很明显，这叫捧场助威，自己请讲吧。今天李嘉林咱俩比武，得有套说辞，让在场的众人做个见证，咱比不能白比呀，得有条件呢。好啊，那么您就说说您的条件吧。那好，今日三月初三，你我比武，比方说我黄三太败在你手下，我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丢人现眼，怎么办呢？一，我辞去十三省总镖头，从此退归林下，江湖上没有我金镖黄这一号，这是一。第二，哪一个人再找你窦尔敦的毛病？

王三太不答应他，你看好吗？可是你要败在我手，应该如何呢？哈哈哈哈哈！总镖头，你放心，既然你下这么大的赌注，我能赐得了吗？假如我窦尔敦不是总镖头的对手，我败了，我二话没有，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八大处，远避他乡，从今以后叫个见证人。没错，你们二位谁说话也不能不算数，如果说话不算数，我们也不答应他。多谢多谢。黄三太说完了，窦大侠话说完了，你我该伸手脚亮了，请吧。啊，请。黄三太依然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窦尔敦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不必忙，两个人身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啊，唰，使了个脑后摘挂三刀。就这三刀一般人躲不过去，虽然说铁罗汉窦尔敦躲过去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儿就冒了汗了，心说黄三太好厉害，幸亏是我留上神了，估计非叫他给放血不可。黄三太心里也想，嘿，姓窦的不含糊啊，真躲过三刀去了，冲这样就不简单。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又斗在一处，单刀对三节棍，这一打煞是好看。还得说黄三太经验丰富，十分沉稳，一招一式全有独到之处，伸上手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式，就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把你的气焰给打下去，你是最后一阵了，我也不必再留底气了，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这窦尔敦呢发动猛攻啊，就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把三节棍抖开了，跟棍山相似，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咱这么说吧，这场打斗精彩绝伦，看热闹的人都坐不住了，全站起来。一开始给两个人喝彩，好好，真不错，好，加油。后来忘了，光顾担心，光顾看了，李嘉林鸦雀无声，光听见兵器和脚底下的声音。书中代言120回合过去了，黄三太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气力盯不住了，那也就是他使的是巧招，使的是以逸待劳，要没有经验，早不立八卦太极，所有的弟子徒孙都跟着丢人。咱斜刺里跳出八尺多远，窦尔敦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黄三太的动作太快了，唰，刀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从镖囊里就拽出三只金镖，用这手夹缝夹着三只镖全拽出来了，一转身把手一扬，啊，招！

尔敦绝没有想到他能打暗器，他想提这个事儿来的，一想提没有必要，今天就是比武较量，那怎么能打暗器呢？说等于没说呀，就这么一马虎，他没说，这就是欠火候的地方，让黄三泰钻了空子了，拔头之镖直奔窦尔敦顶梁打来，真给打上脑门子上就一个窟窿，窦尔敦一拨了脑袋，这镖贴着脑门子唰过去了，黄三泰三只镖没打着，心里也没底了，一伸手拽住挽手套，以最快的速度一转身把甩头一子拽出来。他这个暗器啊是什么型的呢？软家伙，这甩头一子大如鹅卵，您看那鹅蛋没，就那么大个，头前是三棱一个尖儿，能打金钟罩，善打铁布衫，铁板也能穿透，后头有一丈八尺长的绒绳。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单背一摇，唰，一道寒光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呢，被三只金镖忙活的是眼花缭乱，左躲右闪，左躲。正在这么时候，甩头一子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幸好的一闪身的功夫，腿没躲开，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咱刚才还说呢，三棱一个尖，咔嚓这下钉在迎面骨上，谁受得了？窦尔敦就觉着浑身一麻，剧烈的疼痛，哎呀，疼了疼了疼了，撒手扔了三节棍就坐在地上，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窦尔敦呢，那火大透了，用手点指黄三泰，姓黄的，你用暗器打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你是个匹夫。这黄三泰明知的理亏，没理儿还嚼理儿呢，厚着脸皮一笑，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咱比武之前并没提棍，架着窦尔敦就离开李家林。安家黄三泰咱且不说，单说窦尔敦垂头丧气呀，回到河间府城里，到了老王家，金刀王顺、铁腿王能、闪电昆仑子、化文龙、丁猛大伙正等着，哟，一看窦尔敦回来了，大伙赶忙迎了上去。华文龙一看呢，吓坏了，就见老师的左腿都被鲜血染红了。师傅，这怎么了？窦尔敦摇了摇头，没有答复。大伙都知道事情不妙啊，不敢多问，把窦尔敦搀到房里。金刀王顺一看，窦大侠，你受伤了吧？补充，等说完了，屋里就炸了锅了。华文龙一蹦多高啊，黄三泰老匹夫，你纯属是个小人，师傅您等着，我找他去，回来，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文龙啊，你别让我着急，找也无用啊，现在成了事实了，为师说话绝不能实信的，栽跟头就是栽跟头，丢人就是丢人。师傅，他不仗义，他不应该使用。

0: 去，可事先我们又没讲好啊，让老匹夫钻了空子了。哼，时也运也命也。大伙儿再三的解劝，窦尔敦低头不语，是一语皆无。后来他心烦躁，让身边这几人全归到华文龙一起住的另一个院里，他自己单独住在一屋里。一夜晚景咱不提，到了第二天，华文龙、春宝、石宽惦记老师的伤啊，大伙就琢磨着怎么解劝老师。吃亏咱就算忍了，回到山东八大处，大伙开个会，看看下一步怎样报仇雪恨。这一晚上哥几个谁都没睡好觉，大家不约而同全起来了，收拾干净赶奔窦尔敦住的这院。来到房门外就问师傅，师傅您了起来。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用茶碗压着。华文龙紧走两步，把王家父子也着了急了，撒下人马四外。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官道啊，来辆马置上一只，那是天子脚下京都圣地，可能妙手神医有的是。想到这儿，他就说：“施主，正好我也去京师，那咱就结伴同行。”我家车老伴一听，把我黏糊上了啊。嗯，好吧，既然如此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和尚请上车吧。窦尔敦咬着牙站起来，费了很大很大的气力才爬到车上。这车老板心还不错，哎呀，我这是光板车呀，坐着个屁股，你还是受伤的人也罢。他一抬屁股，把那屁股垫撤下来了。我说大和尚，你把这垫到身底下啊，能舒服一点。多谢多谢。都是呵，道可不近呢，跑这儿来化缘来了，正是。哎，要说百十两行都不容易，各行有各行的长处，各行有各行的难处。你们说你这出家人多不容易，走千家过百户，挨门啊去化缘。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跟那要饭也差不多少，是不是难呐？你看你把腿还摔伤了，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哎呀，这要化了能，这怎么得了啊？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哎，这边还说起没完来了，天文地理，国内国外，他这对白话呀，大概他一个人闷得慌，可遇上一个说话的了，窦尔敦不爱听啊，想要静下心来想想事儿，让他一得了心太烦。最后窦尔敦干脆不言语，假装睡着了。我大师傅，我认那几个出家的道士，我问他们，你们这个出家人清苦不清苦？那个道士还跟我说呢，还清苦什么呢？从外表上看我们吃斋念佛，实质背地里老师不知道我们净吃肉，我们还耍钱呢，玩的可潇洒了。我说大师傅，是不是出家人里头也有不行的？我听着都可笑。他，哎，师傅，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手下有千八百弟兄，占据口外连。
1: 这十二金戈有杀王之权利，所以大军出征的时候都会随军而行。如地亲临，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军退回，就必须身受这十二柄金戈刺戳。

正义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山中的茅舍里，师父曾经说过，止戈为武，或者阻止天下干戈才是习武者真正的使命吧。独孤剑紧紧地盯着金戈，淡淡的，他吐出了三个字：“我愿意。”十万金军一齐动容，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残忍的兴奋神色。把这十二柄金戈给我，我来刺。只见一阵乌光闪过，十二金国勇士都觉得手上一疼，金戈脱手飞出，整整齐齐地插在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兴奋的眼睛都红了。詹寒老儿，你说应该先刺哪儿？詹寒大声地叫道：“太子，请慎重考虑。”黑衣人大怒，要你来啰嗦。他一道掌风击出，猛地风沙大作，向着完颜詹寒扑出。完颜詹寒坐骑受惊，带着他向后狂奔而去，任凭詹寒如何喝骂都止不住。黑衣人哈哈大笑，伸手拔起了第一柄金戈，他的目光如刺，紧紧地盯着独孤剑。他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独孤剑身上鲜血淋漓的情景，这一幕刺激着他的心神，让他兴奋得全身颤抖。独孤剑的脸上却没有半点犹豫的神色，他直视着黑衣人：“你要答应我，杀了我，便不要再妄杀别人，包括他。”他的手指向了飞鸿笑。黑衣人笑着说：“只要你乖乖的让我将这十二柄金戈刺进你的体内，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你不知道，我最爱杀的就是你这种人。”独孤剑淡淡一笑，最后看了飞鸿笑一眼，就是他注定的新娘，但他却与红颜无缘，只能相约来生。独孤剑坦然面对着金戈，黑衣人大声叫道：“我要刺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冷从独孤剑的背上闪电般的沁入，雷轰电掣般的将他丹田之气冻住。他大吃一惊，猝然回头，就看到了飞鸿笑的泪眼。那是一双诀别的、坚定的泪眼。独孤剑的目中充满了惊骇，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何在这个上。你可知道，我见到你虽然很晚，但我却早就爱上了你。你可知道，虽然你和我所有的画像都不同，但是我真的没有失望。独孤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努力地想大声喊叫，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飞鸿笑的笑容转为凄然的神色：“你还会记得我？”说完，他慢慢地站起身，面对着黑衣人。黑衣人摇了摇头：“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真的杀了你，你让开。”飞鸿笑不理他，对着完颜詹寒说：“我乃金国皇帝亲口所许的太子妃，不知道我算不算金国皇族，有没有血祭的资格。”完颜詹寒说：“可是

0: 这个你只说有没有。完颜张海叹了一口气，有。飞鸿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他弯下腰缓缓地捡起了那些金戈。黑衣人叫道，
1: 妹妹不要。
0: 飞鸿笑的笑容是那样的惨淡，但有那样的满足。哥哥，你可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果你能知道，你就不会疯狂地想要杀人了。他的话宛如焦雷一般轰进了黑衣人的心底，一瞬间黑衣人也怔住了。爱一个人的感觉，那是什么？他的心忍不住站立起来，难道他心中这扭曲的杀人欲望竟然是在逃避着什么？飞鸿笑慢慢地将金戈一柄一柄地刺进自己的身体，鲜血如同十二道彩虹，一道一道地在碧空狂舞。他仰望苍穹，轻声说道，父亲，你说的没错，我注定会死，死在我最幸福的时刻。能够带他一死，我真的很幸福。他的笑声再一次响彻碧空，而他的鲜血却缓缓淌出，将他血红的衣衫染得更加妖艳，如同小亭之中那袭绯红的嫁衣。而中了药血寒灰掌的独孤剑却无法回头，也无法看到这一幕，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十万金军沉默着，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剧烈的颤抖。当啷一声响，一名金兵的兵刃落在了地上，朵貂蝉的花。但是独孤剑竟不能去扶住他。独孤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冲破了药血寒灰劲气的阻挠，仰天长嚎起来。他的声音苍凉，遍及天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道身影急掠而来，金先生满身是血飞奔到了独孤剑的面前。他没有看到地上的飞鸿笑，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那些抛下兵刃的金国士兵。他朝着独孤剑厉声喝道，你竟敢坏我大事。独孤剑笑声停止，他抱着飞鸿笑站了起来，他双目赤红，紧紧地盯着金先生。金先生忽然觉得眼前的独孤剑非常的陌生，一股凌厉的压力席卷而来，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还是独孤剑吗？金先生害意至极，独孤剑厉声问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金先生先是一阵狂笑，然后说，我要的是你手中的金尊神令，要的是天下霸主的地位。独孤剑看了看手中的玉牌，苦涩地说，霸主神令。他忽然伸出手，将金尊神令递到了金先生的面前。金先生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的一把就将神令夺了过来。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干戈之后秋风凉，再无英雄论短长，是非成败皆虚妄，不生人间梦一场。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独孤剑将金尊神令交给了金先生，转身抱紧了飞鸿笑的尸体，他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飞鸿笑。他越走越远，金先生握着手中的玉牌，心中忽然兴起了一股索然之意。他苦心争夺的宝物，在别人的眼中原来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玉牌，但是他随即又高兴了起来，因为他终于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从此他便是金国的王储。他兴奋地从怀中掏出另外三枚金尊神令，合着手中的这一枚高高举起。我以金尊的名义命令你们歼灭岳家军。十万金国士兵一片沉默，没有一个动地。金先生大怒，你们竟敢抗命吗？完颜瞻罕摇了摇头，这道命令已经被血迹更改了，如果你想要金军再行，就请也进行血迹。金先生一愣，他四令在握，又岂能舍身血迹呢？幻影飘了出去，冲向詹罕。詹罕不懂武功，脸色一变，他还没来得及躲闪，黑衣人已经冲到了面前。金暗相生的曼陀罗花纹突然在黑衣人的手掌上显现，他一掌就向着完颜詹罕拍了过去。猛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1: 孽障，你还要作恶到几时？
0: 黑衣人脸色巨变，忍不住收掌急退，一退就是十余丈。一位瘦小的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金军之前，他的双眼眯着，仿佛永远都睡不醒，但是偶尔眼睛睁开，暴露出来的寒光却让黑衣人凛然心惊。
2: 老头子，
0: 来人便是黄泉老人。老人一言不发地走向独孤剑，向他怀中的飞鸿笑伸出手去。独孤剑紧紧地将飞鸿笑护在怀中，盯着眼前这个要夺走飞鸿笑的人。老人长叹了一声，她是我的女儿，难道不能让我见她最后一面？

0: 独孤剑一怔，低下头，眼泪滴滴落了下来，却始终没有松开手。是的，再他鼓了鼓勇气，仿佛
1: 我所修炼的道士没有一句年的夫妻，我不忍与他生死离别，我更不忍心看着他不甘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我冒着天谴将他练成了我第一具通天道士，他一直暗中跟随在灵儿身旁保护他，直到十几年后灵儿出落的花容月貌冰雪聪明，志军才了却心愿，化为烟尘而去。之后便有了第二句第三句道士，每一句道士都是心甘情愿地与我交换，他们追随在我左右攻我一时，但我却让他们在此后得以实现心愿。每一次我闭关修炼，不是为了精进武功，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承受痛苦。你可了解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你可知道他们作为行尸走肉存活在这世上的悲哀？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又如何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力量来呢？黑衣人被老人的目光逼视着，不由得层层汗下，难道他始终无法追得上老头子吗？这想法令他倍感屈辱。
2: 老头子，你一定是妒忌我练成了曼陀罗道师，他比你的青鸟道师更胜一筹，所以你才会这样说。
0: 你错轰的几乎碎掉。
2: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
0: 这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的与你交换，所以不认为你是他真正的主人。黑衣人狂吼着：
2: 我不信，我是最强的。
0: 他一掌打在大颠的脑袋上，却不禁发出了一声惨叫。老头子冷冷说：他虽然不认你做主人，但是你与他息息相关，他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除非他自己化作尘埃，你是没有办法毁灭他的。黑衣人真的大怒起来：
2: 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他猛然张开嘴，一口就咬在了大颠的咽喉上，金色的血液立即灌进了黑衣人的口中。大颠长吼着，使劲的捶打。黑衣人看着那女人，微笑着喂她吃饭。他看着那女人笨拙地掩藏着手上的伤痕，这是他生生世世都无法忘怀的景象。他喃喃地说：
2: 妈，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那时候就没有人再能欺负你了。
0: 黄泉老人听到这句话面容骤变，他凝视着黑衣人心潮起伏。如果说他欠指君与飞鸿笑的坦度，那么他欠黑衣人母子的。黑衣人的母亲是个九四间的女子，没有得到过黄泉老人一朝一夕的爱恋。那个女人在贫穷与屈辱之中挣扎终生。一夕酒后失德，本是黄泉老人一生逃避的回忆，他不想提起，也不想承认。然而这个女人却将这一次过错视为生命中的珍宝，她逃离了风月之地，含辛茹苦数十年，为他养大了他们的孩

而他却始终没有给这个女人一点点名分。想到这儿，他的眼睛渐渐有些模糊，他忍不住伸手去扶起倒在地上的黑衣人。黑衣人笑嘻嘻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所有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他的眼神无比清澈，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黄泉老人叹息着，将黑衣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既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那么就让一切都从头开始，让他从此好好的爱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一个全新的温暖的记忆。十万大军静默地站立，看着黄泉老，看着这金国过去的痛。黄泉老人不动，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动。洞庭烟波渐渐平息了。洞庭湖上，杨妖看着满湖的尸体，他知道自己无法挡住月下军，他也无法扭转水寨覆灭的命运。五万水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万人，而岳家军却仅仅伤了百人，再战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时候，岳家军身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阵锣声，鸣金为收兵。杨妖不禁一怔，岳家军听见锣声立即有条不紊地退后。杨妖心下惊疑，约束着部下不让他们追赶攻击。突然岳家军的船队两下分开，一面旗帜迎风晃开，上面绣着一个月字。那船缓缓地驶了出来，只见船头坐着一个人，面容清骨，双目湛然有神。杨妖听人说过岳飞的相貌，知道来人正是岳飞。杨妖不由得心下震惊，只见那船缓缓地行到了杨妖坐船前方不远，停了下来。岳飞抱拳说：“岳某一片赤心，想要招安诸位为朝廷效力，此后共抗金虏，名扬后世。诸位为何应承得好好的，却又临时翻悔再起战端矣？”杨妖听了岳飞之言，脸色立变。岳飞身后转出一个人，仰天笑道：“只怕你现在还在相信那个金先生。你可知道，金先生乃金国四皇子宗弼，若非我老人家从中斡旋，只怕洞庭数万壮士都要化为枉死冤魂了。”归隐子手捻长须，微笑地看着杨妖。只见他仙衣飘飘，意气风发，完全一副挽大厦于江青，平息干戈，拯救苍生的高人模样。他身后的红儿欢嘶了几声，也似乎在表示同意。杨妖这才明白，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人家精心安排下的阴谋。他心中又羞又愧，也抱了抱拳：“岳帅一片赤诚，在下感激不尽。只是山野之人蒙昧，被人愚弄，如今伤亡了这么多兄弟，实在是愧见后人。”他转过头扬声对水寨众人说：“我杨妖今日率众归顺岳帅。

可有不从的吗？水寨众人一片默然，他们已经见识过岳家军的悍勇，心中不禁都升起了一丝希望。能够练兵如许的将领，也许真的值得他们投降。杨妖连问三声，无人反对，他朝着岳飞跪了下去。岳飞连忙吩咐摇船，想靠过去扶起杨妖，可只见杨妖反手一掌朝着自己胸口拍了下去。众人齐声惊呼之中，杨妖惨声笑道：“我受忠父大恩，却眼见得太子亡在我面前，早就该死。日后精忠报国，就全都仰赖诸君了。”他的身躯轰然倒下，倒在了洞庭的长风之中。岳飞抢上船来，却只看到了他含笑的仪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独孤剑的下落，人们只知道他抱着飞鸿笑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少年虽然在江湖中只奔波了数月，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也许是该让他平静一下的时候。但是他的剑，他的缘，却一直在江湖之中传颂着，添补着一段未了的传奇。然而天下却始终没能开。

0: 杜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干戈之后秋风凉，再无英雄论短长，是非成败皆虚妄，不生人间梦一场。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独孤剑将金尊神令交给了金先生，转身抱紧了飞鸿笑的尸体，他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飞鸿笑。他越走越远，金先生握着手中的玉牌，心中忽然兴起了一股索然之意。他苦心争夺的宝物，在别人的眼中原来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玉牌，但是他随即又高兴了起来，因为他终于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从此他便是金国的王储。他兴奋地从怀中掏出另外三枚金尊神令，合着手中的这一枚高高举起，我以金尊的名义命令你们歼灭岳家军。十万金国士兵一片沉默，没有一个动地。金先生大怒，你们竟敢抗命吗？完颜瞻罕摇了摇头，这道命令已经被血迹更改了，如果你想要金军再行，就请也进行血迹。金先生一愣，他四令在握，又岂能舍身血迹？完颜瞻罕叹了口气，皇上看得不错，你始终不如太子啊。金先生脸色变了，他望着独孤剑那几乎消失的背影，手颤抖了起来，几乎握不住金尊神力。难道我真的不如他？黑衣人哈哈大笑着，
1: 谁敢不遵号令，杀了就是。瞻罕，你是第一个。
0: 他的身影飘了出去，冲向瞻罕。瞻罕不懂武功，脸色一变，他还没来得及躲闪，黑衣人已经冲到了面前。金暗相生的曼陀罗花纹突然在黑衣人的手掌上显现，他一掌就向着完颜瞻罕拍了过去。猛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2: 孽障，你还要作恶到几时？
0: 黑衣人脸色巨变，忍不住收掌急退，一退就是十余丈。一位瘦小的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金军之前，他的双眼眯着，仿佛永远都睡不醒，但是偶尔眼睛睁开，暴露出来的寒光却让黑衣人凛然心惊。虽然众人都知道黄泉老人的恶名，但是此时此刻见他如此悲痛，也不禁心生怜悯。黑衣人尖声笑道，
3: 人死不能复生，好在你还有我这个儿子。
0: 黄泉老人怒喝道，
2: 你逼死自己的妹妹，还有脸敢说是我的儿子，给我滚。
0: 黑衣人被他这一喝惊得脸上变色，他本以为自己练成道

0: 失之后就不必再害怕任何人，但是如今他却发现那份恐惧已深入骨髓，再也无法洗去。他鼓了鼓勇气，仿佛是在为自己宽解。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导师，我不必再怕你了。随着他的话音，大颠的身形隐秘现出，站在他的身边。黑衣人胆量陡长。黄泉老人看了大颠一眼，摇了摇头，声音中是掩不住的失望。你永远无法理解，道师并不是力量，而是痛苦。黑衣人笑着说：“
1: 痛苦？哈哈，我有了道师以后，只会感到快乐，哪儿来的什么痛苦？
0: 你老糊涂了。”黄泉老人看着他：“
2: 我所修炼的道师，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练的。我修炼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有未了的心愿，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所以我才帮助他们以这种方式重生。等到他们愿望实现之后，自然会归于虚无。你可知道，我练成的第一具道师便是我的妻子子君。他的身体孱弱，十月怀胎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生机，生下麟儿之后更是气息奄奄，无药可救。但是你便有了第二句、第三句道士，他倍感屈辱。
1: 老头子，你一定是妒忌我练成了曼陀罗道师，他比你的青鸟道师更胜一筹，所以你才会这样说。
2: 你错了，修习道师乃逆天行事，要经过七道大劫。第一道劫将在道师修成三个时辰之内发作，只怕现在已经到时候了。
0: 他话音刚落，只见大颠忽然发出一声悲嚎，猛然扑了过来，一把掐住了黑衣人的脖子。他的力量绝大，黑衣人一身武功竟然无法阻挡。被大颠扑住之后，他只觉得狂猛的真力一波波的涌来，将他的五脏六腑轰得几乎碎掉。
1: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
2: 这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地与你交换，所以不认为你是他真正的主人。
0: 黑衣人狂吼着：“
1: 我不信，我是最强的！”
0: 他一掌打在大颠的脑袋上，却不禁发出了一声惨叫。老头子冷冷地说：“
2: 他虽然不认你做主人，但是你与他息息相关，他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除非他自己化作尘埃，你是没有办法毁灭他的。”
0: 黑衣人真的大怒起来：“
1: 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他猛然张开嘴，一口就咬在了大颠的咽喉上，金色的血液立即灌进了黑衣人的口中。大颠长吼着，使劲地捶打着黑衣人，但是黑衣人却死都不松口。终于两个人全都静了下去，黑色金色的血液流得满地都是。黑衣人只觉得大颠的生命在消亡，而他自己的功力也在慢慢的流失，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消失在洞庭的冷风之中。

恍惚之间，黑衣人仿佛看到了一个褴褛的身影在吃力地劳作着。那是一个女人，黑衣人看着那女人，微笑着喂她吃饭。他看着那女人笨拙地掩藏着手上的伤痕，这是他生是个九四间的女子，没有得到过黄泉老人一朝一夕的爱恋，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黄泉老人叹息着，将黑衣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既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那么就让一切都从头开始，让他从此好好的爱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一个全新的温暖的记忆。十万大军静默的站立，看着黄泉老人，看着这金国过去的痛恨。黄泉老人不动，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动。洞庭烟波渐渐平息了。洞庭湖上，杨妖看着满湖的尸体，他知道自己无法挡住月下军，他也无法扭转水寨覆灭的命运。五万水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万人，而月下军却仅仅伤了百人，再战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在这个时候，岳家军身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阵锣声，鸣金为收兵。杨妖不禁一怔，岳家军听见锣声立即有条不紊地退后。杨妖心下惊疑，约束着部下不让他们追赶攻击。忽然岳家军的船队两下分开，一面旗帜迎风晃开，上面绣着一个月字。那船缓缓地驶了出来，只见船头坐着一个人，面容清骨，双目湛然有神。杨妖听人说过岳飞的相貌，知道来人正是岳飞。杨妖不由得心下震惊，只见那船缓缓地行到了杨妖坐船前方不远，停了下来。岳飞抱拳说：“岳某一片赤心，想要招安诸位为朝廷效力，此后共抗金虏，名扬后世。诸位为何应承得好好的，却又临时翻悔，再起战端矣？”杨妖听了岳飞之言，脸色立变。岳飞身后转出一个人，仰天笑道：“哈哈哈哈，只怕你现在还在相信那个金先生。你可知道，金先生乃金国四皇子宗弼，若非我老人家从中斡旋，只怕洞庭数万壮士都要化为枉死冤魂了。”归隐子手捻长须，微笑的看着杨妖，只见他仙衣飘飘，意气风发，完全一副挽大厦于江青，平息干戈，拯救苍生的高人模样。他身后的红儿欢嘶了几声，也似乎在表示同意。杨妖这才明白，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人家精心安排下的阴谋，他心中又羞又愧，也抱一片漠然。他们已经见识过岳家军的悍勇，心中不禁都升起了一丝希望，能够立

到他抱着飞鸿笑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个少年虽然在江湖中只奔波了数月，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也许是该让他平静一下的时候。但是他的剑，他的缘，却一直在江湖之中传颂着，填补着一段未了的传奇。然而天下却始终没能开。

0: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在清朝乾隆十八年的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14岁的女孩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的书房。上午老师讲完了《资治通鉴》上赤壁之战的一段书，随口讲了一些诸葛亮、周瑜的故事。午后本来没功课，那女孩却兴犹未尽，要老师再讲三国故事。这一天炎阳盛暑，四下里静悄悄的，更没有一丝的凉风。那女孩来到书房之外，怕老师午睡未醒进去不便，于是轻手轻脚绕到窗外，拔下头上的金钗，在窗纸上刺了一个小孔，凑眼过去张望。只见老师盘腿坐在椅子上，脸露微笑，右手朝空中微微一扬，轻轻的哒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在板壁上一碰。姑娘朝声音的来处看去，只见对面板壁上趴着几十只苍蝇，一动不动的。他十分奇怪，凝神注视，却见每一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这针呐，极细，隔了这样远，原本是难以辨认的。只因为正交未时，也就是下午2点钟左右，日光

0: 斜射进窗户，金针在阳光下生出了反光。这位教书先生姓陆，名高止，是一位饱学素儒，54、55岁的年纪，平日与李元止谈古论今，师生间倒也甚是相得。这一天，陆高止因为受不了轻盈的苦扰，发射芙蓉金针，钉死了几十只，哪知道却给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他见李元止一张清秀明艳的脸蛋儿红扑扑的，显得甚是兴奋，当下淡淡的说道：“怎么不跟女伴去玩？想听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是不是啊？”“
1: 老师，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
0: 什么法儿啊？”“
1: 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啊。”
0: 说着搬了张椅子纵身跳上，细细瞧了一会儿，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一枚的拔下来，用纸擦拭干净，交还老师。“
1: 老师，我知道你这不是玩意儿，是非常高明的武功，你非教我不可。”
0: 他有时跟随父亲在练武场上盘马弯弓，也学过一些武艺。陆高止微微笑着：“你要学武功，扶风城周围几百里地，谁也及不上你爹爹武艺高强啊。”“
1: 我爹爹只会用弓箭射鹰，可不会用金针射苍蝇。你要不信，我就问爹爹去，看他会不会。”
0: 陆高止沉吟半晌，知道这女弟子聪明伶俐，给父母娇宠惯了，行事很有点任性，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娇滴滴的可不容易对付，于是点了点头：“好吧，明儿一早你来，我教你。现在你自己去玩吧。哎，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不论是谁知道了，我就绝不教你。”李元止真的不对人提起，整晚就想着这件事。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师书房里来，一推门，不见老师的人影，只见书桌上镇纸下边压着一张纸条。忙拿起来看的时候，原来是老师陆高止写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夸学生李元止聪慧敏锐，他还谦虚地说：“我这三年滥竽充数了，没教给你什么东西，缘分也尽了，后会有期。你呀，很机灵，有智慧，但是呢，不够稳重，以后啊，要修心积德。”哎，老师走了。李元止拿着这封信，愣愣地说不出话来，泪珠已经在眼眶里滴溜溜打转，心里只念叨：“
1: 老师骗人，我不来，我不来。”
0: 哎，就在这时候，忽然房门咔推开，跌跌撞撞的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但见他脸色惨白，上半身满是血污，进的门来摇摇欲坠，扶住椅子晃了两晃，扑腾就倒在椅子上了。李元止惊叫：“老师！”陆高止说了一声：“关上门，别做声。”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李元止究竟是将门之女啊，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虽然惊慌，还是一言关上了门。陆高止缓了一口气：“元止。”

0: 你我师生三年，总算相处不错。我本以为缘分已尽，哪知道还要碰头。我这件事性命攸关，你能够守口如瓶，一句不漏吗？说罢双目炯炯直望着他。
1: 老师，我听你吩咐。
0: 你对令尊说，我病了，要休息半个月。原来这位教书先生陆高止，真名叫陆飞清，乃武当派大侠，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端得名震江湖，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密帮派，雍正年间声势十分浩大，后来雍正乾隆两朝例行镇压，到乾隆七八年的时候，屠龙帮终于落得瓦解冰消。陆飞清呢，远走边疆，当时清廷呢曾经四下派人追拿，但他为人机警，兼之武功高强，得脱大难。但清廷继续严加查缉，陆飞清想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道理，就混到李可秀的府中设帐交毒。清廷派出来搜捕他的，只想到在各处绿林、寺院、雕行、武场等地寻找，哪儿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呢？那天晚上，陆飞清心想，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决定留书告别。他行囊萧然，只随身几件衣服，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边，打了一个包裹，等到二更时分，就想离去，别寻善地。他盘腿坐在床上，闭目养神，远远地听到寻更之声。忽然窗外啪啪一响，有人从墙外跃了进来。陆飞清跳下床来，就力遭攻击，当下施展壁虎游强功，悄声的沿壁直上，抓到荒僻之地，以免惊动了东家府吏，同时把来人全数引出，免得己在明而敌在暗，中了对方的暗算。奔跑之际也可以查知敌方的人数和武功强弱，他脚下加紧，顷刻之间又赶出十几丈，听着追敌的脚步之声，已知其中一个人颇为了得，余下两个人却是平庸之辈。陆飞清上的岗来，把白龙剑插进了剑鞘，三名追敌先后赶到，见他止步转身，也不敢过分的逼近。三个人丁字形站着，一个人在前，两个人稍后。陆飞清在月光下凝目瞧在前的那个人，见他五十上下年纪，又矮又瘦，黑黝黝一张脸，两撇儿燕尾须长不盈寸，精干矫健，相貌依稀熟悉。他身后的两个人，一个身材甚高，另一个是个胖子。那个瘦子当先发话了：陆老英雄，一晃十八年，可还认得焦文七吗？陆飞清心中一动，哦，果然是他。原来焦文七是关东六魔当中的第三魔，十八年前在直隶

0: 杀无辜，给陆飞卿撞上了，出手制止。当时手下留情，未曾赶尽杀绝，只打了他一掌。焦文七引为奇耻大辱，誓报此仇。这一次呢，是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士之聘，赴铁。
1: 这是我的盟弟罗信，人称铁臂罗汉，
0: 指着那个高身材的人。
1: 这是两湖豪杰御判官贝仁龙，你们多亲近亲近。
0: 罗信说了一声
2: 久仰，
0: 贝仁龙却抬头向天微微冷笑。陆飞卿说，
1: 三更半夜之际竟劳动三位过访，真是想不到，却不知有何见教啊。
0: 焦文七冷森森地说道，非以武力决胜负不可，但他为人本来就深沉，这些年来饱经忧患，处事更加稳重。他一拱手，
1: 焦三爷，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当年在下得罪你之处，这里给你赔礼了。
0: 说罢深深意义，贝仁龙呸了一声，大声骂了起来，
2: 不要脸。
0: 陆飞卿眸子一翻，冷冷地盯住了他，威严地说道，
1: 陆某行走江湖数十年来颇有威名，平生可没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们瞧不起的事。
0: 他转头向焦文七，
1: 焦三爷说找在下既是为私亦复为公，当年咱们年轻好胜，此时说来不值一笑。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我这里给您赔过了礼。至于说到公事，姓陆的还不至于这么不要脸，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呵呵，请来拿吧。
0: 他目光依次从三人的脸上扫过，
1: 三位是一齐上呢，还是哪一位先上？
0: 大胖子罗信喝道，
2: 有你这么多说的。
0: 冲过来对准陆飞卿面门，就是一拳。陆飞卿不闪不让，待拳到面门几寸，突然发招，左掌直切敌人右拳的脉门。罗信料不到对方来势如此之快，连退三步。陆飞卿也不追赶，罗信定了定神，施展五行拳又猛攻过来。焦文七和贝仁龙在一旁监视，两个人各有打算。焦文七是一心报仇，这些年来在铁琵琶手上痛下功夫，本领已经是大非昔比了，但当年领教过陆飞卿的无极玄功拳真是非同小可。他想啊，先让罗信和贝仁龙耗去对手大半气力，自己再行上场，便操必胜。贝仁龙呢，却只想拿到侵犯，让总督给他保荐一个功名。罗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势，一招刚发，四招又到，一刻也不容缓，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连续不断。他数击不中，突发一拳，使了个五行拳劈子诀。劈拳属金，劈拳过去又使钻拳，钻拳属水，
1: 长拳中又叫冲天炮，
0: 用它来冲打陆飞卿的上盘。陆飞卿的招数则似慢时快，一瞬之间两个人已经拆了十多招。以罗信的武功，怎么能与他拆到十招以上呢？
1: 只因为陆飞卿

近年来深自收敛，知道罗信这些人只是贪图功名利禄，天下滔滔，实是杀不胜杀，所以出手之际颇加容让。这时罗信正用崩拳一挂，接着横拳一摔，忽然不见了对方人影，急忙转身，见陆飞青已经绕到身后，情急之下就想拉他的手腕。他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对方硬拼，哪知道陆飞青长袖飘飘，数来数往，非但抓不到他的手腕，连衣裳也没碰到半点。罗信发了急，拳势一变，以擒拿手双手急抓，陆飞青也不还招，只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几招之后，罗信见有可乘之机，右拳挥出，料到陆飞青必向左边避让，随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一抓到手，心中大喜，哪知道啊，就是这么一抓，自己一个肥大的身躯啊，居然凭敌人沾衣就跌。但罗信出尽气力来抓，手一沾身就把他借劲儿给摔出去了。焦文七双眉一皱，低声喝道：罗贤弟起来。贝仁龙一声不作，冷不防的扑上前去，一招双龙抢珠双拳向陆飞青击去。陆飞青身子一晃，人影无踪。贝仁龙忽然觉得背上被人一拍，只听他背后说道：你再练十年。贝仁龙急转回身，又不见了陆飞青。再转回身，不料脸上啪啪两声，中了两记耳光，手劲奇重，两边的脸颊呀顿时就肿了起来。陆飞青喝道：小辈无礼，今日教训教训你。只因贝仁龙恃才言语刻薄，所以陆飞青一上来就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这背上一拍，脸上两掌，只消任何一招中稍加尽力，贝仁龙就得筋碎骨断，立时毙命。但陆飞青是武林前辈，也不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力甚深，颇非昔比，低喝一声：好！一个虎纵步闪开正面，踏上一步，已经到了焦文七右肩之侧。右掌一招划乎洞开之际，突然左掌流拳下山，五指已经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戳。陆飞青出于不意，无法闪避，竟中了铁琵琶手的毒手。但是他究竟是武当名家，虽败不乱，双掌一挫，封紧门户，连连解去焦文七的随势进攻，稳步倒退，一面调神凝气，不敢发怒，自知身受重伤，稍一暴躁，今夜难免命丧荒山。焦文七得手不容情啊，哪肯让对方有喘息之机，银瓶炸破，铁骑突出，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数啊，一招紧似一招。陆飞青低哼一声，白龙剑出手，刷刷刷，三招全是近手的招数。焦文七连闪带跳避了开去，大叫：并肩的上啊，老儿要拼命。贝仁龙更不打话，一对无钩剑分上下两路，左奔咽喉，右刺前阴，向陆飞青攻来。无钩剑名虽是剑，实是双钩，不过钩头上多了一个剑尖儿，除了钩法中的钩拉锁带之外，还夹着双剑的路子。双钩不属于十八般武器之内，极为阴狠难练，初学的时候稍有疏于，不是被月牙护手所伤，就是拗劲撤肘发不出招。但是练成了之后啊，招数却着实厉害。除掌法之外，丁奇用的是一只金铁打成的琵琶，这琵琶两边锋利，弓时如板斧，手时做盾牌。琵琶之腹中空藏有12枚琵琶钉，一物三用，端得厉害，周回再发。而柔云剑术的妙处却在一招之后，不论对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顺势跟着就来，如柔丝不断，春云

连连。费仁龙和罗信见焦文七被逼得手忙脚乱，忙从路飞青去刚先脱此难，养好伤之后再找关东六谋报仇。他打算已定，不求当场毙敌，反而心平气和了。那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急闪退避，露出空隙，白龙剑满天化雨，四下圈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罗信狂喊：“宝，老儿要扯呼！”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话，扯呼就是要跑。陆飞青展开轻功提纵术，向山下哒哒哒哒哒哒跑去。既然已经拖出了包围，料得这三个人轻功不如自己，再也追赶不上。可焦文七啊，一摁铁牌上的机关，嗖嗖嗖，三谋琵琶兵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陆飞青挥剑打飞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兵，双脚一跳，又躲开了射向下三路的一枚。他知道琵琶钉上全是倒刺儿，一射进肉里有如生根，如果用力扯拔，非连肉拉下来一大块不可，要伸手去接也伤大当。他躲过暗器，正想飞奔下山，哪知道一个踉跄，一口气竟然提不上来，同时胸口剧痛，眼前一披红贯日向贝人龙刺去。贝人龙认得这个招啊，向右闪让，不料左手剑他的方位相反，他朝右闪，左手剑顺手跟来，贝人龙大惊，躲避不及，急中生智，一摔倒地，几个翻身，噗噗噗滚了开去。陆飞青正要赶，脑后风声，罗信的钢鞭泰山压顶一样砸了下来。陆飞青双脚不动，上身一让，快如闪电，伸手击探，在罗信的幽门穴一点，罗信的钢鞭仍然砸将下来，但穴道被点，顿时软倒，手一松，钢鞭于是不摔，打在山石之上，火花四溅，反弹起来。就在此时，焦文七的三枚琵琶钉已经飞到了背后。陆飞青听得暗器风声尽急，不论向前纵跳或是左右避让，都已经来不及了。随手拉起瘫软在地的罗信一挡，嘿的一声，三枚琵琶钉两重前胸，一重里。铁牌的刃锋在他的左肩唰划了一条大口子。焦文七正在大喜的当口，忽见白光闪动，白龙剑在面前急掠而过，直向贝人龙飞去。贝人龙大惊，举无钩剑一挡，虽然挡到，但是陆飞青用足了功力，以大摔背手重手法掷出，无钩之力未能挡开，白龙剑呐、啊！扑的一下从他前胸刺进，后背穿出，竟把他钉在了地上。就在这一瞬之间，陆飞青突然回身，焦文七还没来得及收回铁牌，只感到脸上一阵剧痛，眼前发黑。原来陆飞青一挥手，一把芙蓉金针向他的脸上射去。这一下相距又近，出手又快，金针众多，万万无法闪避，焦文七的双目全被打瞎。陆飞青趁他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摸之际，一个连枝交叉步，双拳扭鞭，当堂把他毙于拳下。陆飞青施展平生绝技，以点穴手、大摔背手、芙蓉金针，刹那间连毙三敌。荒山上寒风凛冽，一钩残月从云中现出，照见横尸在乱石上的三具尸首。远林中夜宵怪声凄叫，他虽然艺高胆大，不禁也感到惊心呐、啊。唰，撕下了衣襟儿，包了左肩上的伤口，静立调匀呼吸，然后将宝剑拔起插进入鞘。他生怕留下了线索，把焦文七脸上的金针拔出来藏好，然后把三具

0: 尸体抛进荒山岗下。陆飞青当时气喘力竭，全身血污，他想如果去投店必定引人疑心，还是回到李家换衣洗净之后再行离去。哪知道李元直清晨已在书房，等李元直退出，他一倒上床，胸口奇痛，竟自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迷迷糊糊当中只觉得有人相推，听得有人呼叫老师老师。他缓缓睁眼，见李元直站在床前，一脸惊疑之色，旁边还有一位医生。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仗着他内功精纯，再加李元直央求父亲聘请名医购买良药，内伤终于治好了。这两个多月当中啊，李元直托为护士，尽心竭力。这一天，陆飞青知识开了书童，对李元直说道：
1: 元直，我是什么样的人，虽然你未必清楚，但也不见得完全不知。这一次我遭逢大难，你这般尽心服侍，大丈夫恩怨分明，我可不能一走了之了。那手金针功夫就传给你吧。
0: 李元直大喜，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磕了八个头。他跟陆飞青读书学文本已经拜过师，这时是二次拜师。陆飞青微笑着受了。
1: 元直，你悟性甚高，学我这派武功原是再好不过，只是……
0: 说到这儿沉吟不语。李元直忙说：老师，我一定听你的话。陆飞青看着他，
1: 令尊的所作所为，老实说我是大大的不以为然，将来你长大成人，盼你明辨是非，分得清好歹。你拜我为师，就得严守师门戒条，可做得到吗？
0: 弟子不敢违背老师的话。
1: 你将来要是以我传你的功夫为非作歹，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色俱厉，李元直吓得不敢作声。过了一会儿笑着说：师父，我乖乖的，你怎么舍得杀我呢？从那天起，陆飞青就以武当派的入门功夫相授，教他调神练气，先从十段锦练起，再学三十二式长拳，既培力也练拳。等到无极玄功拳已经有相当的火候，再教他练眼、练耳、打弹子、发甩手剑等暗器的基本功夫。
1: 匆匆两年有余，
0: 李元直既用功又聪明，进步极快。其实他的父亲李可秀已经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安西北连哈密，西接大漠，乃关外重镇。再过两年多，陆飞青把柔云剑术和芙蓉金针也都教会了他。这五年之中，李元直把金针、剑术、轻功、拳技都学了个全。湖海宁等水师营，李元直自小生长在西北边塞之地，现今要到山明水秀的江南去，自是说不出的高兴，磨着陆飞青同去。陆飞青呢，离开内地已经很久了，想到就地重游，良足畅怀，也就欣然答应。李可秀轻骑先行赴任，拨了二十名亲兵，一名参将护送家眷随后而来。参将名叫曾图南，年纪四旬开外，微流短须，精神壮旺，体格雄健，使一手六合枪，他是靠真功夫

0: 升上来的，很得李可秀的信任。一行人共有十几匹骡马，李夫人坐在轿车之中，李元直长途跋涉，整天坐在轿车里边嫌气闷。但是官家小姐骑了马抛头露面，到底不像样，于是改穿了男装。嘿，这一改装啊，竟是异样的英俊风流，说什么也不肯改回女装。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

张无忌挖坑救赵敏。可他万没想到啊，坑里边这个人就在等着他，而且手握双刀，嚓的一下子，双刀向后猛刺，哎呀！这一下可吓坏了在坑边站着的杨逍、韦一笑、朱元璋等人，他们谁也没料到啊，坑里边埋着的人还没昏过去，还能够偷刺他们教主张无忌。说时迟那时快，张无忌就感觉到自己两肋一痛，这是刀尖子已经给他扎到肉上了。可就这样，张无忌两个手握着这个人的腰，张无忌没有下狠手，而是在自己向后一退的同时，他把此人往前一抛，啊，一抛一退，他们俩正是俩方向。这张无忌是既躲了对方的双刀，又没有伤害对方，看来张无忌对这赵敏还是有感情哦，舍不得杀他呀。可张无忌把此人也抛出坑外了，迎面三十步开外飞来了暗器，啊啊，这暗器就像子弹一样啊，正打中了这个人的咽喉。什么暗器？链子子，就像一条小蛇似的，倒枪刺打到肉里边之后往出一拽，拽不出来，使劲往出拽，就连皮带肉加骨头都得带出来，那就是一个窟窿。这个人中了暗器，倒闭坑边，一命呜呼。发暗器打死人的那个人，距离这儿三十步开外，是扭头就跑。张无忌一愣之际，杨逍和韦一笑就追下去了，大喝一声：“马里走！”可是他们俩刚起步往前追，此人窜出去二十步，早已经备好了马匹，一招八不敢铲的功夫，噌上了马的牙角，一颗凳是绝尘而去。这匹马是蒙古的宝马大宛马，就如同闪电一般。那韦一笑和杨逍腿再快，也没有这四条腿的马腿快，眼瞧着这匹宝马驮着这个人是踪影不见了。他们回头再看被暗器打中的这个人，三十多岁，脸色发黑，胳膊腿全黑了，看来这暗器上还带毒，就没毒这个人也好不了，带着毒那更救不了。张无忌是双眉紧皱，脑子乱了，心想朱元璋等人把赵敏埋在这儿，这已经是昨天晚上的事，我在武当山庙里得到消息，赶紧往这儿赶。我用手扒土的时候也没想到这赵敏还能活着，

那么扒出人来了，我这心直发抖，可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这对方就刺我双刀，哎，他又被人给打死了。那么这个人是谁？打死他的人又是谁？赵敏没在这坑里，赵敏哪里去了？赵敏是活着呢还是死了？这张无忌是心乱如麻，看了看倒闭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吧，就用这坑把他埋了。然后众人陪着张无忌回武当山玄武观，一路上无忌是眉头微皱，一语不发。这些人都知道啊，他家教主张无忌跟那个贼丫头赵敏是恩怨难分。现在赵敏死不死活不活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张教主心中惦念他哟。张无忌回到庙上之后，朱元璋给他跪下了。教主，属下一时鲁莽就把这赵姑娘给埋了，看来我们应该捉个活口送到您跟前听您的发落。这件事我是大错特错，怨不得别人，请教主处罚属下。朱元璋往下的一跪，常玉春、汤和等人全都跪下了。张无忌愣愣神，赶紧一伸手把他们扶起来。张无忌的确对于朱元璋等人把赵敏给埋了是心中不满，可是一想人家埋的也对，赵敏做的那些事情他就该死，他真死了我们心也踏实了，他真活着我们对他也有所提防。这时那大头周边在旁边说话，罢了，依我之见这赵姑娘死了啊，够利索啊，咱们教主曾经答应为他做三件事，他死了免得日后找教主做那三件事，这丫头啥事都干得出来，他让教主做三件事，他要让教主吃屎那教主还去吃啊。众人一听这叫什么话呀，不过大伙一想周边说这话呀是有点直，可是在理儿，如果这赵敏还活着说不定他以后怎么难为张教主啊。且说这一天过去无话，第二天张无忌是刚起来，有人就向他禀报，张教主，方才咱们手下弟兄发现受了什么伤了，怎么他六脉如此虚弱。书中交代张无忌想给他疗伤让他苏醒，可是张无忌发现他内伤极重，而且内力尽失。你不管怎么说那宋青书也是从小学艺啊，那已经学艺有十几年，怎么一点内力都没有呢？这时惊动了张三丰，张三丰赶来一看自己的徒孙子脸如黄泉纸，唇似电液青，这老道士胡须就抖了几抖，他扣住青书的脉门，脸色慢慢就变了，回头瞧瞧张无忌，他中毒了。张无忌也觉察到这一点，是点了点头。张三丰、张无忌这爷俩是轮班为宋青书疗伤，

你这是打哪儿回来？你父亲、你师叔他们都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少林派的方丈和一些高僧的下落？宋青书一听，眼泪都淌起来了。我父亲还有少林高僧峨眉师太灭绝等人都被关押在大都万安寺内，有人给我们吃了毒药，我们所有的人都软弱无力，使不出来劲儿。我父亲为了让我能逃生回来给太师傅报个信儿，他老人家在高高的塔上抱着我跳起来了，他老人家双腿摔断，被贼人又擒住，我呢乘机逃出了万安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到湖北武当啊。宋青书眼泪又淌下来，把眼闭上，是泣不成声。他不用叙述自己这一出来，救人的人也得亡命于此。杨逍和韦一笑给张无忌出谋划策，在张无忌去大都救人的同时，明教弟兄们要在全国各地起事。起事啊，就是造反呐。张无忌乃是明教教主，明教教众散布在全国各地，张无忌一声令下，是各地兵马聚动，朱元璋、徐达、汤和、邓玉、花云、吴良、吴真会同常遇春寨中人马和孙德雅等人，在淮北濠州起兵，布袋和尚说不得，率领韩山童、刘辅通、杜金道、罗文素、盛文玉、王显忠、韩角等人在河北颍川一带起事。彭延玉率领徐寿辉、邹普旺、明武等在江西赣饶原县诸州起事。铁冠道人率领布三王、孟海马等人在湘楚荆襄一带起事。大头周边率领知梦以赵君令等人在徐宿丰沛一带起事，冷谦会同西域教众截断自西域开赴中原的蒙古救兵。另外张无忌等人把明教总坛暂设武当山啊，这明教和武当合在一起了啊，特殊时期有这种特殊的计划，五行旗就驻扎在总坛武当山，随时听张无忌的调遣。无论哪一方起事的吃紧，那就马上派兵增援。简短接说，张无忌、杨逍、韦孝这三大高手是来到了大都。此时蒙古人占领中国的北京啊，建都大都已经有80年了，关押武当、少林六大派高手的那个万安寺，那是蒙古开国皇帝忽必烈下旨意修建的。这忽必烈讲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他率领的蒙古兵杀进了大都，他感觉到这中国是不好统治，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文化是儒教应祀白塔，修造8年才竣工，后来又以这个塔为中心，用10年的时间修造了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哎，武当派的武当七侠等位，还有少林高僧峨眉灭绝师太，他们就被压在这个庙里。张无忌三大高手是半夜的时候来到的庙外，他们往里边一听，就听着里边时不时的传来整齐结队的脚步声，哐哐。

0: 这是有人在庙内巡逻呀。这三大高手脚趾板一跺地，腰两股一绷劲儿，真如同狸猫相逢，唰的一下子就跨上前头。他们没敢直接往里边跳，是拢住身形向里观瞧。就见这庙里边啊，是三步一个卡子，五步一个哨。向远看，前边有一座高塔，高塔总共13级，每一层都有灯光，灯光下人影晃动。三个人是又惊又喜呀，惊的是这个地方把守的人太多啊，肯定还有武林高手。那么喜的是，救出有这么多人在此戒备，我们要救的人肯定是被囚禁在塔内了。这时他们见庙里一座大殿的长窗内灯光明亮，张无忌冲他俩一摆手，三个人贴着墙根出溜一下子滑到了庙内，贴着墙根往前走，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行。躲过了几层岗哨，他们就接近了这座大殿。张无忌要看一看大殿内有谁，然后见机行事。这时韦府王和杨逍一左一右向四下观察啊，他们给张无忌放风。张无忌嗖的一下子拔地而起，他上了大殿了，然后脚勾着大殿的房檐，使了一招金钩倒挂，也叫珍珠倒卷帘的功夫，这身子慢慢的就垂下来了。这是脚在上，头在下，他顺着窗缝往里观看。在他这个角度往里边看，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双脚，这是一双穿着鹅黄缎鞋，鞋头上各着一颗明珠的脚。看着这双脚，张无忌心头一震呐！啊，他对这双脚可太熟悉了，他在绿柳山庄摸过这双脚啊，这才叫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接上回，张无忌夜探万安寺。这张无忌、韦一笑、杨逍三个人是刚到万安寺就发现了赵敏。一看到赵敏，这张无忌心里边可就不是滋味了，苦辣酸甜咸什么味道都有啊。前几日他以为赵敏死了，心里边为赵敏难过，可现在一看到他活着呢，这张无忌又想到了赵敏种种恶劣之处，心中生出恨意。就见这赵敏坐在一把椅子上，显得十分的悠闲，再看在他两侧有一众高手，其中就有玄冥二老。这玄冥二老乃是西域高手啊，张无忌十岁的时候就被他们俩用玄冰寒毒掌给打伤了，小命差点玩完呐。哎，现在这两大高手竟然受赵敏的驱使分裂在赵敏左右，再瞧那阿大阿二也在当场，本来还一个阿三呢，看来阿三身受重伤，这身体还没有缓过来，没有陪伴失利。另外还有八个人的眼珠子分量站成一排在赵敏身后，这是神剑八雄。还有一些人那是张无忌不认得的，有的是番僧，有的是俗家人，虽说叫不上他们的姓名，可是看他们往那一杵一站，那就知道是个个身怀绝技。这张无忌就想不通，赵敏被朱元璋等人埋了是怎么活过来的，现在又在这儿出现，这些高手们为什么受赵敏的驱使？赵敏这丫头做出这么多令人不解的事情，她的目的是什么？哎，这些疑问张无忌是一时间想不明白。再看张无忌发现距离赵敏20步开外，和赵敏面对面还站着一个人，他一看这个人心里边扑腾一下子，认识啊，这乃是六大派其中昆仑派的掌门人铁琴先生何太冲。张无忌想，哎呀，原来这铁琴先生何掌门也落到赵敏等人手了。就听何太冲说，贼丫头，我等既然中计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一言而决，你们逼我做朝廷的鹰犬那是万万不能，即便你们磨破了嘴皮子说上3年5载也是白费唇舌。说着话，何太冲把头一扬，哎，一脸不屈无惧的这种神色。张无忌是暗挑大指，心说这何掌门有骨气，看来赵敏是让他归顺元朝朝廷，可是他誓死不从。哎，赵敏这丫头为什么帮着朝廷做事？他身为汉人，他为什么愿意为元朝蒙古人做事呢？张无忌心里边又多了一个问号。只听赵敏一声仰面一声惨笑，呵呵，我已经断了2根手指了，再断一根又有何妨，你拿剑来。赵敏命人递给他宝剑，然后跟一个人说，摩诃巴斯，你跟他练练吧。那个叫摩诃巴斯的人粗着嗓门答应一声，是。这时张无忌是在大殿顶上脚挂着房檐，头向下垂着，顺着窗缝往里瞧啊，他怕看不清楚，手指尖暗用神功轻轻的把这缝
又挖大了一点，只见何太冲何掌门他拿的是一把木头剑，而且剑头还包着布，又软又钝，是不能伤人。而对面的这位是个高大的三僧，就是那个摩克巴斯啊，是个30岁出头的大和尚，手中拿着的却是一把金光闪动的纯钢戒刀。这两件兵刃一比，那何太冲就已经占下风了。可是何太冲不气馁，木剑晃动，说了一个字儿，停，唰就刺出一剑。这一剑刺的很凌厉，昆仑剑法果有独到之处。只见这番僧摩克巴斯身材长大，行动却很迅速，一柄戒刀使将开来，刀刀斩向何太冲的要害。啊，抓抓抓抓抓抓！张无忌在外边看了数招，心中暗暗为何太冲担心。他一观察，何掌门脚步虚浮，好像没有内力。哎呀，张无忌想到了宋青书挥武当山玄武观的时候就内力全无。青书说过呀，六大派被人给捉住之后被下了毒了，内力全部失去了，看来何掌门也是中毒失

了内力。张无忌这么想的，那何太冲剑法虽精，但是内力就像笨汉一样，剑招再好也发挥不到家呀。三十几个回合一过，何太冲喊了一句招，他这一剑就刺中了这个翻僧的腋下。可是因为他是木剑，再加上没有内力，只是戳上人一下，并没有伤着对方。这时赵敏一摆手，摩诃巴斯退下，温沃尔上啊，这摩诃巴斯就算败招了，他退下去了。再看何太冲挥剑跟这温沃尔又打在一起。张无忌偷着观瞧之时，韦府王和杨逍都在大殿下边一左一右给他望风，怕别人突然偷袭呀。此时那赵敏双脚踩在铺着锦缎上边的矮椅上，随着何太冲和那温沃尔打斗，他双脚时不时的轻轻点动啊，啪啪啪啪啪啪，他是全神贯注的看着何太冲的剑招。就听何太冲又喊一声招，赵敏这左脚在锦凳上一蹬，意思是他手下的温沃尔又败了。哎，果然温沃尔小腹中箭，当然了，木箭又包着布，是伤不了他的。赵敏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他冲着温沃尔摆手退下，黑林波夫上。哎，这个叫黑林波夫的翻身蹭一下就窜过来了，手中轮动沉重的铁杖和何太冲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这黑林波夫使的这根铁杖少说也得有100斤，轮动开来风声满殿，殿上的烛火就斩掉他一根手指。赵敏冲他一笑，铁金先生你降不降？那么多人都关押在白塔之内呀，不能因为救何先生而耽误救所有的人。这时就听着大殿内断指服药止血裹伤，哎，这何掌门还真硬气，一声没吭。有一群黄衣人手执火把将他押送回高塔囚禁。张无忌缩身在大殿之上，火光下见何掌门脸如白纸，咬牙切齿，神色十分的愤怒。他们这些人走远之后，就听里边的赵敏说，陆丈先生，昆仑派的剑法果真了得，他刺中了摩诃巴斯那一招，先是左边这么一劈，右边这么一转。张无忌又顺着这个窗缝往里看，就见赵敏称为陆丈先生的那个人乃是玄冥二老其中之一。这玄冥二老有一是黑脸的，有一是黄脸的，哎，这个陆丈先生就是黑脸的。赵敏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大殿当中，手里边提着一把木剑，照着何太冲刚才使用的剑法，他一招一招使出来。那个翻僧摩诃巴斯给他喂招，手舞双刀，两人打到一起。玄冥二老挑起了大指称赞赵敏，主人真是聪明无比呀！啊，是啊是啊，就看着何太冲使过几次剑，这主人就把昆仑剑法使得如此高妙，我等佩服之极。神剑八雄阿大阿二还有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还有的人鼓起掌来了。赵敏是练了一次又练一次，每一次都将剑尖戳到了摩诃巴斯的腋下，虽然是木剑，但是戳得很重，但是戳得重，这摩诃巴斯咬着牙也戳他一剑，让他给喂招，那是看得起他呀。他练熟了这几招，又把那个温沃尔叫出来啊，再次演练何太冲使用的剑招。在外边过

的张无忌心中已经十分明了，原来这个贼丫头赵敏把各派高手囚禁在此，又给大家吃了药，让大家失去内力，逼他们投降朝廷，众人自然是不降啊。哎，他就命这些人逐一的和他手下人比武，他在旁边观看，他观看的目的是偷学各门各派精妙的招数，用心之毒，计谋之恶，是令人发指啊。赵敏是练了一通昆仑派的剑法，练得他浑身是汗，有人伺候着，把水打来让他擦了擦脸。可是这赵敏却不休息，他跟手下人说，将崆峒派的唐文亮给我带来。是，过不多时，崆峒五老之一的唐文亮被押到了此殿。在明教光明顶的时候，张无忌和唐文亮还过过招，张无忌对唐文亮没有什么好感，可是一想到崆峒五老等人也中了赵敏的奸计，受他残毒，心中就十分同情这位唐剑客。他在外边就仔细的观看，哎，这赵敏呢又派出三个人和唐文亮过招，唐文亮不肯在兵刃上吃亏，空手逼掌，先胜了两场。到第三场的时候，对手催动内力，这唐文亮是中毒了，没有内劲儿了，双掌对双掌，啪一下子被对方撞个跟头，这就算输了，他也被斩去了一根手指。赵敏下令把唐文亮也押走了，唐文亮走了之后，这赵敏就开始练唐文亮崆峒五老的招法。赵敏了解到崆峒五老看家的本领不是兵刃，而是拳掌，他们最了不得的拳就是七伤拳。这赵敏有手下人给他喂招，张无忌看得清楚赵敏显然内力不够啊，年纪轻轻的，他内劲不足啊，而赵敏难以成为一流高手，他想迅速的提高自己的武艺，就是把六大派的绝技学到身上，以招取胜。按说他的这个思路不错，可是就是手段太卑劣了。张无忌看着看着，内心里边对赵敏的那一点点的好感现在是荡然无存呐。这时赵敏又下令把灭绝师太给我带来。旁边一个黄衣人赶紧施礼，哎，禀告主人，那灭绝老尼已经绝食五天，性情十分倔强，每次要带他来，他认可死也不前来见你。哦，好吧，既是这样，那就让他死吧。不过我对他的那个峨眉派的小徒弟周芷若很感兴趣，把周芷若给我带来啊试试。啊，张无忌一听，他差点在大殿上边掉下来，本来他就是脚尖挂了房檐子呢。听赵敏说要带周芷若，他想到那何太冲还有这唐文亮带了之后都被赵敏下令给断去手指，那周芷若前来肯定也和他们一样的下场啊，可怎么办？这张无忌一时急的是脑门冒汗，他正在着急之际，周芷若已经被人从那个高塔上给带到了这座大殿之内，站在了赵敏的面前。张无忌见周芷若啊，清丽如昔，周芷若那是个美人坯子，被压在这个地方这么长时间了，可是还是像过去那么漂亮，只不过是略显憔悴。面对赵敏，他泰然自若，好像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本来这周芷若在光明顶上

0: 刺过张无忌一剑呢。但是张无忌从心底里不怨怪周芷若，他认为周芷若是怕自己伤害他师父，突然间就给自己一剑，那不是想杀自己，只不过是一时失手。在他记忆里边，那是自己12岁的时候，当时在蝴蝶谷小河边要自杀，因为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毒掌，活不了多长时间，身体非常难受，就要往河里跳的时候，旁边一个小姑娘拦住了自己，劝自己不要死。这个小姑娘就是周芷若。那时候周芷若才多大，才10岁呀。张无忌这个人是只念人好不念人恶，见周芷若一进来，他拿定了主意，那赵炳真要想伤害周芷若，断的手指或者对他如何，我张无忌不管冒多大的风险，认可我这条命不要，我也一定要闯进去救人。赵敏先问周芷若投不投降，周芷若摇了摇头，并没说话。这一摇头，那就是不降啊！哼哼，赵敏乐了，周姑娘，你这么年轻，已经是峨眉派的极门高弟，实在是令我羡慕。听说你是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深得他的剑招绝学，对不对？这回周芷若说话了，家师武功博大精深，可说到学他老人家的剑招绝学，小女子年轻学浅，那可差得远了。哦，好吧，我这儿的规矩我跟你说清，只要谁能胜过我手下3个人，便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庙宇，不然就削去一根手指。周芷若听到这儿，把头往起一扬，满不在乎，两眼逼视着赵敏，告诉你，我不会和你手下人过招，让你偷学我峨眉派的剑法。擦，周芷若一句话把赵敏的那个诡计就戳穿了。这赵敏是粉面羞红，桃腮带怒，杏眼含威，一声令下，来人把他手指给我剁掉。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长篇
2: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
0: 这赵敏是真够狠的呀，他这一声令下，有一个翻僧抄起戒刀来，抓着周淡然自若嘛，啊，那是装的，那割手指谁都害怕呀。再一瞧，救他这个人，他心情激荡，泪水向上一涌，叫了一句无忌哥哥，眼睛就闭上了，身子一软往前就倒。打外边闯进来救周芷若的正是张无忌，张无忌一伸手把周芷若就抱在了怀内。这时赵敏两只眼睛使劲盯着张无忌，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就在这个时候这张无忌来到了，这张无忌还把这周芷若抱在怀里。你瞧瞧这周芷若软。
3: 说一个长得实在是困难点儿。哎，老少爷们儿，咱们压烟落下座，听红星我喉咙压嗓，你个笨瓜吊字儿，那个白字句多水字句广，三条腿一顺便，我给大伙说一个，说的不好咱们别穿折，谁要穿折谁不是人。说的是咱们吃完了饭打完了剑，戴上帽子我就把鞋穿，浑身的纽扣刚系完，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九步来到了舞台前，怎么往下瞅可就往下灌。今日的朋友们来的不少，去了空座基本满员，有老年有青年，还有女儿还有男，各行各业的大老板，还有

0: 满园，有红星我长得磕碜，扭的难看，唱好唱赖，望在座的叔叔大婶的站长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咱们多包涵。有红星台上我山石大礼把药碗，咱们鼓不鼓掌没意见，朋友们中午好。
1: 有不少没拍的，有活儿，这个不好我就换一个，来点掌声，我给朋友们唱一个，怎么样，朋友们，卖点力气啊！哎，给我来一段西河大鼓，给朋友们卖卖味儿，唱两句听听啊。

0: 谢谢。空车退货。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哎，来了好。
1: 对了。
0: 就得说话。
1: 对了。
0: 哎，金瓶彩挂。全指说话，
1: 哎，
0: 不说话，说咱哥俩是一对哑巴，
1: 哎，
0: 但是得说好的道德的，说的观众老师乐乐呵呵的，
1: 对了，
0: 别说那些粉的、村的、磕了八。

0: 观众老师听了直挠脚后跟的是吧？啊，这些玩意儿咱都不能说，说啥呢？
1: 说什么呢？
0: 说咱们小哥俩今天呢，承蒙咱们老板的厚爱，是吧？给咱们接到辽源，为在座的父老乡亲演出。那么来到辽源还是头一次，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唱好唱赖，望在座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能给予担待。
1: 对了，
0: 要担待，别白担待，受咱哥俩登台一拜，祝在座的大叔大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咱们年轻朋友你们天天发财，谢谢。这就好有一笔，
1: 笔从何来？
0: 眼珠子扎
1: 没挑了，
0: 没挑了。
1: 哎，
0: 咱们小哥俩卖点力气，
1: 卖点力气。
0: 今天呢，后边还有好戏是吧？刘云达母，
1: 对
0: 不对？咱俩这么的，先来一个东北地方戏的头型，唱个小帽。有那么一句话，好听不好听就在头一声。花开舞台上，跟大群众中，听我们小哥俩头段小帽唱完了，听听有没有点味道？如果有那么一句话。
2: 啊啊啊啊

0: 乡亲这么热情的掌声。
1: 对呢，
0: 那么并非说咱小哥俩唱得好，而是给咱们小哥俩一点点鼓励，在将来的艺术上呢更加进展一步。
1: 对了，
0: 是不是这回咱俩怎么来？
1: 怎么来？
0: 二人转就这个形式，上了场来唱两句说两句，显得缓和热闹。
1: 对了，
0: 这样光唱不说，与理不合，是吧？说啥呢？咱说东北地方戏不大好唱，可不像过去的。你看过去咋唱都行，是吧？俩男的也唱，是吧？都是这个啊、这边拿小棍儿啊，这边拿小拉台，但是还是拿还是唱，是吧？那叫过去，那叫碰碰，是吧？现在不行了，现在改革开放了，然后啥都得往里加点，京剧、评剧、梆子、吕剧都得加点。
1: 对了，
0: 是吧？咱就不说搁这儿吧，那会在黑龙江。那俩我俩一去啊，真是把名往上一写呀，700多人剧场，噔噔满员呐！哎呀，我俩那小帽一唱，就听噼里啪啦的，
1: 都往里边挤呀、
0: 啊！哎呀，都往出撩啊！啊，撩完了我一瞅，怎么样，就剩俩人了啊！40多岁往前面一坐，到跟前我恭恭敬敬施一礼。哎呀，我说大叔啊，就剩您俩了，这戏我还唱不唱？你猜他说一句话没把我气死？
1: 老大爷咋说的？
0: 哎呀，我不管你唱不唱，我是扫地的，他是打井的。哎呀，这把我气的。所以说啊，咱俩呢今天来到这儿，不像每天是吧，卖点力气是吧？咱俩这回先把正戏唱起。那正戏唱完之后，朋友们想听啥，咱再来点啥，来点绝活，来点外白筋儿，掌声激烈，我再给朋友们来个。

0: 来到咱们桂芳宝地，这地方不像说一般的地方，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卧虎藏龙之地。不卖点力气是吧？人都老少爷们都说了，说这俩小子唱的不咋地，不卖力气是不是？这玩意你卖点力气，老少爷们临走说了，说这俩孩子唱的不咋地，挺使劲啊就好了是吧？再说两句是吧？二人转就这形式是吧？说啥咱就说他爹。去年呢，我上他家串门去，啊，他爹呀，隔人在家，我找他唱戏去。他爹说话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好结巴，哎，一整就挂不上档。朋友们，来点掌声，我给你瞧瞧怎么样？啊，哎，我一进院呢，他爹在搁院里，搁那嘎子啊扫荡院子去。我说，哎，老王大叔啊，
1: 哎，
0: 我来找你家小疯子唱戏来了。你猜他爹咋说的？
1: 咋说的？
0: 下面我这小小他爹，
2: 哎呀，这不是红，你玩呢？
1: 怎么的了？
0: 你看你往那一站，像死人似的，败家玩意儿。你不得灵，你看我磕巴不上来的时候，你搁后边给我颠一下子。
1: 哎，你也没告诉我呀。
0: 没告诉你，这点你还不懂，败家玩意儿。你爹的毛病你还不知道？
1: 啊，
0: 你真有啥败家？就是，哎呀，你这么红，打倒了。
1: 你啥时候打呀？
0: 你败家玩意儿刚出来给怼回去了，你搁着劲儿。你别打早，别打晚喽，你知道不？哎，要出来没出来前，完了你打，哎，不就出来了？
1: 啊！
0: 哎呀，这么红，行吗？我说是大叔，我来找小凤子唱戏来了。哎呀，这你来晚了，我们家小凤子跟董家那俩小子去打篮球去了。哎呀，我一听说打篮球没在家呀，那我说走吧，他你。别走啊，咱哎爷俩吧，你两种色，有红色和蓝色，啊，红先蓝后嘛。他爹挺讲究，把棋子就分开了。哎，给我的是红子，他爹留下的是蓝子。
1: 蓝棋子
0: 啊，对呀，
1: 把棋子加上啊。
0: 哎，对了，啊，就看下了。哎，你爹头一盘棋呀，这家伙眼珠就瞪起来了，跟我俩下上，气着卡来，气着卡来，气着卡来。头一盘，你猜谁赢了？
1: 我爹。
0: 哎，我赢了。啊，你爹一看，哟，没注意，让你给我赢了。不行，再来一盘。第二盘棋可就摆
1: 了。啊。
0: 第二盘棋一摆，你爹这家伙不像头一盘了，那家伙使出浑身解数。这回你猜谁赢了？
1: 你赢了。
0: 哎，你爹赢了。啊。你爹一看两盘棋合起，再来一盘，三棋两胜的。
1: 嗯。
0: 下吧。第三盘棋就摆上，第三盘棋摆上，你爹这回急了啊！我下棋这么长时间没有跟我俩下河的呢啊！你爹就来个卧槽马，我就来个趁底局，杀到最后，每人剩俩子，我就剩俩红子，你爹剩俩蓝子。
1: 蓝棋子，
0: 啊，我没说别的，你看真有意思啊！我就剩个士带个老将，你爹剩个象带个老将。按理说这棋子没有过河的和棋，他爹说不行，咱俩下韩国棋，是像带过河的，你憋不憋扭？那下吧，啊，你爹拿起象，就像我，
1: 嗯，
0: 我拿起士，我就是你爹，啊，棋子咔嚓，棋子咔嚓，我一下子就把你爹的象让我试掉了，
1: 嗯，
0: 这回我拿起。
1: 哎哎哎

0: 静止。
1: 静止。
0: 我能你。
1: 你再走两步道让我看一看。就这么地儿吧。
2: 行啊。
1: 行啊。兔子没毛，将就材料。
0: 净说客套话，说他妈，说他妈兔子没毛。

知道了，就知道我的两兄来在了我的门旁，我慢待别人可不要紧，慢待了我的两兄那可不妥当，上前拉开了眉双扇，轻轻

0: 那个媳妇娶呀、啊，也不知谁家的姑娘要做呀、啊，新娘啊。
1: 媳妇娶呀、啊，也不是谁家的女儿要配夫郎啊。马家大轿来到咱的府啊，
0: 哎，他

的妈妈心中常还高山大树念和我的两兄情一场，妈妈你老思来想一想啊，不

0: 许亲不给放进天亮啊，你跟那马公子天上一对地下一双，你们两个成婚后一年以后生下一个小儿郎，到你的怀中就把那个妈妈叫
1: 到我的怀中啊，管我
0: 叫老娘啊。马公子一旁
1: 正是他爷
0: 爱争吵啊，梁家书童跑上楼房啊，见着小姐
1: 树藤
0: 里尊上小姐听西厢
1: 树藤
0: 两三百他谁意思是手埋在那是楼房啊，
2: 树藤扶我当真当真夫人

相逢，无爱和两兄你回到家中去啊，飞向我一头病倒就在手房中啊，小妹我再三再四将你去探望啊，狠心爹娘不放心，今日两兄为我深夜死，小妹我怎能忍心活在小妹中啊，有心就在楼上死，爹娘看见不能容情，低头一记摇摇摇啊，才叫人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轻，咱一见花轿从我两兄的坟前过，我想

0: 疼，里头一进啊就呦呦呦，
1: 叫一声妈的丫儿啊你要

还是白腿蛋三寸的小金莲，就有白婆婆。手拿起来，前世的张纸木头的方盘呢，就在右手轻着酒红啊，哭哭啼啼的

本人面呐。

0: 家唱完了啊。这戏虽然说不大，但是呢，演员呢特别，我们这位小姐说句良心话，唱的好来不说，戏做的好，这演员呢你就得具备这个条件，是吧？哎，该乐的时候逗大家哈哈一乐，特别进入剧情，特别苦戏，眼泪刷刷的。真事儿，这说良心话。朋友们，接下来来点掌声，再给朋友们，来点京评歌舞段，怎么样？朋友们，够不够意思？卖点力气啊！我先来一段。接下来呢，我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啊，那得再高。
1: 媳妇儿，来。
0: 哎。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京剧，唱的什么呢？唱一段这京剧啊，这说良心话，什么这个甘露寺，这男的唱腔，我不愿学这玩意儿，我就愿学唱，我就愿学女的唱腔。
1: 你可骚啊！
0: 谁骚啊？真有意思。接下来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苏三起解》。
1: 嗯，喊一声啊！爹爹。气势不倒，谁

0: 谢谢。哎，就
1: 不好整啊！啊，朋友们，来个掌声，让我媳妇给你来两段。我媳妇唱的不错，真是。来，来一段。
2: 下面我为在座的好朋友唱段黄梅戏。
1: 来一段黄梅戏。
2: 哎，来一段你驸马，希望在座好朋友能够喜欢。
1: 啊，来一段。
2: 模仿一段啊，模。

0: 谢。
1: 不错，这回你老人家歇一会儿，我老人家来一个。我给朋友们唱首什么呢？咱们别光乐，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歌呢？给你来一段伤感歌曲，唱一段流浪歌。这首歌好唱啊，戏不好做。有那么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你看红星唱这歌能不能把眼泪唱出来？如果真要能把眼泪唱出来，朋友们别忘了伸出你们抓钱健康长寿的双手，给红星鼓鼓掌，加加油，行不？谢谢啊。哎，我把汗擦的，别拿汗当眼泪，是吧？来吧，给我起。
2: 有一个舒适的家，可是我

0: 的一个机关，一个陷阱，也称悬魂梯。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交
1: 子行的路径卷进去，更加没有方向感。但是如果三个人都点了蜡烛，横向一字排开，中间保持一定的可视的安全距离，每走下一阶就互相联络一下，这样的慢慢走下去，见到岔路就把整条台阶都做上标记，用上几个小时，哪有走不出去的道理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依计而行，用纸笔画了一张草图，把每一层台阶都标在图上，如果遇到了岔路就做明标记。果然向下走了没多远，就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岔路，我们便在整条台阶上做下了明显的大记号，在途中记录清楚，然后继续前行。如此不断的走走停停，记录的地图越来越大，果然是纵横交错，像十分的坚硬，没有锋利的工具，很难在上边另行制作记号。世界虽然是灰色的，但是明显的被涂抹了一种涂料，竟然可以起到吸收光线的作用。

0: 想到了中国古代人的聪慧和才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不服不行啊。其实这种秘方秘料之类的东西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只不过都被皇室贵族所垄断，不是用在修桥铺路这种梯，仍然静静的立在明殿的东南的角落。我看了看表啊，我们足足的在玄魂梯上折腾了四个半小时。哎，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了。从早上9点吃了最后一顿饭，就再也没吃什么东西，肚子饿得瘪瘪的。本以为进了盗洞，在明殿中摸了明器便走，谁能想起了这许多的波折呢？还遇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幽灵冢，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我们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情绪，以后万万不能再做这样没有万全准备的事了。虽说善大无准备之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刀斗这个行里，明显的可不太适合用这一套。打仗凭借的是勇气和智慧，而倒斗发丘更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经验、完美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充分的准备呀、啊。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明殿的地面正中的木砖被起开，堆在一旁，那里正是我们进来的盗洞。盗洞下已经变成了西周古墓底层通往陪葬坑的墓道。明殿四周是一片漆黑的，我出于习惯在明殿的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不过这已经是我们带进古墓的最后一只了。蜡烛细小的火苗笔直的在燃烧，给鬼气森森的古墓地下宫殿带来了一片细小的光亮，那光亮虽小，却能让人觉得心中踏实了许多。三个人望着地上的蜡烛，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劫后余生，心中得意以及不由得相对大笑。我跟大金牙跟胖子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哎，到最后还得看我老胡的本事吧。”这种小地方哪儿困得住咱们呢？胖子说：“我老金的那功劳也是大大的啊、哦！没有我们俩，你一个人你走得下来吗？你，嗯，你才到哪儿你就开始自我膨胀了你。”我对胖子说：“我开始笑着笑着，却突然感觉少了点什么，我笑不下去了。一直牵着的两只大白鹅跑哪儿去了？我刚才急着离开那个玄魂梯，匆忙中没有留意，我就问胖子：‘哎，不是让你们牵着他们的吗？怎么没了？是不是忘在玄梯上面了？’”胖子指天发誓：“
1: 我是绝对牵回明殿这儿来了，绝对。
0: 不是，刚才一高兴我就松手了。”

嘿，嘿，就这一转眼，这功夫他跑哪儿去了呀？嘿，嘿，应该不会跑太远的，咱分头找啊！哎呦，跑远了可就不好捉嘞。两只跑没了的大白鹅，如果是在明殿中，就已经极不好找了。要是跑到了规模宏大、楼阁壮丽的前殿，那就更没处找了。我们人少，而且没有大型的照明设备，摸着黑儿上哪儿找去啊？没有鹅，就没法摆脱幽灵种的围困。这明殿这么大，能跑哪儿去呢？我们刚要四下寻找，忽然听见人面石拱中传来了一阵古怪的声响。这个声音在空荡、寂静的地宫里格外的刺耳。那石椁传来的声音，就像是夜猫子在叫，听得我们三个人头皮发麻。按理说，幽灵冢里不该有粽子，因为这具石椁本身它就不存在于世了，椁中主人的尸骨也早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声音，它究竟是？而且，这声音好像是什么动物在拼命的挣扎，是那两只鹅吗？不对。应该不会是鹅叫，鹅叫声绝不是如此，这声音太难听了，好像是气管被卡住，沉闷、凄厉。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本来不想多生事端的，只想早早宰了两只鹅，让这座西周的幽灵种消失，以便尽快脱身。但是事与愿违。只好提心吊胆的过去看个究竟。我们三个人各自抄了家伙在手里头，我握着伞兵刀，大金牙一手攥着金锁，一手捏着黑驴蹄子，胖子则拎着他的工兵铲，慢慢的靠向那个石椁。胖子走在最前面，边走边给自己壮胆说：“我说，肯定就是那只鹅捣乱的这个，等会儿抓着他们，我让你们好看嘞！”我说，三个人壮着胆子，包抄到石椁的后面，却见石椁的后面空无一物，原本那凄惨的叫声也停下来了，刚才那声音明明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怎么突然又没有了？我骂着说：“又作怪了。”胖子拍了拍石椁说：“是，声音是不是就是从这石头箱子里传出来的呀？既然这西周古墓能以幽灵的状态存在，说不定连同这石头箱子里长了毛的粽子，也能一起幽灵了呀。”大金牙说。您真是爷呀，可千万别这么说哎！我让您给吓的呗，我这心呐，都快从嘴里头跳出来了。我说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您就保佑呗。大金牙念着佛，想把手中的挂件拿到眼前看上一眼，以壮胆色，却发现手里攥的不是翡翠的观音，而是鎏金的如来像，连忙又念了几遍佛号。我对胖子晃晃悠悠的走动，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屋顶上突然掉下来的，又是怎么上去的。我们见上面并无异状，火殿也没有动工，只出现了一条幽灵冢的悬魂梯。

0: 范围更大，筑有地宫，地宫前还有蜀池。想必完工的时候，
1: 多内置。
0: 胖子把鹅，我走到盗洞口前，用狼眼照了一照，下面原本完全变成墓道的地方，不知道是歪打正着、误打误撞还是怎么样。总之，盗洞他要回来了。不过现在还不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的手电的电池已经快要耗尽了。三个人分别动手把最后的后备电池替换完毕，跳进了墓道的竖井的里边。这次是我在前面开路，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这回啊，咱们就别停了，让金爷跟在我后边，胖子在最后。要是金爷半路爬不动了，胖子，你推也得把他推到外边。胖子，这事儿你负责了。”胖子说：“我说这么着急，这么着急扎慌的，这是做什么呢？咱们就一点一点往外蹭，不行吗？反正不是这盗洞都出来了吗？”我对胖子说：“你懂什么？咱们只宰了一只鹅，另外一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这幽灵种一会儿还得冒出来，要出去就得趁现在。如果半路再被困住，那么咱就直接拿脑袋撞墙算了。”咱们。我不想再多说，招呼一声，钻进了前边的盗洞。大金牙和胖子跟在后面，每个人之间保持着2米左右的距离。爬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回头看了看跟在我后边的大金牙，他累得呼哧带喘，但是为了尽早离开这条盗洞，他咬紧了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紧紧的跟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盗洞已经彻底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心中暗暗的好奇呀。关键是先前那两只鹅不太对劲儿，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两只大活鹅惊动了幽灵种，应该把两只鹅都宰了，才会让幽灵种渐渐的消失啊。怎么只宰了一只鹅就恢复原貌了？难道另一只鹅它已经

0: 胡八一等三人被困在诡异的悬魂梯上，三个人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回到了明殿之中。几个人正高兴着，却发现两只鹅不见了。随着一阵奇异的响动，一只鹅从木顶落了下来。胖子立刻动手杀了这只鹅，先前的盗洞马上出现了，几个人不由分说钻了进去。
1: 想起我们所宰杀的那只鹅突然从木顶落在石椁上，还有先前那古怪的声音，越想越是头皮发麻，当下更不多想，继续顺着盗洞往外爬。又沿着盗洞向前爬行了二十几米的距离，水滴声渐渐地响起来了，看来行到了一半的距离了，前边便是盗洞的截面。我爬到了洞口，从上边跳了下来，等大金牙也爬到洞口，我把他接了下来。大金牙汗如雨下，汗珠子顺着脸滴滴答答的往下淌，喘着粗气对我说：哎呦，我这是实在是不行了，哎呦，这两年虚的厉害呀，我这

先喘口气儿，我说。我看大金牙确实是不行了。刚才他拼上老命才爬得这么快，已经到了极限了。在盗洞中，我也不能背着他，便只好让他坐下来歇一歇。我对大金牙说：“金牙，你呀，你先生。”

看不到他的身体，手电的照明范围只能勉强照到对方的脸，那怪诞冷异的表情与西周幽灵冢里的人面石国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张脸不是石头的雕刻，也不是什么画在墓道中的岩画，在我和胖子手电光柱的照射下忽然产生了变化。他的嘴角上翘，微微一笑，两只眼睛也同时合，怎么把他扔下不管呢？不管怎么样，大金牙的失踪，去救助堪堪废命的大金牙。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听到头顶上悉悉索索的一阵响，大金牙突然身体腾在了半空，像是被人给提起来的。我急忙举起了狼眼向山洞上边照，手电的光柱正好照在那张怪模怪样的人脸上，他正悬在头顶俯视着我们冷笑呢。这张怪脸面部微微的抽搐着，

而都说不出来，而且手脚发软，全都不听使唤了。胖的大雾从洞顶砸落下来，我见势不妙，急忙拖着大金牙向旁边避让。一个漆黑的东西刚好落在我们原先所在的位置，我这次离他不足半米，我用狼眼一扫，便把他的真面目瞧的是清清楚楚。这是一只巨大的人面蜘蛛，它通体黝黑，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就生成了某一名兄弟部队的战友离奇的失踪了。随后在峡谷的深处，我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窝，好在部队的军人训练有素，临危不乱，用步枪和铁锹把巢里的三只大蜘蛛尽数的消灭了。最后在蜘蛛巢的深处发现了那名遇难者的尸体，他被蜘蛛丝裹得像木乃伊似的，身体已经被吸干了，变成了枯树皮。当时曾经听随部队一起施工的专家说起过蜘蛛吃人时的惨状，这种黑色的巨型的人面蜘蛛，但属于蜘蛛中一种罕见的分支，有个别名叫黑锤响。它虽然能像普通蜘蛛一样的吐丝，但是它不会结网。黑锤响吐出的蜘蛛丝粘性虽然大，但是韧度差，不耐火。普通蜘蛛的死的光柱中，它的每一根黑毛都看得格外的清楚，我忍不住头皮发麻。不等这只刚摔落下来的黑锤响有所行动，我便立刻用手中的伞兵刀向它刺过去，都能够割断了。黑锤响的腿部最是敏感，结网不住。胖子听我喊他，便退了回来，伸手想要去搀扶瘫在地上的大金牙。忽然他脚下一软，踩到了一个东西，胖子低头一看，

0: 不是，这不是咱们跑丢的那只鹅吗？哎呦，它让蜘蛛精给吸干了。
1: 我扶着大金牙站起来，对胖子说：“就别管这只鹅的死活了，快帮我背人！幸亏咱们离开盗洞不远，这山洞里深不可测。我原以为是溶洞，现在看起来可能都是蜘蛛洞。咱们赶紧往回撤，从盗洞钻出去。”先到下面那些迷宫一样的山洞里，那想脱身可就难了。我的话刚说了一半，一锤响，他绝对没有这么粗的蜘蛛丝。难道这洞里头还有一只更大的，能拖动三个人的大蜘蛛吗？我的老天哪，那得是多大的一只啊！想到这儿，我更是拼命大惊，怕是要把我们抓回老巢啊！用毒素麻痹，然后储存个三五天，再慢慢的享用。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一想到那种惨，然后用伞兵刀割去了腿上那黏糊糊的蜘蛛丝，胖子。

这种衣服燃烧后容易粘在皮肤上，所以作战的时候，部队仍然配发六五式及六五改军装。这些军装只要想穿，在北京就可以买全新的。因为要到冬，我们都特意找了几件结实的衣服。当时呢，我就把这件军装穿在身上了。想不到。 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我点着了衣服，它很快就燃烧起来了。我担心粘在手上烧伤了自己，我不敢怠慢。我把这一团衣服像火球一样扔在了前边。接着忽明忽暗的火光，只见大金呀正被扯进一个三角形的洞里边。 火光很快又要熄灭了，我看清了方位，和胖子边向前跑边脱衣服，把身上能烧的全都点着了，扔出去照明。眼见大金牙就要被拖进正三角形的洞口了，我紧忙两步扑过去，死死的拽住大金牙的胳膊，把他往回拉。 胖子也随后赶到，割断了缠住了大金牙的蜘蛛丝。这个时候，大金牙只差2米，就要被拖进那个三角形的洞穴了。再看大金牙，他已经被山洞中的石头磕的是鼻青脸肿，身上全都是血痕。 不过他还保持着神智，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心想，这个洞八成就是蜘蛛的老巢了，得赶紧离开，以免再受攻击。我和胖子身上的衣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烧下去，那就得光屁股了。 而且我们被蜘蛛在山洞中拖拽了不知有多远，路径早已经迷失难辨了。不过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摸着黑，远远的逃开，再做计较。我正想和胖子把大金鸭抬走，还没等对劲儿，突然从对面三角形的洞口中飞出了几条蜘蛛丝。

这种蜘蛛丝的前端，就像一张印度的抛饼，贴到身上你就甩不掉，而且速度极快。我们三个人躲闪不及，都被粘住了。胖子想用工兵铲去挡，想不到工兵铲也被蜘蛛丝给缠住了。胖子拿捏不住，工兵铲脱手落在地上，想弯腰去拾，身体却被粘住了，动弹不了。哎呀，要是身上穿着衣裳倒还好一点，这赤身裸体的被蜘蛛丝给粘上，一时半刻的你根本就没法脱身。三个人被慢慢的一块儿拖进了那三角形的洞口。我料想的没错，这个洞里头肯定是人面蜘蛛黑锤响的老巢，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只呢。是一只大的，还是有若干只半大的？不管有多少只人面蜘蛛，我们缠住身体的蜘蛛丝，我老天爷保佑吧，也算我们命不该绝。亏得清楚，原来那个三角形的山洞是一座人工建筑，里面的人生前被慢慢的折磨死的惨状，他们的脸都保持着痛苦的扭曲的表情。随着木头的燃烧和倒塌，只见火场中有三个巨大的火球在扭动，在挣扎，过了一会儿就慢慢的不动了，不知道是被烧死了，还是被倒塌的木头砸死了，渐渐的变成了焦炭。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惊魂未定，想要远远的离开，可是我们的脚底下可不听使唤，只好就地坐下了的地方看过去。果然，在大火中出现了一张巨大的人脸，比黑锤响后背上的花纹形成的人脸要大出数倍，更大出石椁上雕刻的人脸。大火中的这张脸被火光映照，照得他原本就怪诞的表情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张巨脸位于建筑的正中，随着四周被烧毁倒塌，从中它露了出来。原来这是一尊巨大的青铜鼎，鼎身上铸有一张古怪的人脸。胖子问我，我说这也是那幽灵种的一部分吗？我摇了摇头，对胖子说：“应该不是，可能是古代人把这种残忍的人面黑锤响当作神的化身来崇拜的，特意在他们的老巢建了这么个神庙，用来供奉。那个时候拿人不当人，指不定牺牲了多少奴隶，给这些黑锤响打了牙祭，成为了历史的尘埃。恐怕只有研究西周断代史的人才多少知道一二吧。”我对胖子说，我说

0: 现在也别讨论这些没用的事了，是吧？哎，你受伤没有？啊，那好，咱俩呀，把大金牙背起来啊，咱们赶快的离开这个地方，说不定就还有没死的黑锤响。倘若他要是袭击过来，咱们现在这身上可就剩下裤衩了啊，根本就没法对付了。胖子说：“
1: 现在走啊？这现在走那不可惜呀、啊！你等那火势灭了啊，想办法把那铜鼎给弄出来呀、啊！啊，就这东西要能搬回北京，哎呦，那能换几座楼！”
0: 说完了，胖子又推了推大金牙说：“
1: 老金，怎么着？缓过来没有啊？”
0: 大金牙连惊带吓，又被山石撞了若干下，他愣愣的盯着火堆，发着呆。被胖子推了几下，才回过神来说：“
2: 不是，哎呦！”胖爷，胡爷，想不到咱们兄弟三个人又在阴间相会了。这地方是哪儿啊？我说，现在是不是过了奈何桥了呀？
0: 胖子对大金牙说：“
1: 你迷糊了呀，这还没死呢。”哼。死不了就得接着活受罪。哎，不是，我告诉你好消息，哎，咱发财了！前边那神庙里头有个青铜人面鼎，哎呦，这东西烧不糊吧？
0: 说完了，站起身，想走到近处就去看看。我躺在地上对胖子喊：“
1: 嗨，你能不能？”嘿，这还有一大包好东西呢！嘿，
0: 胖子边说，边从干尸的怀里掏出了一个布制的袋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抖在地上，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大金牙这个时候倒在地上，他的双眼直勾勾的，明显是惊吓过度。还没回过神来，我呢，全身是又酸又疼，都快散了架了。虽然担心附近还有其余的人面巨猪，可是也没有办法立刻离开。我见胖子突然从附近的一具干尸的身上找到了一枚摸金符，就让他扔过来给我瞧瞧。胖子忙着翻看干尸怀中的事物，随手呢把那枚摸金符扔到了我的面前。我捡起来拿在手里头细看，这个摸金符漆黑透明，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着润泽的光，前端锋利尖锐，圆锥形的下端镶嵌着数圈金线，制成透地纹的样式。符身篆刻有摸金这两个古篆字，拿在手里头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极具质感。这绝对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摸金符，将穿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泡在蜡中7749天，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的地下，借取地脉灵气800天，才能制成正牌的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这种真正的摸金符，我只见过雪莉杨有一枚，大金牙曾经给过我和胖子两枚伪造的，和这个真货一比，真假立辨。这枚摸金符是那具干尸身上所带，难道说他便是

0: 骨庙，又打了盗洞的那个前辈，想必他也被困在幽灵冢里头，进退无路。最后他也发现了活禽的秘密，想从盗洞退回去，半路上却和我们一样被黑吹响伏击，而他孤身一人，一旦中了招，他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最后他不明不白的惨死在这儿。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头甚至是有点难过了。胖子捧着一包东西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
1: 二老，想什么呢？哎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些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那身上的。”
0: 我接过胖子递过来的事物，一件一件的查看。这只布袋啊，它就像是百宝囊，竟是些零碎的东西，有七八支蜡烛，两只压成一摞的纸灯。这几支蜡烛对我们来说可以抵得上万金了。我们现在除了打火机，再也没有任何照明工具了。我让胖子把蜡烛、纸灯收好，等会儿从山洞往外走，那可全指望这点东西了。的尸毒，但是对常年不流通的空气不起作用，爱气体还是得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的，比如说开喇叭、叹气等等方法。但是这种药的原理是以毒化毒，自身呢，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如果长期的服用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对人体影响并不十分大，但是也是有损无益的，不到非用不可，尽量不用。这种红色的丸药名为赤丹，又称为红妆妙心丹，具体是用什么原料配制的早已经失传了。有些摸金老手还是习惯在开棺的时候先在嘴里含上一粒这样的丸药，然后呢再动手摸金。百宝囊中还有几件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简易罗盘，这是定位用的，还有一块消石。这种东西在中药里又名地霜，或为北地玄珠，其性为辛苦，大温无毒。
1: 哎呀，老婆，哎，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值钱了没有？
0: 我摇了摇头说：“没值钱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东西啊，用处不小。从这只百宝囊里边，可以遥想到当年一位摸金校尉的风采。这位。”肯定是打鱼骨庙盗洞的那位前辈，跟咱们形势相同，算得上是同门。可惜啊，惨死在此啊，算来他不下30余载了吧。既然被咱们碰上了，就别让他再暴尸于此了，你把他的遗骨抬进火堆焚化了吧。希望他在天有灵，保佑咱们。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这枚摸金符，水火不进，烧也烧不化，正好咱们也需要这个东西。那好，就不客气了。剩下的呢，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哎呀，有几粒妙心丸大概也都是过期的了，咱们根本就用不上，还是让这只百宝囊跟它的主人一起去吧。
2: 胖子一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0: 便觉得兴味索然。那干尸本来就没剩多少分量了，胖子拿过摸金校尉的百宝囊，用另一只胳膊夹住了干尸，便走。到了那座燃烧的神庙附近，远远的将摸金校尉的干尸扔进了火场的边缘。我转了转脖子，我感觉身上的擦伤失去了方向。当地人说这龙岭之下全都是溶洞，然而我观察四周，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并非那种喀斯特地貌，而是黄土基岩结构的山体空洞，比较干燥。由此看来，这里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的复合型地貌。民间传说多半是捕风捉影，这里附近常有人畜失踪，有可能和这个黑锤响的老巢有关。失踪的人羊都被拖进这儿给吃了，而不是陷在迷宫般的洞穴中活活的困死了。我们现在是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器械，多耽误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的难度。这地下的神庙里供着一尊巨大的人面青铜鼎，鼎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祖先的，或者记录着重大的事件昭示后人的。看来这座地下神庙和西周古墓有着某种联系，有可能西周古墓的墓主人生前崇拜黑锤响，故此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了一座神庙，供养着一窝人面巨都。后来呢，坟墓被毁，就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窝里的黑锤响了，他们自行捕食繁衍至今。不知道除了神庙中的这几只还有没有其余的，倘若再出来一两只，那就足以要了我们仨人的小命了。这个时候火势已经弱了，借着火光可以隐约见到四周上下有十几个山洞，肯定要选一条路走，但是究竟从哪个山洞出去，我们没商量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既然黑锤想要外出觅食，那么这附近一定有一条出口。
1: 嚯，你那鼻子闻，这什么味儿？哎，挺奇怪。
0: 我忙着寻找有气流通过的洞口，也没注意什么气味的事。见胖子站在洞口，猛嗅他的鼻子，便说：“
1: 什么味儿啊？”“
0: 啊，这山洞里的味儿啊，那可能就是黑锤响拉的屎。你可别使劲闻啊，你留神中毒。”
1: 胖子对我和大金牙招了招手：“不是，哎。”哎呦，哎，哎，我说，过来，闻一下。哎呦，哎，真他妈香，哎，我怎么闻着就跟那巧克力似的？哎，
0: 巧克力。我和大金牙听了这个词儿，那肚子立刻就都咕咕的响起来了。这山洞里，它怎么会有巧克力？我听得莫名其妙，但是巧克力对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讲，那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就连只剩下半条命的大金牙，一听巧克力他都来了精神，两眼冒光。我本不想过去，但是我的两个脚却不听指挥，他没出息的就朝洞口走了几步。我吸着鼻子闻了闻，哎，哪有什么巧克力？

0: 我对胖子说：“你饿疯了吧你？是不是那边神庙朽木燃烧的焦糊的味儿啊？”胖子说：“怎么会啊？哎，哇哇，你离近点儿！哎呦，哎哎，越离洞口近吧，就这味儿就越浓，香，又香又甜。哇哇，这里边是不是长了一棵巧克力的树啊？哎哎哎，咱们进去看看，哎，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啊？走哎！”大金牙也闻着了。他连连点头，
1: 没错儿，嘿，哎呦，还真是巧克力，嘿，花花胡爷，您闻闻，嘿，这是从这洞里头散出来的这味儿，嘿，
0: 我听大金牙也这么说，我觉得古怪，便走近了两步，在洞口用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牛奶混合着 QQ 巧克力的香甜的味儿直冲脑门。哎呦，闻了这股奇妙的味儿啊，那身上的伤口似乎都不怎么疼了，精神倍增，浑身上下是筋骨玉酥，四肢百骸都觉得舒服。我禁不住赞叹说：“哎呦喂，奶奶的，真他妈好闻！这味儿啊，卷曲、呕吐。”胖子这个时候像条肥大的猎狗，在前边边用鼻子猛闻，边寻找着

0: 像是块树干的化石啊，它应该不能吃啊。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好久没说话的大金牙这时候突然激动的说：“
1: 胡爷，哎呦喂，胡爷，咱们这回啊，可真发了！您看，这不就是那蚊香玉吗？”
0: 胖子没听过这词儿，问大金牙说：“什么蚊香玉？是不是什么柳大哥讲话，李太偏那人啊？”大金牙对胖子说。
1: 胖爷，哎呦，胖爷，您说那是唱豫剧那长香玉，我说呀，是这块石头，它是蚊香玉，又叫金枪玉。我说，这可是宝贝呀！
0: 我问大金牙，金枪玉。我听人说过，有眼不识金镶玉，千金难求金镶玉。原来就是这种石头吗？我以前还以为是一位很漂亮的千金小姐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头的香味之独特，那绝不输给任何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不知道这蚊香玉奇妙的气味的作用，还是因为见钱眼开，本来萎靡不振的大金牙，这个时候他突然变得精神焕发，对我和胖子说：“哎，我说，哎，就这东西啊，那可是皇家的秘宝啊，也曾有倒斗的在古墓里倒出来过。”最早呢，那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呢，所以很少有人识得。此物妙用无穷啊！越是干燥的环境，它这香气就越浓郁。哎呀，曾经有诗赞之啊：“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工造物难思议，妙道无穷，殊胜香啊！哎呦喂，我以前也收到过一块，哎呦，而且这质地也算得上是上品了。哎呦，最起码嘿。他都能换辆进口小汽车。

0: 在结束了与大蜘蛛的一番搏斗之后，胡八一三个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工作器械，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出去的难度。在寻找洞口的过程中，王胖子发现了一块能产生出奇异香味的石头，大金牙说这是块千金难求的蚊香玉。
1: 大金牙说：“哎呦，这石头，它最起码都能换辆进口小汽车。”
2: 我对大金牙说：“爹，此处离那摆方清鼎的神庙很近，这块蚊香玉莫不是件名器？”大金牙想了想，对我说。

0: 像，我看呢，这也就是块天然的原石，如果不是外皮剥落了一小部分，咱们根本就闻不着它的味儿。你看，这窄洞中也丝毫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而且这地上其余的石头盘盘坨坨，像是树根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化石。我说，看来这是无主之物了。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它给抬回去。啊，哼，没想到啊，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啊，运气不好，碰上了一座空墓，半件冥器都没倒出来。不过幸好祖师爷开眼，终不叫咱们白忙一场。这回啊，受了这么多的惊吓，也不算吃亏了。胖子一直就在等我这句话呢，他弯下腰想把这块蚊香玉给抱起来，大金牙急忙拦住，对胖子说：“别这么抱，得找点东西把它给包起来。咱们要是有棉布就好了。”我四下一扫，我胖子这身上都赤条条的，那衣服都点火照明了。大金牙呢，他的裤子被我扯掉了半条，三个人中只有他还穿着后背已经磨穿了的上衣。我们只剩下了几支蜡烛，又都饿着肚子，不能多做停留，否则还想在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石或者别的什么化石。见手中的蜡烛已经燃掉了一半了，我便把蜡烛装在纸灯里，让大金牙把破烂的外衣脱了，将就着把蚊香玉给抱住了，由胖子抱着从这条狭窄的山洞中退了出来。回到了外边的大洞的时候，只见那供奉人面青铜鼎的神庙已经彻底的烧毁了，废墟的焦炭里还闪动着一些零星的暗火，黑暗中再也看不清四周。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刚才始终没有别的黑锤响再出来，但是咱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死绝了，也许他们的同类只是被大火给吓跑了，现在呢火势一灭，他很可能还会再出来，咱们再不能多做耽搁了，尽快的找路离开。胖子说，
1: 就是可惜了那口大鼎了，这青铜的它烧不坏呀、啊。咱们回去吃饱了喝足了啊，咱们带上家伙，咱们再把它搬回去。哎呀，倒了这么多回斗，那一件名器都带不回去，这不是面子上也不好看呢，是不是？
0: 大金牙对胖子说：“胖爷，就那东西。”我看您还是死心的，人面大鼎怕不下千斤之重，咱们仨人赤手空拳那怎么搬得动呢？再说咱搬回去也卖不出去，就这东西那是国宝，不是凡人买得起的，那只有国家才能收藏，干脆还让他继续在原地摆着吧。咱们呢得了这么大一块蚊香玉，嘿，这已经是笔横财了。我说呀，还是别再多生事端为好。
2: 我和胖子都知道，大金牙是一介奸商，不过他是古玩行里的老油条了，什么古董名器他都能买卖。大金牙心里有本细账，顶器。这种掉脑袋的玩意儿，且细流。这小半截蜡烛刚举到了洞口，

0: 苗便立刻向与山洞相反的方向斜斜地歪下去了。我把蜡烛装回纸灯中照明，用手探了探洞口，感觉不到太明显的气流，但是蜡烛火苗的倾斜证明这个洞口不是死路，即使不与外边相连，那后边也是一处极大的空间，说不定是那些黑锤响外出猎食的通道，只要空气流动，我们就有机会钻出这些山洞。于是我举着纸灯在前边引路，胖子、大金牙两个人抬着蚊香玉从这个山洞钻了进去。可能是那蚊香玉的香味对人的精神确有奇效，我们虽然仍是十分的饥饿，但是这个时候却觉得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三个人得了宝贝都是不胜的喜悦，只等着从山洞中钻出去大肆的庆祝一番。这条眼前一亮，赫然便是个连接外边的土洞。我先把头伸出去看看左右无人，三个人就赤裸着身体爬了出去。刚到洞外，我身后的胖子就突然对我说：
1: 嘿，老黄，老黄，你这后背上怎么长出一张人脸呢？
0: 我见终于钻出了山洞，正想欢呼，却听胖子说我的背上长出了一张人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像一桶刺骨的冰水，兜头破下，我心中凉了半截，急忙扭着脖子去看自己的后背，这才想到自己看不见。我就问胖子：胡说什么你啊？什么我后背长人脸？长哪儿了？谁的脸？我说你别吓唬我啊，我最近神经衰弱。胖子拉过了大金牙，指着我的后背说：
1: 我吓唬你干什么？你让老金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
0: 大金牙把抱在怀里的蚊香玉放在地上，在漆黑的山洞里待的时间长，看不太清楚，他就伸手揉了揉眼睛，站在我身后看我的后背。虎爷，你这后背两块肩胛骨上确实有个巴掌大小，像是胎记一样，比较模糊。这是张人脸吗？好像更像一只眼睛。什么？我后背长了一只眼睛，我头皮都扎起来了。一提到了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疆沙漠下的那座精绝古城。那次噩梦般的回忆，比起我在战场上那些惨烈的记忆来，也不相上下。我弯过了手臂，摸了摸自己的后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忙让大金牙仔细形容一下我后背上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人脸还是眼睛。大金牙对我说：就是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的浅印儿，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一圈一圈的，倒有几分像是眼睛瞳仁的层次，可能我说的不准确，应该说是眼球而不是眼睛，它没有眼皮和眼睫毛啊。我又问胖子：胖子，刚才你不是说像人脸吗？怎么今夜又像眼球了？胖子在我的身后说：
2: 老黄，刚才我脑子里光想着那些幽灵种里面的人脸了，突然

0: 瞧见你的后背长出这么个圆形的印记，就错以为是一张脸了。现在我仔细看，你还别说，它真像咱们在精绝古城中见过的那种眼球的造型。胖子和大金牙越说我越是心慌，这肯定不是什么胎记，我自己有没有胎记我还说不清楚吗？那么后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了？哎呀，最着急的是现在没有镜子，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后背呀。这个时候大金牙突然说，胖爷，
1: 哎呦，胖爷，你背后也有个跟胡爷一样的胎记耶。哎呦，对了，你们俩快看看我有没有吧。
0: 我再一看大金牙和胖子的后背，发现胖子左侧的背上有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的痕迹，确实像胎记一样，模模糊糊，线条并不清晰，大小也就是成人的手掌那么大，有几分像是眼球的形状，但是并不能够确定。那种像是浴血般的暗红色的颜色，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的扎眼。诅咒了，记得前两天刚到古兰，我们在黄河中遇险，全身都湿透了，到了招待所便一起去洗热水澡，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发现谁身上有这么个奇怪的红印呢，那也就是说是这一两天刚出现的。会不会是在这龙陵古墓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啊？但是为什么大金牙身上没有出现呢？是不是大金牙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胖子对我说，
2: 老王，你也就别多想了，你把这心呢放宽点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疼也不痒的。哎，回去洗澡的时候您找个搓澡的，哎，使劲给您搓搓，说不定他就没了。咱们呢这回得了宝贝了，咱应该高兴，对不对？嘿，哎呀，你们瞧，这地方是哪儿啊？我怎么就瞧着有点眼熟呢？
0: 我刚一爬出山洞，就被胖子告知我的后背长了个奇怪的东西，心中慌乱呢，就没顾得上山洞的出口是什么地方。只是记得这洞口十分的狭窄，那是崩塌陷落的黄土。这个时候听胖子说，看这附近非常的眼熟，便举目一望，我忍不住笑出来了。
1: 嘿，哈，哎呦，哎呀，原来咱们转了半天无巧不成书，哈，咱们又都回来了。
0: 原来我们从龙岭中爬出的出口，就是我们刚到鱼骨庙的时候，我爬上山脊观看附近的风水形势，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踩塌了一处土壳子，险些陷进去的地方。当时胖子和大金牙闻声赶来，将我从土壳子里拉出来，那处土坡陷落变成了一个洞口，我们还曾经往里边看呢，认为是接连着地下溶洞的山体缝隙啊，现在看来，这里竟然是和供奉着人面青铜鼎的大山洞相互连通为一体的。在洞中绕了半天，哎呀，最后还是从这个无意中，在他的洞口爬出来。

0: 我们的行李都放在前面不远的鱼骨庙，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衣服穿上，否则在这山沟里，要是碰上大姑娘小媳妇，非把我们仨人当流氓。背上突然出现的暗红色的痕迹，使我们的这次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十分的不痛快。回去。 得先找个医生。虽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但这不是原装的东西长在身上，它就格外的别扭。山沟里的风很大，我们身上衣不遮体，抬着文江原石，快步的赶回了鱼骨庙。 东西还完好无损的，藏在了龙王爷神坛的后边。三个人各自找出一副穿上，把包里的白酒拿出来灌了几口。哎呀，不管怎么说呀，哎呀，这块蚊香玉算是到手了。嗯，回北京。 一出手就不是个小数目。大金牙吃饱了喝足了，抚摸着蚊香玉的原石，一时间志得意满，不由自主的唱起来：“你不是相马呀，鬓子空，而不是待人啊，八成那头。” 我虽然也有几分发财的喜悦，但是一想起了背后的红色的痕迹，我就拾不起兴致来。我只是闷声不吭的喝着酒。大金牙见状，就劝我说：“哎，我说，哦，喂，喂，你也是豁达的人。” 啊，这事儿吧，就不必放在心上，对不对？咱们回去到医院检查检查。哎，实在……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
1: 我发现胡八一背后有一块类似于眼睛形状的红色印记，虽然成功脱险，还找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蚊香玉。”
0: 但背后的这块莫名其妙的斑，还是让胡八一心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吃饱喝足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们连夜摸回了盘蛇坡下的村子，又在村里边借宿了一夜，转天回到了古兰，准备渡黄河北上。 却被告知，这两天上游降大雨，这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最早也要后天渡口才能走船。我们一商量，倘若在别的渡口找船，少说也要赶一天的路才能到。那就还不如就在古兰县城中先住上两天，借机休息休息。另外呢？ 在县里头转转，也许还能捡点漏，收几件名气呢。之后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他裹了，轮流的在房中看着，出门呢就抱着。当天晚上，胖子和大金牙在房中看着蚊香玉，我呢去招待所的后院的浴室里洗澡，正好遇上了跟我们喝过酒的刘老头。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客套了几句，问他这古兰县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中医，会不会看皮肤病？老刘头说，倒是有一位老中医，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高明的医术，他治疗牛皮癣是一绝。随后又关切地问我是不是病了。 哪儿不舒服？我呢，当时准备去洗澡，只穿了一件衬衣，就把扣子解开两个。

0: 刘老头看了看我的后背，说后边长了个疖子，想找医生给瞧瞧。你说这是什么字吗？刘老头说，
1: 哎呦，那是80年吧，我们县呐翻盖一座小学校，打地基的时候啊，就挖出来过一些奇怪动物的骨头，当时呢就被老百姓给哄抢一空了。随后考古队就来了，通过县里的广播呀，就把那骨头啊又全都给收走了。考古队专家住在我们家招待所，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收的那些东西我看见过。我看见那骨甲上有这个字儿啊，我还不止一回看见。听到这个地方，我已经没心思再去洗澡了。
2: 我便把老刘头拉到了招待所的食堂，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请他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经过。
0: 我背上的痕迹颜色有深有浅，轮廓层次十分像是个眼球，那形状像极了精绝古城中被我打碎的玉眼。我一直担心这会是某种诅咒，说不定不仅我和胖子，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雪莉杨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这时候又听刘老头说，它不是个眼球，而是一个字儿。我怎么不急呢？我掏出了香烟，给刘老头也点上了一根。这个时候，招待所的食堂已经风噪下班了，刘老头正好闲着没事儿，就把这件事的经过讲了一遍。其实啊，这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算起来还不到3年的时间呢。当时考古队的专家住在古兰县的这间招待所，清点整理回收上来的骨头。地方上的领导对这件事情也是十分的重视，把招待所给封闭了，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头呢，是个好事的人，平时给考古队队员们做饭，没事儿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热闹，人家干活他就跟着忙活。考古队的专家都吃他做的饭，也都认识他，知道了这个刘老头是个热心肠，有时候呢，碍于面子，对他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只要是别偷东西、别捣乱，愿意看就让他看。这次考古工作回收了大量的龟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骨头，每一片骨甲上都雕刻了大量的文字符号，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损坏了，收上来的都残缺不全，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进行修复。不过，在众多破碎的骨甲中，有一个巨大的龟甲最为完整。这副龟甲足足有一张8仙桌的大小，考古人员用冰醋酸混合溶液清洗这片龟甲的时候，刘老头刚好在旁边看见，那上边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像是一个眼球一样的符号。刘老头别的不认识，只觉得这个符号十分的醒目，一看就知道是个眼球，就问那位正在做整理工作的考古队员，这个符号它是不是代表眼球啊？那位考古

告诉他，不是，这是个类似于甲骨文的古代的文字，它不是眼球。话还没有说完呢，就被工作组的领导，一位姓孙的教授给制止了。刘老头清楚地记得，当时孙教授告诫那个考古队员说：“说这些都是国家的机密，绝对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啊。”刘，我们这个招待所，那就三天两头的走水了，搞得是人人不得安宁啊。从那儿又过了没几天，考古队看骨甲收的差不多了，又觉得这里头火灾隐患比较大，于是就收拾东西走人了，把骨甲都装在大木箱子里，足足装了一辆大卡车。后来呀，后来的事儿可就邪性了。据说想空运回北京，结果呢，这飞机在半道上就坠毁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刻着字儿的骨甲，都烧没了。整个15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下来了。那是由于他把工作手册忘在了县城招待所，匆匆忙忙的赶回来取工作笔记，才没赶上那趟飞机。孙教授在古兰县听到了这个飞机坠毁的消息，当时他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当时还是刘老头带着几个同事把他送到了卫生院。可以说，刘老头也算是他救命的恩人。后来呢，凡是孙教授来古兰附近工作呢，都要来看看刘老头，跟他喝上几盅。但是一问他那些骨甲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这孙教授就避而不答了。他只是说，那些字儿啊，都是凶险邪恶的象征，还是不知到底为好。以后呢，最好也不要再打听了啊，反正呢，已经都毁掉了。然后每次他说到这儿，都会叹息着说：“哎，恨不能这辈子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些字啊。”说到这儿，刘老头说：“我这不是今天一瞧见你背上这块红斑，我就想起来那些可怕的文字来了吗？哎呦，这简直呢就是一模一样啊。哎，我说这不是什么皮肤病，这个你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呀？”我听到这儿，忍不住反问刘老头：“刘师傅，那合着您也不知道这个字儿它是什么意思？”老弟，我就知道这是个古代的文字，我确实不知道这字儿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人知道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位孙教授啊，他现在刚好就住在你的楼上。哎，他每年都要来古兰工作一段时间，这不就让你赶上了？

0: 一把握住了刘老头的手，我迫不及待地说：“刘师傅，您可真是活菩萨呀！您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您可一定得给我引荐，引荐引荐这位孙教授啊！”刘老头拍着胸口：“
1: 引荐，没问题。”不过呀，我告诉你啊，就这姓孙的这个老小子，他这嘴特严，肯不肯对你说，那就看你自己个儿怎么跟他说了。哎呦，就你背上长的这斑呢，真特殊这个。说不定啊，他能告诉你。
0: 我让刘老头在食堂等我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再同他去拜访住在招待所二楼的孙教授。我回到房里，把事情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一遍。由胖子留在房中继续看守文香一元石，我让大金牙跟我一块儿去。他经商多年，言辞话语应付社交活动，他远比我有经验。我们两个人换了一身衣服，就到招待所食堂找到了刘老头。我对刘老头说：“刘师傅，我们空着手去有点不合适。可这时候，时候也不早了，想买点点心、水果也不容易。”刘老头说：“
1: 用不着，瞧我面子了。但是你们不是倒腾古玩的吗？哎，记住了啊，这件事儿千万别在孙教授面前提啊，他这人脾气不好，他可是最不喜欢干你们这行的了。”
0: 我和大金牙立刻表示这个事绝口不提，就编个瞎话。我们是来古兰出差的，由于背后长了个酷似甲骨文的红斑，听说孙教授懂甲骨文，所以冒昧的去请教一下，看看这究竟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三个人商议已定，便由刘老头带着到二楼，敲开了孙教授的房门，说明了来意。孙教授便把我们请进了房中。孙教授将近60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一个老头，皮肤又黑，脊背有点罗锅，这大概是和他常年蹲在炭坊里已有关系。孙教授满脸都是皱纹，头发秃顶比较严重，外围稀稀落落的只剩下了一圈，还舍不得剃了。他梳了个一边倒的螺旋式，虽然样子老，但是孙教授两眼是炯炯有神。他没戴着眼镜，除了他的发型之外，都和常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他同我认识的陈教授相比，虽然都是教授，但不是一个类型，差别很大。陈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是坐办公室的那种斯文教授，而这位孙教授呢，大概是属于长期实践于第一线的务实派吗？孙教授听我说了经过，又对着我后背的淤痕看了半天，连称奇怪。我问孙教授：“我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孙教授说：“这确实，极像一个符号，像啊。前两年古兰出土的甲骨中啊，保存

0: 最完整最大的一副龟甲上面刻了112个字啊，像甲骨文，但并非是甲骨文。那么这个酷似眼球的符号呢，在那112个字中它反复出现了七遍呢。我虽然跟刘老头来拜访孙教授，但是纯属有病乱投医，本对刘老头的话就半信半疑。此时见孙教授也说这块红斑的形状像是个上古的文字，连忙请教孙教授，这到底是什么字啊？孙教授摇了摇头说，你这皮肤上长的红色的痕迹啊，与出土的古文也仅仅是像而已啊，但是绝没有什么关系。
1: 个字儿说到最后，他对我们下逐客令了，
0: 你们呐也不要在我的面前装了啊，你们两位一身的土腥味儿，我常年在基层工作，闭着眼睛都晓得你们两个是做什么的。你们这种味道的人呢，只有三种啊，一种是农民，另外两种呢，不是盗墓的，就是倒卖古董的。说实话呀，我看你们不像是个农民，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个字，伪装成身上的红斑，想来套我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做梦了，我只对你们再说最后两句话啊。第一，你们不要无理取闹，哎，这些古字的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任何普通人都没有权利知道的。第二，属于我个人对你们的一点点忠告，千万不要企图接近这些文字中的信息啊，这是天机呀，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任何与这写字有关系的人啊，都会引来灾祸的。
2: 不到耳根前呐、
3: 你可拉倒吧，我都要下汤锅了，我都
2: 愿只想求老爷做主，我能回

上都愿意给儿

转点儿走，

霜刻是满面，灰尘点点斑呐、头盖垂帘，两腮咸，两汪泪水，眼中含。

一件破罗衫，是脚上布鞋张着嘴儿，走一步鞋底儿一呼扇，一步一颤声声唤，去要百家饭呐、啊，就去会唱解解口，怎奈五更寒呐、啊。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呼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拦呐、啊！眼见他伤心人，说出那欢心的话啊！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呐、啊！心一酸，想抬头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面团他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新娘换呐、啊。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杆，直播难会玩。

0: 节肝肠断。
1: 在一旁跪下我这堂堂无耻男呐，哎呀我的贤妻呀，贤妻叫贤妻莫忧愁，黄泉路途远，好邀请我做事，对起苍天呐、啊！妻死后我天天烧香，常祝愿呐、啊，年年为你画纸钱，吃饭时我为你摆下一双筷子一只碗，礼让三次。我在餐呐、啊，得胜后我到你的坟前去祭奠呐、啊，天下的父老乡亲与咱心。

也别当害民官，害民官千人恨来万人怨，为妻在九泉之下也跟你受牵。

把土填，还行无一见，这是七尺白绫三尺绢，如今妻死夫少早，酒后谁能为你把小船，三尺绢你夹在冰书内。

0: 卷，你也别把委屈卷。
1: 我作奸战袍，为你把孝传呐、啊，只要我今晚能够

0: 上高山作证的苦一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到君前，想起时你把为妻还，两军阵前我保你平安，没事时你常回去把我看，别做了高官忘了贫寒啊，
1: 把他看，
2: 妈呀，

0: 爬山的虎啦，难以找少郎啊。都是这花家子啊，
1: 姑娘要是再大溜啊，
0: 八成得找二房啊。
1: 什么姑娘是再大溜啊，还得找
0: 不好找啊。
1: 这边花也有开来，
0: 那边也有香啊，带来的姑娘我们往前了走，八宝啊
1: 甜
0: 的甜啊，甜的香也香啊，
1: 那个锁上的小红娘香啊，难呐！
0: 叫红娘在一旁搭上墙，这么眼看鼓打着三更后，这花园里哪有炉来哪有香啊？
1: 我们和睦照着古人了，地上结的呀，楼头的黑呀，楼
0: 茶草这未黄香。

0: 唐喜的忙忙啊，睡下了小红娘来，
1: 我母的爱人
0: 睡下了刘平平啊，上苍。

0: 小猴娘没说出啊口，
1: 在一旁咯咯咯的乐坏丫鬟我们小红娘。大姑的心事儿我猜透，我得心想那个小蟑螂，这是你们两个没摆花灯，没入洞房，没吃着啊，只剩饺子这长寿面到下碗还没捞着啊，来碗宽心汤呗。
0: 一这话我说的样样面红过，大医生该死的丫鬟你少发，等我回到了北楼去，一定给你几巴掌啊。

0: 叫红娘哎，红娘
1: 不错的担子在
0: 这个刘平君啊，是什么生啊
2: 谢谢
1: 五姑娘啊，
3: 人嘛，
1: 我听人都说了，说你会。

0: 名，你报报那个花名给我听听。
1: 今天
0: 啊，
1: 姑娘不高兴。
0: 哟，你说呀，这姑娘啊还不高兴了。你别不高兴啊，远妈呀就活到这么大岁数，一年四季开什么花就愣不知道呢。
1: 远妈您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那姑娘说给您听。
0: 远
1: 妈听。
0: 哎，
1: 花给四季，季应景，季是天上的。

我承载了你的碗，为妻我背着你

白花如同在肝胆呐、就好像我的儿女闺面前呐、看孩子好像两只小雏燕呐、来人间几春秋话刚说全呐、就好像刚出的小鸟羽毛还没满呐、怎忍心在我的刀下把

0: 今年一十六岁，你本是十月二十五日半夜子时生。
1: 后三年正官墙上的花儿啊，
2: 走过来这个小堂官，打个先问声安，尊声贺言你听言，浔阳楼上的来吃酒啊，就把酒名报一番。这有茅台，这个有杜康，这个泸州老焦味道鲜，又有红花，又有白干，喝上一口干口甜，有清酒，有白酒，有啤酒，绍兴酒，葡萄酒了味道鲜，你喝几坛提几坛。浔阳楼上嘛，酒名报，酒名多，报不全。
1: 要喝茶，
2: 哎，要喝茶，这个木难，就把茶名报一番。这个有红茶，这个、有绿茶，花茶品种样更全。有茉莉，有灵剑，月季对红八宝莲。君子来相客遇，还要知名，这个木难，就把品名报一番。这个有丝饼，这有糖饼，金里有饼，包馅饼，满桌饽饽十样饼。这八月十五有月饼，二三月这个有春饼。有个厨子刘老三，是他会烙着我会翻，没等吃就上了天。王母娘娘咬一口，这一口咬去半拉天。二郎杨戬没敢上，这带着戏玄撵八天。你说这事冤不冤？唱到此处，这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讹我红了脸啊！你们看呐、啊。

0: 问你家在兵书内，把为妻的嘱咐写在上边，没事时你常把兵书看，就像为妻在眼前三尺卷，你也别把为妻卷。
1: 我作践战袍为你把孝穿呐、只要我今晚能够

草庐前，渴了还能喝口清泉水，饿了还能把野菜玩，没事是你山山林林走一遍，生前死后心相连，肩并肩长相依偎着。

马风吹落，昨夜枯草挂冰冰，脸上

一步一柴生生还，去要百家饭呐、啊，就去会唱解解空，怎奈无更寒呐、啊。眼见他身打颤，还想将我扶啊！眼见他站不稳，还敢把牙一拦呐、啊！眼见他伤心人，说出那欢心的话呀、啊！眼见他想哭却笑，更让人心酸呐、啊！心一酸，想开口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面团他在嗓子边儿，多年我都没把新娘换呐、啊。到此时。

0: 梅花急忙把头摇啊，
1: 不管
0: 三娘儿是垂一穷汉哪，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怕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荡。

走路时你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您老的腰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可别。

小米粥一碗，趁热乎您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范仲华跪地磕头，眼泪刷刷掉啊。

0: 光来到周家湾呐、啊，
1: 兄妹二人
0: 难见面，
1: 一晃就是
0: 好几年呐、
1: 啊，没想到啊。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啊，
0: 距离我出阁这才28天呐、啊！
1: 再来提前帮助就好了。
0: 贤妹呀、啊，
1: 问贤妹你的婆家在哪若干日，登门去问安、
0: 啊。

0: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奸雄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1: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怎样分析和评价的呢？
2: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

0: 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啊，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家是看不起的，认为这是一个孽种。所以曹操的出身是不好的啊，当然这个家境很好啊，因为他的这个养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在朝中做官，家境好，而出身门第应该说不好。曹操小时候受的教育也不好。曹操后来有一首诗回忆自己的童年，有这么两句：叫既无三喜教，不闻过啼鸣。什么叫三喜教呢？三喜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叫做三喜。所以孟子母亲的这种教育叫做三喜教。曹操说这个事儿我们家是没有的。不闻过庭语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孔子和他儿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呢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啊，在这个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啊，就低着头啊，很快很快的算走过去，这个叫趋。那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何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 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也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啊，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啊。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而这些人当中呢，就属曹操的坏主意和鬼点子最多，大概当时呢也是闹得太不像话。于是曹操有个叔叔呢就跟他父亲说，说你这个儿子啊实在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没中风啊。所以说呢，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偷心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心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都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抓贼啦，贼在哪，贼在哪。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那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袁绍说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贼在这儿。这袁绍一听着急，这么一使劲儿蹦出来了。所以曹操的是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家伙，也很狡诈，对不对？那这样的孩子呢大概是不讨人喜欢的。其实啊依我看的，这男孩小时候啊也是要捣蛋一点，这男孩小时候不捣蛋的长大没出息。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史书上的说法呢是世人未知其业，就当时的人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曹操鬼点子多，调皮捣蛋，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重视。但曹操在青年时期却受到当时最高军事长官的另眼相看，而且还得到另一个著名人物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竟然流传千古。那么这个著名人物是谁？他到底是怎样评价曹操的呢？
0: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看重曹操，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第一，他才艺过人，文章写得好，文笔非常之好，自己就是第二武功。据说曹操有次行刺张让之后啊，被人发现他是用手捂着髻，一边捂髻一边往后退，全身而退，武艺啊，而且好读书，这点非常重要，好读书，尤好兵书。根据

史书上的记载，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啊，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还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鉴赏家。这个东汉末年呢，有一个风气，就是要进行人物鉴赏，或者叫人物品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鉴赏家给他写一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许绍呢，就是一个有名的鉴赏家，他在每个月的初一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许绍是死活都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曹操使了一个什么手段啊，这个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估计的曹操是使用了一点不正当手段，逼着许绍发表意见。许绍逼得没有办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曹操是否认可奸雄这个评语？正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太祖大笑。就曹操一听许绍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曹操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做了改动，改成什么呢？操闻之大喜，一个是大笑，一个是大喜，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大喜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操这个人好像从小立志就要当一个奸雄，听说我可以当个奸雄，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事实，他也不合逻辑。你说哪有一个人从小立志我就是要当个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强盗，我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当窃国大盗，不可能的。奸雄那是逼出来的，奸雄要碰到乱世嘛，碰到乱世他当能臣当不了，他只好去当奸雄嘛。所以改成大喜是很肤浅的。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打个折扣成奸雄也不错呀，哈哈哈哈哈哈，大笑。第三种的是，哦，我要想成能臣我就能成能臣，我想做奸雄就能做奸雄，我想治理天下我就是能臣，想扰乱天下我就是奸雄，反正我什么都能干，哈哈哈哈，这太好了。

0: 那么曹操完全有可能是这三种原因大小，但是在我们看的曹操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后两种原因大小，因为曹操这个人是一定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我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我要轰轰烈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我行我素，笑傲江湖。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如果我们去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史书上讲到曹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笑这个字，当然曹操的笑有各种各样的笑，有放声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还有讥笑，还有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但是曹操始终在笑。如果比较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刘备在干什么呢？刘备不停地在哭，而曹操不停地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曹操也会嚎啕大哭。但是曹操如果做错了事情，曹操打了败仗，曹操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我们去读读曹操的诗，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大气。所以古人评价曹操是曹公武直，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啊。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哪人间，指的就是曹操的诗，是非常大气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大气的人，他虽然被称为乱世之奸雄，但他身上的奸和雄更本质的是雄，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英雄气概。而曹操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公子能避风雨就行，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啊。

不知道他这方面讲究不讲究。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活动啊，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他是很随便的，说说笑笑，开玩笑，说段子，谁要说一个好笑的话呢，曹操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结果的头呢会塞到这个菜盘子里面去，弄得满脸就是汤水，他也不在乎。所以生活当中的曹操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战场上的曹操呢也很可爱。有一次曹操西征，率领军队和敌人正面交锋，决战前夕呢，对方听说是曹操亲自来了，秩序大乱，这将士们呢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儿看看曹操呢，都想看曹操。结果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啊，前面的人呢也再往前挤，混乱不堪。这个曹操啪打马上前，一个人骑着马嘟嘟嘟嘟嘟骑上前去了。诸位是想看曹操吧？我就是曹操，我就是，大家看看清楚了吧，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个人呐，跟你们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要说我比你们多点什么吧，告诉你，我比你们多一点智慧。非常精彩，大实话，是啊，你我都是人呢、啊、不多手不多脚，但是我多智慧，很可爱吧。那么朋友之间的曹操就更可爱了。我们知道使曹操能够进入上流社会，最先给予曹操极高评价的就是那位太尉乔玄。乔玄死了以后呢，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啊，祷词嘛。曹操的祷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说，将来我路过您的坟前的时候，如果不拿一只鸡一壶酒来祭拜祭拜的话，我走出三步以外我肚子就要疼。这是你老人家当年跟我的约定吧，今天我带着太牢来祭奠你老人家了，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吧。你说有这样的祷词吗？这也就曹操写的出来，这个是曹操的性格所使然，也是当时的风尚所使然。当时的风尚，鲁迅先生有个说法叫上通脱，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叫不能叫皇太子，但是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郎将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

0: 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了。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做《数制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啊。他当然他没有说我是太监的养子的儿子了，他说我知道呢，我自己呢，这个不是那种很清高的很知名的啊那些士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郡守，好做政教，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曹操呢虽然出身不好呢，工作能力还是有的。

弄得洛阳城里面那些还没来得及长出胡子来的小伙子，见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验明正身。所以曹操说，我预见他一定会失败。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呢，也不咋地。比方说那个孔宙，是个夸夸其谈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虚枯催生。什么叫虚枯催生呢？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反正是特能说，可惜不能干。又比方说冀州牧韩馥，那是个没主意的。当时乔瑁写信给韩馥，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我们也准备起义兵，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啊，一封信写到韩馥这里，韩馥居然拿出来问大家说："哎呀，你看这个董卓和袁绍啊，他们要打起来了，我们是帮董卓啊，还是帮袁绍啊？"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结果他手下一个谋士叫做刘子慧的，马上就顶回去说："我们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要问是为了袁绍还是董卓呀？"一句话说的这个韩馥满脸通红，那为之奈何？那刘子慧就跟他出个主意说，按兵不动，兵者凶器也，不可为首。啊，做人呐，不要为天下先。枪打出头鸟，那出头的船子先烂的。我们看一看人家怎么样。人家动，咱也动；人家不动，咱也不动。看的是刘子慧也不咋地，哎，这话这个韩馥他听进去了，因为韩馥呢，他最怕的是丢地盘，因为韩馥是在冀州啊，这个冀州这个地方是很富庶的，当时，据说这个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啊，足够吃10年的。所以韩馥呢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任命他做一个太守，他必然感恩戴德。那袁绍如果对董大人您感恩戴德，那么太行山以东不都是阁下的了吗？哎，董卓说这有道理，好，任命他做渤海太守，就任命袁绍做渤海太守。袁绍当时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逃到冀州。韩馥马上就紧张了，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怎么办呢？抢我地盘来了。韩馥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袁绍当了盟主，韩馥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韩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其他人呢也差不多，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谁也不愿意冲锋陷阵，都在观望。曹操看不下去了，曹操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以和，诸军何以？就是我们成立这样是义军，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曹操跟大家说，现在是消灭董卓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把洛阳城烧了，然后把皇上西迁到长安。曹操说呀，如果过去董卓还在洛阳京城的时候，手上有皇上，我们去打他不大讲得过去，但是他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首都都烧毁了，把皇上都劫持了，按现在的话说，那就可以定位为恐怖组织了，已经天下震动了。

0: 得人心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天下可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好好吧，好吧，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西进。那这个时候只有张邈那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队也随着曹操西进。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的实力是非常的弱小，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就是一败涂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曹操才逃出来。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呀，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哥哥你，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 party 泡酒吧打电子游戏。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已异动，时已而不进，失天下之望，切为诸君耻之。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曹操为什么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因为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
0: 治世之奸贼。所以当曹操处于乱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奸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曹操不愧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那么在这10年间，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三件事：一是掠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呢，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的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弊民反了，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却是必须予以剿报信和成功，就请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呢，就跟黄巾军作战，最后战败了黄巾军，黄巾军向曹操投降。这个黄巾军呢是个奇怪的军事组织，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部队，它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就当时青州的黄巾军战斗员是30万，随军家属和农民加起来一共是100万，而且还带着农具和耕牛。那么曹操接受了黄巾军的投降以后，

就把当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编成一队，叫做青州兵。代理的兖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据地，收编了青州军，曹操就有了战斗队。但是曹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养活？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金税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庶几见本者也。夫兵役者胜，守卫以才，一奉天子以令不成，修根制，续君之，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的这一段话，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曹操版的隆中对。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本动摇啊，这个皇帝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经济崩溃啊，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灾难流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第一，要把现任皇帝把他安定下来，国本就保住了，然后自己发展自己的实力，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你唱这场战，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所以你必须修根制，续军资。除了这个经济实力的比拼以外，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还要比拼政治实力。政治实力靠什么呢？靠正义的旗帜。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所以毛玠的这个建议啊，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包括三个内容：奉天子，这是政治策略；修根制，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经济策略；续军资，这是军事策略。这番话说下来以后，曹操非常的高兴啊！《三国志》用了四个字，叫做“尽纳其言”，马上实行。公元196年，曹操开始屯田。当时啊，因为连年的战争，许多土地啊都已经没有业主了，也没有人耕种。曹操好吗？无主田亩，收归国有，统统收给他自己的政府所有，然后把这些田地拿出来，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军队和黄巾军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种，叫做军屯。还有一部分呢，招募那些失地农民，那些流民来耕种，叫民屯。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然后军人和农民向政府交5%到6%的地租，这个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

耕作方式集体化。也就是说，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计划，曹操的军政府就变成了农场主，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人家丢下来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儿缴获的，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叫做无本生意。第二点，收5%到6%的地租，这是高利啊，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1/15，后来最收的最少的时候甚至到了1/30，你现在变成了1/2，暴利嘛。但是对于这士兵的农民来说，现在有饭吃了，总比原来饿肚子好，所以大家也愿意。第三，屯田制度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这就等于建设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和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些人平时能干，及时能战，既是兵源又是粮库，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这岂不是一举多得？曹操的屯田制啊，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就是怎样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强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强足不食，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诸侯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后来魏书有这么一段话，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申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呢，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饥则寇掠，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呢，就把多余的这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军队在江南吃河蚌。没有桑葚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可以多处发现这样的字样：大哉人相食，蝗虫起，人相食，人饥相食，人吃人啊。那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这样的人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在战地上已经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那么这个事情闹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开始窝里斗。

当时袁绍在北方，袁术呢在南方。袁术怎么做呢？袁术联络更北方的公孙瓒来钳制袁绍。袁绍怎么办呢？袁绍则联络更南方的刘表来对付袁术。两兄弟两个都远交近攻。

0: 呐、啊，我以我说不仅呐、啊，吴曼这么更好看。各位这么观众朋友、叔叔大爷这么婶婶大娘，您就这么请坐好，听我从头说上一段呐、啊。说的是，自从我8岁，我把书念书念了2年半，肩不能担担，我手不能提篮，写不能写，算也不能算。这爹妈看我长得小，累坏了身板，可怎么办呢？一心呐、啊，让我学唱二人转。我长得丑，扭得难看，唱厉害难听啊！全凭着各位观众，您就这么多包涵。自从我走进呐、啊、江湖的门，我这东西南北到处窜，四面八方交朋友。你敬我，我敬你，我也不是一个薄情的汉呐、啊。说哪位观众朋友啊，您要是走到了什么我的家，怎么早是家的晚是店，但有那一件事儿，那可不行。你要是跟我媳妇儿不噜不噜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怎么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宝良，那里就有了我的家园。上台来说了一段小快板，好好来来，大家多包涵。来吧，三人
1: 来了，
0: 来了啊！
1: 哎，
0: 来了挺好，是吧？
1: 哎，
0: 要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1: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0: 月牙五更
1: 喜欢啊。

0: 周公陪行。
1: 对了，
0: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1: 去那个，我去王凤英了。
0: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1: 你呢？
0: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1: 哎
0: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消舌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担待，是不是？
1: 对了，
0: 还有啥说的没有？
1: 没啥说的。
0: 没有啥说的，哥呢？哥，我这边先来吧。
1: 哎，这回咱们俩这出戏是实木人抓蝈蝈干青的戏啊。
0: 哎。
1: 咱们俩让他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的，一字一板的给他稳稳当当交代下来啊！
0: 对，掰瓜露枣送君软。
1: 对了，
0: 跟我这边先来，
1: 跟着他先来。

门呐、啊，抱远面前扬，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禀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烧好见怎么也得见。

0: 可好？
1: 三弟一向可好？
0: 早早如是啊！
1: 十里长亭扎下凤冠，文武把关艰辛别路，嫂嫂有心与你践行，年迈之人能说不能去，大夫当面与你践行。

山的心中啊，山的我担着八百有余灵，你要是那一呀姐儿将我拉

要改这一梦，到底那一梦凶？头一梦一落花碗全都打碎，二一梦一天包子全都脏了伤，三一梦三间房子塌了钟林，四一梦地下塌过那是大窟窿啊，花碗打碎家也散，包子蒸生了那一回笼啊，房子要是塌了那钟林，扫荡家的死啊，

老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上啊，嫂嫂你疼包面就该疼三弟我，一碗凉水让你断了瓶啊，

官把刑见，打的朝臣来见信啊，头一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虎皮贤呐、啊，二一位进

六万人进，六一位九门七路早连着登啊，七一位镇守那三关，大为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攻啊，八大朝臣八行剑，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房，小包勉当时就这忘了杨角方啊，就记得棒棋有三尺，是个胡说乱胡行，犯了三叔他不叫，手拉手的论弟兄啊，他说是我们两个乳师，一个这么出了个乳，他为弟我为兄啊，他说是那三弟做了三年定远县，人人只搂了几百方，怎么有做三年的长知府，老包家地血呀，安长百万兵，单等八月中秋后推倒宋主有刀龙啊，抓住那是大臣用刀剁他。

把鸡凳啊抓住那天马杨虎，八姐和九妹，一个做朝阳，一个做西贡啊。小包面说了贪赃犯法的话呀，让中保元帅呀哼了一声啊，哼了一声不要紧，狗奸臣刘文进一旁把花名出言，便把老包叫，人叫老包啊，你是听啊咱们两个一道进懒人殿，把门走开，有刀龙宋王爷要是蹲了我地板，看你青来是我亲啊。三弟闻听冲冲怒，黑脸担着我气得只有青了，出人便把抱怨骂，骂是抱怨是书生，吩咐一声帮帮忙，我拉上来人紧拧，拴能扣三能扣哪扣不紧，用书当青山忙道天子伯武，并无有一人来讲情，头上要有乌鸦叫也算包勉，救命性通达不败，自己起斩到铜鼓六下崩，无奈砸了小包勉。嫂嫂三人替我要把船游成，三人替我解决了

心你要看着水清，这些水清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寡尿脏。

知道了，看着发了我就去不成。嫂嫂要解沙子的恨呐，咱的为情愿把命定啊。嫂嫂你切息怒，你可这慢动手。

的包家老坟落下了伤心的泪呀，哭一声我死去的父母，我的大长兄啊，再不能包家了老坟，我去把坟上啊，再不

一时能见了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长啊。这人活百岁总该死啊，不如早死早脱生。说罢火岗进。

0: 左边尿完了右边行，前后左右都尿到，双方把你拖在前胸啊。我说此话黑贼你不相信，到老了做了一个腰腿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吵呀，早早我抱着你呀，打能能啊，我打能能啊，女人都不乐，抱你的外边数星星啊，数到了别的星星咱弟不言语，数到了文曲星啊，大笑乐出声，不用人说我知道，就是你到后来呀能有关心啊，你一岁两岁早早怀中抱，你三岁四岁呀内里我深情啊，五六岁贪玩耍遇见了别人家的小儿童啊，别人孩子啊和你吵了架，你那哭哭啼啼呀回楼亭啊，手帮炕沿你上不来炕，
1: 嫂嫂

也是你，那乌盆告状，拿锅照大，黑驴子告状，两个薛凤啊，一年年到关王庙，死人头上断出双钉，圣主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圣主爷亲自定你三杯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野上砸烂家呀，打死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圣主爷看你做官热闹上丢官革职撵出境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相国四妹落发去修行啊，偏赶上陈州翻了四大国舅啊，那莲花战表进京城，朝大空虚无良将，今天跪倒人一名，要不跪倒哪一个，王炮都督老先生啊，他来说要想陈州去把粮来发，除非是相国四内请包公啊，圣主闻听啊，包公两个字不由低头胆还生，万般出在无忌奈，刷一道圣旨把你调进京，他封你元方就职，三弟你不乐，你来说官呀小料调不动兵啊，圣主一见不怠慢，今天二次把你封，他封你倒坐南衙开封府，铁面无私黑包公，赐给你三口铜铛两口大印，

嫂嫂。

今天来占卜。

0: 我梁家压阵兄啊，亲戚朋友来调职，谁能做草来陪灵啊？头戴白来身穿孝啊，吃嘛吃嘛哭不低声啊，嘿嘞呀！
1: 嫂嫂啊，嫂嫂要想包面，黄金入了柜呀、啊，我扎个牌子把你听啊，搜一搜啊，搜鞋给你穿身上啊，脚底下点上一盏早市灯啊，拜手是搬脚是我来给你拜，我姑良心压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帘子，嘴里喊声哑口痛啊，临头供上一碗倒头饭呐、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蛹，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咱们穿着小腰装啊，紧接着亲妈生，亲妈亲妈哭几声啊，嫂嫂啊，
0: 谁能够啊大街一上去给买棺椁，买壶棺椁黄瓦送啊，画匠请在咱家下，请来画匠五色蒙啊，在左边画上二十四孝，在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啊，灵前画上楼台殿阁，脚底下就把莲花灯啊，灵头倒有一副对一副对联写的清啊，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行，王凤英之碑写当中啊，看个时辰要入殓呐、啊，抱着脑袋棺椁成啊，左手拿刀天赐水，右手拿刀棉花龙，来给嫂嫂开光明啊，木匠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跪在灵前吃嘛吃嘛东西多丁啊，别让钉子钉子眼睛啊，嘿嘞呀，
1: 嫂嫂啊，我到了大街门口白看棺木啊，请个画家蒙上红，左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东，左边写金童牵引路，右边写玉女送西行，后回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三殿头上走马玉莲，我扯张芦席遮住太阳星，抱嫂嫂嫂棺椁里边放半首诗半脚诗，用剪子脚下棺椁，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生开光我愿意，周生开光我愿意啊，包浆师傅来撒口啊，我跪在灵前喊亲妈亲妈东西多精，别碰你眼睛啊，嫂嫂啊，
0: 三天就把江水送啊，肚根扫成身上冷啊，把嫂嫂魂灵驮到土地庙，左转三圈右三行啊，老忙的点起来一堆五行火，指牛指马里边扔啊，手拿扁担就把板凳上西南大路啊指指明啊，西南大路倒有倒三股，不走西不走东，三条大路走当中，步步就把姚氏路登啊，黑贼呀、
1: 啊，嫂嫂啊，三天头上庙上香水我给送啊，我到了嫂嫂托招你魂灵，把你的魂灵托到当庄土地庙，左走三转右走三行，老忙的点上五情火，指人的芝麻火里扔，我能够拿个扁担就把板凳上，西方大路我给指明啊，人间倒有三条路啊，招呼嫂嫂不走西

0: 我老招一根老桑桑，三十二更我才头一更打铃翻来，我鸳鸯卖路纸钱我给嫂，我把嫂嫂送到包家老飞鹰，宽大木子深大井，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鸡脚馒头店，五谷粮食井里面硬啊，硬一硬先生来摸账啊，头三条黄沙我给忙啊，嫂嫂啊，
1: 谁能够手下手到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三十五，鬼娘鬼姐上分营，救命家姐去查柳，七月十五送河灯，十月一把寒衣送啊，正月十五送面灯，别让嫂嫂我坟

0: 太太进了蓝宝殿的县主公的把老张闻听不怠慢，人就像燕，你是听着从今刀斧从头论，哪有奴婢拜主公，我叫你拜你就拜，王子犯法一命痛啊！老张闻听不怠慢，金安玉颤背在相爷虎背中，叫声相爷招呼好，碰了虎牙了不成，背过金安玉颤一旁站，看你叔嫂怎么行，
1: 当堂还像人模样，霎时之间啊变畜生，照着三弟交还带。
0: 哎

连叫老张，你是听掌柜的。

0: 酒一盅啊，端上酒杯递过去，包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四听啊，咱这敬了你这杯酒，四听也来不许推中，说把酒杯递过去。
1: 你妈妈接手中啊，咱这敬酒为何事啊？
0: 一来保安了，二来赔钱，
1: 完
2: 成。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书接上文，曾头市的副教师苏弟率领着曾生、曾锁三千精兵，偷偷的开了寨门，要夜袭水泊梁山的人马。他们是偷着行动啊，因此把马的铃铛都摘掉，马蹄子都包上，人嘴里叼着毛巾的，含着煤的，省着哈哧哈哧出那气啊，叫人听见。内配细甲，各行短刀和长枪，扇子面型的，偷偷的接近了水泊梁山的连营。那苏定心呢也没底儿，你别看他建议偷营劫寨，他知道宋江不是省油灯，吴用非常狡猾，一旦被人家识破是前功尽弃呀，甚至连归路都找不着了。等他接近辕门一看，哎呦，心里高兴了，发现梁山的大寨果然防守松懈，把守辕门的军兵东倒西歪，一个个蔫头耷了脑，看那意思正在打盹儿。巡逻的士兵是一个也不见呢，大帐里边的灯是半明半暗，声息皆无。苏丁一看行了，肯定他们呢祝贺来的，酒喝多了，到了后半夜没精神了，都休息了，正是我偷营劫寨的好机会。激动的他的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接近了辕门。他一看行了，跟曾生、曾参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斗丹天喊了一声：“
4: 弟兄们，冲啊，冲啊！”
3: 像撅了蹄的洪水，嗷嗷直叫。马兵在前，步兵在后，呼嚓这一下就冲进梁山的营盘。这下水泊梁山的营盘可乱了套了。军兵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坏啦，曾头市的人马杀来了，快跑啊，不好了，叫人家偷营劫寨喽！”撇刀扔枪啊，四散逃走。苏定发现了正中央的指挥大营，心说宋江肯定在这办公啊，催马抡刀领人，就来到中军保障，看了看灯火通明，往正座一看，宋江果然在那趴着打盹呢。从服装上看是他。宋江啊宋江，我叫你做个好梦吧。催马他进了大帐了，因为那大帐也高大呀，抡刀就砍，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下。等砍下来他一看，这宋江是什么构造啊，怎么不出血呀？拢目光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假人，用草扎的穿上了衣服，这一刀砍下去能冒血吗？哎呦，苏定心里一翻个，坏了，上了当了。他也想到这儿也晚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啊，咚咚咚。